0: 我要不要去洗？
1: 来吧，问一下各位老司机们。
2: 买车
3: 来这里，
2: 遛娃
3: 来这里，
2: 囤货
3: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2: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3: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2: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3: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2: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6: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东二环从连盘高架开始双向繁忙排长队，西二环呢在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方向有一小段的缓行，队尾已经排到了由西周大桥的主桥面上。南二环从鹿岭高架开始到南台大道，目前这单向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福安高架桥要往由西周大桥的方向，在转弯匝道位置需要您耐心等候两轮的信号灯。另外关注一下北三环在秦岭高架桥下了桥以后要往省体门口走的时候，直行车道现在需要您耐心等候两轮信号灯。更多路面的信息，欢迎您继续留言补充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0: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11: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截至到12号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13号，全沈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在建工地停工，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市停业。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北京时间12号，本届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4强全部

0: 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7月15号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
1: 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1: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0: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3: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早晨的8:0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我现在就觉得哈，就随着年龄的增加，嘴巴越来越馋了。我不是前两天晚上刷那个短视频，看到了有博主在天津，然后买那些老式糕点进行各种测评吗？
4: 你买了？
5: 看完我就下单，今天一会儿就送到了。哎呀，然后我在看，就是我就跟你今天早上不是说吗？我说昨天吃了生腌，这两天到现在还在回味，
4: 还在想着呢。
5: 就是以前在年轻那会儿，可能也没吃过多少好的吧，或者怎么，你就不会去想你想吃什么。我现在每一天，
4: 你错了，你应该脱身为广东人，天天让你住在海边吃生腌。
5: 我是福建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想。我就现在每一天早上起来，我想说我今天要吃什么，就真的是把吃作为每一天幸福的头等单位。
4: 都头等了。
5: 对，
4: 哎，现在
5: 我以前从来不会对于吃，就以前觉得我说我这人呢特别有优点，我不馋啊。现在不就回旋镖扎过来了？哎呀，我现在就大馋丫头。
4: 这年轻的时候得亏了多少嘴，你说说。
5: 我现在就是馋，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回事呢？人不说越到年龄大的没胃口或怎么样吗？我现在胃口牙疼都能吃得下去。
4: 你这属于返老还童啊。刚才说到了车的问题啊，估计是这样，跟我们通过语音的方式来说了一下关于那个空调到底要不要洗的事。
5: 来，我们听一下。
6: 可以洗，能发现内部它里面直接洗的话会有空气，直接可以更干一点洗。
5: 你能听懂吗？
4: 我再听下一条。
6: 就跟我们下面的空调一样的呀，而且我们车上的空调用的频率更广，多一年洗一次。
5: 一年洗一次。
4: 一年洗一次，
5: 关键点就是一年洗一次，因为空调用的，你像福州嘛，你在
4: 那我值了，我三年了才洗一次，
5: 难怪你呼吸道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可能也有
4: 啊，致病菌啊，是吧？的确，如果空调这不清洗，包括家里空调不也是吗？你清洗不及时的话，那个上呼吸道呼呼呼就吸进去了。
5: 那倒也的确是啊，就我们说对于，
4: 你那个生烟的劲儿大多了，你生烟你到时候容易拉肚子。那上呼吸道这还得吃各种药啊。
5: 那倒是，咱说在家里面呢，一个是咱们就是空调洗干净了，咱能清晰的就呼吸嘛。还有个就是很怕夏天家里有蟑螂，是不是？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感谢蟑螂？
4: 我感谢你，
5: 我不叫蟑螂。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人类会感谢蟑螂？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最近呢，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他们两个团队啊，共同发明了一款就用于微型潜水的装置，叫半机械蟑螂。哎呀，这名听起来感觉这蟑螂都快成精。

0: 定了，半机械蟑螂啊！
1: 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哈、啊，蟑螂一半是机械，一半是它的自己
0: 啊，真的蟑螂、嗯、
1: 对，真蟑螂、
0: 啊、
1: 真蟑螂一半是机器，一半是它自己，它就可能属于这种一个科技产物的结合啊。
0: 哦，
1: 它是干啥用呢？因为它说有一些，比如说特别小的缝隙，
0: 嗯，
1: 需要蟑螂往里爬。
0: 哎、
1: 那么这时候有了机械手臂，有了机械的一些能力以后、哦、它就可以实现远程的操控。
0: 哦，它可能放入一个更深的地方，不然叫为什么潜水吗？
1: 对呀，
0: 有一些人类下不去的地方，机器也很难下得去的地方，
1: 嗯，
0: 蟑螂可以。
1: 原来蟑螂、嗯、它其实它在水里它的存活时间比较短
0: 啊、对，
1: 所以就是一下就呜呼了。
0: 嗯，
1: 那它为人类服务或者说做一些远程作业的时候、嗯、它坚持不了太久、
0: 哎、这下拍大腿挨灾了。半机械蟑螂一方面能够让它在水下存活的更多，这不是人类利用蟑螂，
1: 哎，
0: 它是四害，应该利用一下、
1: 哎、
0: 就深入到极其狭窄的区域，它会进行一些对人类的好处是什么呢？不光是科研，比如说洪水啊、地震啊、灾后的救治，不要小瞧它、
1: 嗯、
0: 给它变成一个半机械的蟑螂，咱变害为宝，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些不同的场景当中、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还正处在一个简单的
0: 研发阶段，
1: 从研发到没有到大批量的生产阶段、
0: 嗯
1: 啊、可能以后还有一些改进的空间、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以后这些小动物们、
0: 嗯、
1: 或者说科学家们研制出来的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对于我们来说服务人类是最为重要的嘛。
0: 那倒是以人为本啊。当然我看最近小区里的小孩他们有的会抓知了、嗯、是不是、
1: 哦、
0: 抓知了放在小瓶子里面回家养。我一开始离远看，我说什么蟑螂，他们不是，是知了。
1: 包括就是咱们小区里有的时候有那个非洲大蜗牛、
0: 哦、不能踩，
1: 它不是外星物种吗、
0: 嗯、
1: 有一些科学人士就是做这个实验，怎么才能把它给灭掉呢？撒盐。
0: 撒盐呢？
1: 对，因为它的那个躯体是怕盐、嗯、遇到盐就脱水、
0: 嗯、
1: 然后这个非洲大蜗牛就会就死掉了。
0: 明白。
1: 因为
0: 不要踩啊，
1: 不要踩，因为它这个一个是有细菌、
0: 嗯、
1: 第二个是它会有一些传染病、
0: 嗯、
1: 第三它也会对我们本地物种带来一些影响、
0: 嗯、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它属于外侵物种、
0: 嗯、
1: 你给它杀掉或者是给它绝掉也是有必要的。
0: 嗯，我们来看微信平台有朋友求助啊，我们给他匿名啊，也问一下各位车友，他说呢，这个小朋友有一点腺样体的面容，
1: 嗯，
0: 目前不是很严重，他觉得要不要处理，以及去哪个医院或哪个医生处理更好？你这问对人了啊，因为我们家小孩做过腺样体手术，
1: 来你说一说。
0: 但是他我们家小孩当时不是有腺样体面容去做的手术，
1: 那是
0: 因为他就是呼吸在监测的时候就是会堵，或者说呼吸就半夜会有两三次的那种暂停。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观察了几年，第一就是开始的时候说腺样体肥大，是太小了，因为那会儿觉得太小做手术，你心里你咱能不做能保守治疗当然是最好的，对不对？
1: 嗯嗯，
0: 后来等到过了一两年，因为你小孩到了一定的年纪，他有的会自动闭合，他可能就有的自然会好。那到时候再去的时候发现不但没好，他还就在小学三年级那会儿就是堵得更严重了。
1: 嗯，
0: 所以那会儿就是去做了手术，但是这个手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当时是跑了四家医院，
1: 嗯，
0: 就是四家医院给出共同的诊断结果，
1: 都是要手术，
0: 哎，我才做手术。那你像比如说你福建省儿童医院、福州市儿童医院，或者说你去什么9003甲医院的儿童科，咱都可以去看。
1: 嗯，
0: 那如果说已经家长觉得有点腺样体面容了，得及时干预啊。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只是呼吸堵了，所以我在考虑这问题。但如果再严重的发展，他可能就会，或者说这个家长会不会太主观了？他有的你觉得他小孩可能目前没有长好之前，他可能让你觉得会说，哎呀，这个是不是腺样体面容？他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我们家长过于主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都已经出现了，那咱们就去省儿童医院、市儿童医院都去看一下。
1: 嗯，
0: 然后你听两边，就因为一家的医院或者一个医生，你不是很怕他人为的主观判断吗？多去几家医院，家长不要就是这个时候偷懒，就是一定要在孩子几岁之前有一些事儿，咱能够就是能让他未来发展更好的，这个时候一定要频繁的去，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就是我当时是福州市儿童医院有去看，
1: 嗯，
0: 手术是在福建省儿童医院做的，
1: 嗯，
0: 然后当时900医院我也去看了，
1: 嗯，
0: 就是几家医院你多去几家，如果医生给的是同样的诊断结果，
1: 嗯，
0: 听医生的
1: 啊。然后呢，这个或者大家其他有这方面的孩子
0: 经验，
1: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0: 对，嗯，
1: 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在畅行八七论来
0: 留言。对，我是建议这位家长，咱们这一周赶紧带孩子去几家医院，就是这医院看完了，你去另外医院再，你去另外一个医院，你不要说在别医院看过了，你也相当于第一次去看。 你这样看不同的医生，他会有一个平均的值嘛。
1: 嗯，
0: 你看完之后，或者说什么金山省立医院，咱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看完之后，然后你再去找一找，现在网上那么发达，我当时找了很多小红书的帖子。
1: 但你那个就是参考。
0: 对对对，就那个是给参考。
1: 参考一下就好。
0: 然后医院咱也得去。然后呢，或者身边有些朋友，大家有没有车友有这方面建议的？咱也可以多了解。就一定要抓紧他能治疗的黄金期，你不然到十几岁再往上，他可能就有的时候，咱说，哎呀，这个错过了黄金治疗期，咱别等到最后后悔。咱现在咱多麻烦，就跟咱们有的时候说，有些东西咱多谨慎，最后咱说，哎呀，虚惊一场。那也比到时候后悔强啊。
1: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八七零微信平台来互相帮忙啊，留言说一下曾经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救治的经历。
0: 对对对。
1: 说到小朋友的事儿呢，最近在浙江杭州有一名9岁小男孩，他和家里的小猫啊在玩耍的时候，这个猫躲到了衣柜的角落里休息呢。这个小男孩呢比较贪玩也比较调皮，他就把头啊伸到这个柜子里去想要抓出来。
0: 哎呀。
1: 结果这个猫受的惊吓，因为柜子的角落死路一条啊，没路可逃啊，他就是在里面就挺害怕的。小猫一害怕往外蹬腿，这一蹬不要紧，刚好蹬到了小朋友这个头，这头不是伸进去了吗？蹬到他脸上了。
0: 哎呦，我都很害怕看到这样的新闻。
1: 然后结果一下蹬到了孩子的眼睛上。
0: 哎呀，最担心的事情。
1: 那后来呢，经过眼科的详细检查，属于结膜裂伤，眼表损伤严重。
0: 哎呀，
1: 甚至失明吧，就是挺危险的。
0: 家里因为有一些毛孩子，大家觉得说养小猫小狗陪伴小孩他会很开心，但他的指甲呀什么的给他剪好。
1: 是的。
0: 或者说你养小猫看性格，我有个朋友他之前是养了两只猫，后来有一只猫送出去了，为什么？就是那个猫你感觉怎么养也养不熟，就是他性格不好。后来再买一个小猫，为什么性格好了？他是跟我说哈，就这小猫让他在他自己的妈妈那儿多待一待，就是3个月以后你再抱回来，不要一开始就抱回来，让他在原生家庭长得好一点再回来。
1: 对，所以说家里有一些小宠物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就小猫小狗的，就是比如他那个爪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你给他包起来，或者戴个手套什么的，尤其家里有小孩的啊，这种也是要跟孩子做好这方面的教育，不要去就是用孩子的那种方式来去对待小猫小狗，
0: 没错，
1: 要不然小猫小狗有的时候他那个脾气秉性他不是个人的，
0: 对对对，
1: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
0: 他不然为什么网上会有很多自己家养的小猫小狗突然就一下子失控了？就有一些这个养猫养狗的，或者打算养猫养狗的，家里有孩子的，咱还得也多聊一些，多了解一些。
1: 是的，
0: 然后咱身边不有很多同事家里养猫养狗吗？我也很喜欢小猫小狗，有时候看见了，我就跟孩子讲，在外面或者谁家的，你不要去摸，你看就好了。尤其是流浪猫，我之前不是喂流浪猫吗？我喂的时候那小猫着急，不把我手给划了吗？我还去打的狂犬疫苗。
1: 你说说，多遭罪，不仅是花钱，还遭罪呀。
0: 对，
1: 可
0: 以报医保。
1: 这时候显得很有医保了。肉肉的星星说了，说这个他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在附一做的是腺样体的手术。
0: 就我身边同事，算上我，已经有3个小孩做过这个手术了。有的是连扁桃体一起做的，有的是单独做的。但这个呢，怎么说呢？当然是能保守治疗，先不手术是最好的。因为我小孩手术，你看那个孩子，他再怎么样是全麻呀，对不对？他再怎么样，你看他是一个手术，你听起来都挺严重的。能不到手术那一步，咱们能够通过日常的护理或中医能解决是最好。那如果说就是医生都已经建议说这个再不治，可能怕错过黄金时段啊，等等等等，那咱也得最后去治。
1: 是的，多问几个医生啊，
0: 对对对，
1: 多去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再和大伙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刚才说到了孩子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啊，也得关注一下自己啊，别一天总围着孩子转。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当时邻居家有个大娘，就那大娘那会儿，我先想想我那会儿小学，那大娘也就40几岁呗。那大娘每天除了打麻将以外，她就头疼。他每天就是哎呀头疼这疼那疼，但是他也不上班，就他家他不上班，
1: 那可能是输钱了吧。
0: 不是
1: 输钱了所以头疼。
0: 他家可能有自己的小买卖，就是他老公去上班小买卖，然后他不上班，不上班呢他天就家躺着。我想说这大娘怎么天天在家躺着，然后我妈就说给大娘送点东西去什么，就天天家躺着。然后他就说只有打麻将就不难受，不打麻将他就开始难受。然后后来就说那他有什么病呢，去验检查没有病，但他总觉得自己有病。他总觉得说哎呀是不是这什么，但去医院检查又啥事儿没有。就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到了一定年纪就是都很虚弱，但现在自己也到这年纪了呀。
1: 我不是吓唬你啊，
0: 你就是吓唬我。
1: 总觉得有病
0: 啊，
1: 也是一种病。
0: 哎，心理疾病吗？
1: 如果你持续3个月以上了，到医院也检查了，查不出什么东西来，化验单也看了，四处求医。

0: 一了，啥事没有，但你心里就是觉得，
1: 哎呀，就是难受。
0: 那我告诉你，根据数据显示，这种叫疑病症啊，疑似啊，疑似的那个疾病的症状啊，叫疑病症。
1: 这个就是精神状态，就叫疑病症。
0: 疑病症，
1: 你总以为自己。

0: 病吗？现在更趋于年轻人了，因为年轻人可能精神压力过大、敏感或者内向，有的时候他喜欢自己憋着在心里来、没有去吐出来，长期处于压力下也可能会诱发这个叫疑病症的、
1: 那只能说我们关注健康当然是好事儿，但你不能过度的关注。
0: 所以就是会发现身边有些人陷入了一个循环，查不出病来，就停不下来。他一直在
1: 查不出来，但是就觉得难受。
0: 对对对，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得需要一些心理方面的帮助了啊。
1: 明白了。
0: 不仅是药物的治疗，因为数值啊，或者是各个方面检查，它不是个病理性的东西，它可能是从心理层面上来去干预了。
1: 或者说我们说亚健康，你总觉得浑身腰酸背疼，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大毛病。
0: 刚才说到了腺样体的问题，这个 Katas 十一就说了，说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有一位主任还挺不错的，许元腾主任啊，这个刚才那位家长朋友可以
1: 来去，也可以推荐给你，
0: 对，可以去关注一下。现在闽政通不是可以挂号吗？上面都可以选择医生，你可以看一下他是什么时间出诊。
1: 对对对，咱既然发现了，咱别耽误，这周咱就把这事儿咱就去看了，好不好？
0: 好的，也希望孩子能够早日这个健康啊，恢复健康。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保守治疗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还是要听医生的建议。
1: 养孩子都不容易，小的时候他有小的时候的疾病，包括有一些我之前有听一个说法，说可能小男孩在3岁以内他更容易生病。当然不知道这个科不科学啊，只是有人说过这说法。然后你看他稍微大一点吧，有大一点的你也关注他的点，再大一点的就开始操心他的学业，然后再大一点就是他的工作以及
0: 买房买车了是不是？
1: 就是现在来看哈，就是关于我们在网上不也看到很多关于什么亲子家庭啊，所以就是你小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是健康，因为他小他都听你的，
0: 基本上
1: 稍微青少年时期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说有亲子关系这一点，就是他也有他自主了，以及你操心的点除了健康还有学业。
0: 然后紧接着越来越大的时候，不仅学业的问题了，然后还有很多人生的课题的问题了。
1: 但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孩子们比如说他，你小的时候你当然你是他的全部，他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你要就是不要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就是你是副驾他是主驾，就他人生长大了以后有什么事儿，你觉得你去干，他是他的人生，你是你的人生，你可以去有条件去托底，或者说你有条件去给他指明方向，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什么很重大，或者他已经长大了，你要记得你是副驾。
0: 我不当副驾，我当智驾。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这是可以的。
0: 现在不是流行各种这智驾那智驾吗？
1: 包括我们小的时候，咱成长过来，你想一想，比如说你爸妈对你，你哪一块你喜欢，哪块你不喜欢？那在对你孩子的时候，咱们稍微修正一下，不要成为你讨厌的人，讨厌的那个动作，是不是？
0: 那也不一定啊，这说是这么说，但实际上行为上能不能这么控制做？
1: 对，你像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莫名其妙跟孩子发火，我会跟他道歉。我有时候经常给孩子道歉，我说刚才妈妈可能是因为那工作呀着急了，你刚好问我话，我就一下打断你或怎么样，我说妈妈错了，原谅妈妈吧，或者说哄哄他，他有的时候就小孩会无条件的爱你的，就你家长不一定非要高就是居高临下呀，你给他道歉，再成为朋友多好。
0: 现在可能小是这样的，再大一点会不会像？
1: 也有可能啊，现在因为还小，等到青春期也不一定。
0: 当他的青春期撞到了你的更年期，
1: 也有这可能嘛，不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电视剧出来呢？
0: 那且看且珍惜啊。感谢大家跟我们微信上来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哈。我们接下来和大伙儿来说一个关于吃饭的事儿。你说那吃饭谁不会呀？我老会吃了，
1: 长个嘴都能吃。
0: 但我跟你说，馒头有的说少吃，原因是因为它升糖快，对不对？
1: 我喜欢吃饼。
0: 但我跟一样的哈，这种精致碳水是一样的。但是我跟你说的是，你把馒头啊放凉了吃，就不会有事儿了。
1: 真的假的？我喜欢刚蒸出来就是那种热热的馒头，当然太烫了不能下嘴，但你不觉得吗？就刚做出来的馒头暄乎乎的，然后你一吃好香啊，
0: 晕碳了，
1: 再蘸点老干妈，哎呦我能干下去俩，
0: 哎呦天，
1: 难怪瘦不下来。
0: 那你这身材也真是没法看了。有一些人觉得说一提到馒头，什么碳水脸的标签就贴上了，
1: 薄，一提到馒头就薄，
0: 对吧？有人觉得说你的脸暗沉啊，肤色不好啊，可能喝奶茶和里面的糖有关系啊，
1: 不然为什么叫馒化？这词儿真讨厌。
0: 你想啊，馒头的配料是多干净的呀，它除了白面和水没了，
1: 太傻了，
0: 没有黄油。
1: 你即便是什么红糖馒头，它也还好。
0: 那红糖那不是了，那不一回事了，
1: 那可甜了，
0: 对吧？那争议的工艺里面，它保留了 B 族维生素，所以说发酵以后更容易消化。
1: 哦，明白。
0: 所以不要大家一提到馒头说，哎呀，那不能，咱不能。
1: 它比面包好。
0: 对，真的，它比面包好。

0: 太多了，因为面包里面很多那些什么黄油了、糖了、添加剂了、或者蓬松的一些东西、但是咱家里自己做的那个馒头、或者说北方那种什么碱馒头啊、什么纯面的，不是那种就发酵出来的、不是那种添加剂添加出来的、它其实更加健康。
1: 我之前还有听就是福州有卖，他专门打出一个标语说北方大馒头，北方大馒头，北方馒头跟馒头们有什么区别？南方馒头，
0: 对呀。然后这个馒头其实放凉了或者是冷藏了以后，它会产生叫抗性淀粉。
1: 什么叫抗性淀粉？
0: 它的目的就是稳血糖。
1: 哦，
0: 有的人不是吃完了容易血糖波动，
1: 那为什么热的就为什么得放凉了才热？怎么了？它不就多了点热乎气儿吗？
0: 这个和原来这个原来不是有营养学专家说，吃土豆不一样的吗？发胖，对不对？但是凉的土豆和热土豆带来的营养吸收是不一样的。
1: 那就是酸辣土豆丝，咱吃凉拌的，不要吃炒出来，是这意思吗？
0: 类似吧，反正就是关于你看这馒头也是分冷和热之区、是不是？包括咱搭配一些蔬菜了，吃个蛋了什么的。更加营养均衡。
1: 我现在想一想，我小的时候有段时间吃的很不健康，为什么？就是胡同口开了一家，就是专门烤鸡架的。你知道辽宁人很愿意吃烤鸡架、炸鸡架，对不对？北沈阳鸡架的。然后我当时每天晚上就放学回来，3.5块买一个鸡架，5毛钱买个馒头，每天就是馒头配鸡架。现在想想其实很不健康，一方面烧烤，一方面没有任何蔬菜的摄入，
0: 没有什么蛋白质。
1: 那东北人就愿意吃烧烤，
0: 哪儿的人都愿意吃。我在福建的朋友晚上那个路边摊那、我们本地吃烧烤的也不老少啊。
1: 那倒是，
0: 是不是？所以就是，但是每个地方
1: 控制量、
0: 每个地方的烤烧烤的味道真不一样。
1: 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能去辽宁或沈阳，一定要把烤鸡架、炸鸡架、这个什么熏鸡架，咱去尝一尝，真的很好吃。
0: 有那么好吃吗？
1: 好像你是不是在外地，你很少听说有什么鸡架，只有沈阳鸡架啊。
0: 因为沈阳的鸡架，它对于当地的保护啊太好了，它一直流传不到黑龙江。对吧？我在哈尔滨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听过沈阳鸡架这个什么门店开过来，都没有。
1: 去年在东北 C 馆楼下还有卖鸡架的，今年我再去没了，前两天没找到。
0: 可能是不是要搬家了？
1: 我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0: 或者说生意就不好就关掉了，都有可能。
1: 那现在开始卖那种就是炒猪油渣，不是猪油，就是那种肉条给你炸出来的，那个热量炸弹，但是真香啊！
0: 买的就吃。
1: 真香、
0: 我可吃不了。
1: 我明天给你买一袋，
0: 我不是，
1: 还挺贵呢。
0: 我谢谢我这个东西，别害我。
1: 一斤接近50块钱呢，
0: 买80我都不要了。少吃一些油炸的。
1: 我明天非得过来馋一下你。它是那种，我一开始哈、别人给我买，我说这玩意儿我绝对就是不吃热量炸弹。当你吃完第一口，你就接下来9口就停不下来了，就是这么香。真香。
0: 我这种东西我你说在
1: 说是这么说，
0: 它不在我的涉猎范围
1: 啊。不一定，你是没尝过好。
0: 不是这个，包括刚才说到馒头的问题，因为我刚到那个福州来工作的时候，身边有一个这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问我吃什么，我说那我就去我们食堂买一些馒头。他说你们食堂会有卖馒头啊？我说有啊，
1: 食堂面食可好吃了。
0: 我说不仅是我们食堂会有卖的，然后我们那个就是有的时候我在去逛街的时候，有些不也有卖馒头的吗？他就觉得说馒头可能北方的朋友更爱一点。我说我对馒头来讲不是特别爱。他一直以为说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喜欢吃馒头。我说
1: 我是山东的，
0: 我说我不是特别喜欢，
1: 还是以米饭为主。
0: 我喜欢吃大米饭，我喜欢吃盖浇饭，
1: 我爱吃大饼，就不是领导画的饼，是领导一般给的是甜甜圈。我一般愿意吃的就是家里面烙的那种饼
0: 啊。那饼我也还好，
1: 是不是？
0: 就是、
1: 我喜欢吃烙的饼。
0: 饼、饺子、面食、馒头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我只是说。一半一半吧，我没有说把它一定当成你像宋晨北方人，征南北方人，他们可能更喜欢吃面食，
1: 对
0: 对吧？但我对于面食来讲，我不是特别喜欢
1: 吃米饭，
0: 我喜欢吃米饭，吃主粮。
1: 我愿意吃米饭和饼。
0: 我还喜欢吃五谷杂粮。
1: 谁问你了？
0: 你问不问我？我也喜欢，我也属鸡的。
1: 那当然，大家如果说在暑假期间啊，咱不是说2个月孩子的暑假，咱也可以出去玩一玩，或者说一年到头咱也出去玩一玩。那如果觉得福州啊，接下来不是高温天气又来了。挺热的，咱往北方去旅游呗，或者说往咱们隔壁贵州，贵州也很凉快的，20几度，就不像我们这儿30几度。就大家如果说想去旅游的话，还可以继续回复旅游啊，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那个就是呼伦贝尔那个草原行啊，有一个团已经满团了，咱们去找另外一个团，都是在8月份出行的
0: 哦，
1: 性价比特别高。它主要是为什么说你去贵州相对便宜一点，就是的小几千，因为它的就是首先这机票的折扣，或者说离得近，你去内蒙古，你为什么觉得说它得到大几千呢？你先查一下福州直飞 飞海拉尔的机票，
0: 距离远，
1: 你往返机票就得四五千了。
0: 嗯嗯，还有一个呢，昨天我看了一个科普视频，说全国啊，哪里避暑是最合适的？我给大家排个序。
1: 哎呀，
0: 不叫排序吧，就点一下名儿啊，
1: 来点一下，
0: 这里面谁说排第一谁都不服
1: 啊。以下排名完全按记忆力，想起哪个说哪个。
0: The first one，贵州六盘水。
1: 哦，可以的，
0: 中国良都。
1: 哎，恢复旅游就能跟着去啊。
0: 第二名啊，第二个啊是青海的西宁，
1: 回复旅游大环线咱也能去啊，青海湖。
0: 第三个，有人说是东北的哈尔滨，或者伊春，这两个地方，因为伊春是森林氧吧。
1: 这个我们暂时没有团，大家想去可以自己自费去啊。
0: 价格老贵了，别去哈、机票太贵了。第四个是内蒙古，
1: 回复旅游这个可以性价比极高的，咱飞着去啊。
0: 第五个是哪儿来着？我好像有点忘了。
1: 哎。
0: 我忘了，因为他说了云南，还说了哪里，但不是，后来排除掉了。反正就是也是和西北可能有一些关联吧。
1: 明白。
0: 他考虑到什么呢？一个是地理位置，经纬度；第二个是夏季气风，而什么有的风啊、雨啊影响的问题。有的地方它凉，但它潮。
1: 明白。
0: 有的地方它热，但是它不潮。
1: 干爽就人体的舒适度更好。
0: 对对对。所以这几个地方刚才
1: 回复旅游吧，朋友们。看一看有没有心仪的，如果没有心仪的，给你个参考；有心仪的，咱就可以报名了。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到说，随风响影说西三环淮安半岛那儿到底是什么情况？感觉特别拥挤。看了一下全球眼，的确，而且很奇怪的是，在西三环淮安半岛是一路往北三环的方向通行慢，反方向，如果各位从西三环准备往南的方向，总体来说还可以。那在金辉淮安半岛这地方，一路往北的方向，目前这个地方的确是很拥挤，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其实西三环还有一段目前也是拥挤的，在泉州立交桥也是一路往北的方向，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想通过西三环往南的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往北的方向有几段目前可能会有点被卡住的感觉。东三环有一段是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过了这一段东三环还行啊，过了这一段东三环还可以放心出行。再来看二环沿线，西二环双向车道缓行，东二环呢是五里亭一路往南的方向通行慢，往北的方向目前是连盘高架啊，这个地方稍显拥挤，但它没有连起来，就这个环线啊 东二环还是可以陆续的走走停停，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但是北二环的龙腰高架往

0: 整体的方向这个地方有排队，还有就是秦亭高架桥下桥的地方目前是也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是打算一路想通过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也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南二环我们再来看一下，南二环是双湖互通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过江大桥呢，目前除了游修大桥往北的方向通行慢之外，还有就是闽江大桥接近下桥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其他闽江大桥目前的确往六一路的方向通行慢，还有就是鳌峰大桥接近下桥的地方往东二环的方向也有车辆在排队当中。再来看到的是乌山西路从工业路口开始一直到西二环路口，这一条路可能都在排长队。如果是想通过乌山立交桥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也是走走停停，各位也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加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2: 早晨的8:4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3: 我想出去玩。
2: 我想我想去晒背。
3: 今天有大太阳。
2: 今天应该会有吧，我看一下，外面好像应该会有。
3: 哎，我现在就发现，只要大太阳的天气啊，我就是上周换的，我也想再洗一遍，再给它晒一晒。
2: 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洗被罩啊、床单啊，就喜欢大太阳去晒背。
2: 你说那个是晒背，我说的不是。哎呀，
3: 你要是炫呢？
2: 我说的是我后背，脊梁骨、腰板儿那个后背。
3: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你得问清楚了，你别就是乱晒，那是可以晒，怎么晒呢？
2: 当然了，人家中医说了，
3: 赤裸上身啊。
2: 啊，对呀，背部是阳中之阳，阳阳阳。
3: 怎么晒呢？在你们家的客厅里面。
2: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会儿咱9点下了节目，这个点非常好，9到10点或下午的4点，就避开正午那个最热烈的，
3: 就到咱们单位停车场那儿，
2: 然后那个暴露出你皮肤来。
3: 不是，你在咱们的停车场，你把衣服一脱，你在那儿光个膀子，保安过来真找你来。
2: 10分钟就完事了，就10分钟。我就趁他不注意，我这10分钟晒完就走。
3: 躲保安，保安那有监控，一看这人怎么这么不文明，赶紧就给你上班，不能赤裸上身啊。
2: 背部差不多达到那种温暖，微微出汗为宜啊，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穿衣服走人。但是你这时候你不能进房间哟，因为时候你房间空调房嘛，到时候你那个毛细血管都已经打开了，容易寒症入侵。
3: 那我往哪儿走？我这10分钟晒完了，我躲哪儿去啊？
2: 往阴凉地方走。往家里
3: 有点不太，这个比较适合在家的朋友
2: 啊，在家呀，
3: 在家你在单位谁好意思，是不是？尤其是你只能男士来晒，
2: 谁？我压根我的前提条件就没有说在单位
3: 哦。我刚才说单位停车场，你们也套进去了吗？
2: 我没有啊，
3: 入坑了。或者说咱们比如说出去玩，你比如在海边，咱们穿泳装后背都能晒吗？当然也可以，像你说的，咱们在家就是你们家就是
2: 阳台上
3: 朝南的那方，你就趴着晒后背就行了，
2: 就10分钟吧。你脱衣服不脱无所谓，反正就是能够晒到这个阳光、紫外线，一个是促进你地的吸收，
3: 就10分钟就够了呗，
2: 10到15分钟吧，
3: 别晒太多啊，晒太多再中暑了、到时候。
2: 不是，我是怕晒黑，我不是怕他中。
3: 你都装过来晒后背黑又怎样啊？你后背难道天天露背装啊？穿，
2: 太有画面感了，说啥呢？一天天。
3: 那有一些
2: 不堪入目的东西，
3: 不是。然后我上周去上海玩的时候，人街上很多小姑娘都是露背装。
2: 那小姑娘哪个大小伙子整露背装啊？
3: 那都有一些。
2: 我现在露胳膊，我都觉得有点，我怕人看我。
3: 胳膊不能给看，你以为某些 idol 呢，在机场那包的严严实实，耳朵都不给看。
2: 很多人家健身的时候穿那个这种小背心啊什么的，我其实不太好意思。
3: 为什么不穿小背心？
2: 因为我觉得我的身材不足以能够吸。
3: 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你，只有你自己才考虑，别人根本就你爱谁谁呀，是不是？
2: 老多人关注我了，都抓住我。
3: 真的吗？你微博粉丝多少？老多人关注你了。
2: 现在抖音粉丝数量直线上涨啊。
3: 咱俩之间那小剧场还在吗？
2: 我隐藏了，我没有对外开放吧。
3: 开呀，我就说怎么最近不涨粉儿。
2: 我没有开了，我那个号现在属于就启停状态。
3: 那个是青春期时候拍的，咱俩最美的状态。
2: 可米小子嘛，那首歌。能知道可米小子的也不容易啊，
3: 都是80后了。
2: 然后那个刚才说到晒背的事啊，就是紫外线过敏的朋友以及三高人群，还有就是这个阴虚火旺的人，像你前两天不是口舌生疮了，你们这类人都不适合晒啊，不适合晒的啊。
3: 我们不适合晒太阳，
2: 不适合晒，
3: 我们适合走月亮，
2: 你们适合摇太阳。所以就是刚才通过这个小小的方法，平时可以晒一晒，让你的这个阳气更足一点。
3: 明白了，那这就是咱们说没有那些就是没有这叫什么紫外线不过敏的朋友，不是三高的朋友，
2: 对对对，
3: 没有口舌生疮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去晒晒太阳，但是时间要控制好，10几分钟就够了。
2: 你看包括新生儿出来以后，不是为了防止黄疸，不也得晒太阳吗？
3: 是
2: 不是多晒一晒？其实太阳是最好的紫外线，
3: 但不要眼睛
2: 杀菌的方式，
3: 不要眼睛直视太阳啊。一个是太阳不能直视，一个是人心不能直视。戴墨镜啊。
2: 说啥？怎么遇到事儿了最近呢？
3: 不是啊，这话没听过吗？那么流传那么广。
2: 我以为这些都是事儿上见到一些。

0: 什么样的？
1: 你以为我自己发明的，我这么厉害是不是？
0: 那一定是经历大风大浪了。
1: 不希望啊，咱普普通通的、平平淡淡过一生最好。
0: 夏天还有一个事儿，也超出了我的认知
1: 啊。超出你认知事儿可多了，
0: 泡脚。
1: 怎么了呢？泡脚为什么不行？
0: 也超出你认知了吧？
1: 就泡脚，
0: 我们一直听到泡脚，这是冬天必备的项目嘛？
1: 走累了，走累了，好多酒店就是你去旅游的时候，他也给你准备泡脚桶。
0: 那泡脚其实我们说夏天也能泡啊，夏天不越泡越热吗？
1: 不光夏天能泡，宋晨也能泡，沈健也能泡。夏天怎么了呢？夏天？
0: 夏天泡是最好的，因为能够把寒气逼出来。不要以为啊，这个泡脚是冬天的事儿。夏天泡脚好处也非常多呀。比如说咱们都说夏天的温度特别高，你吹空调吹多了容易积攒寒湿。泡脚就把它们给全都给搞出来。
1: 说是驱散。
0: 一个意思吗？
1: 诸邪退散。
0: 第二个问题呢，夏天咱们别人吃冷饮特别多，什么奶茶了、咖啡的加冰块了、啤酒了、小龙虾了。
1: 就连我不爱吃冰淇淋的人，我昨天都忍不住吃了个冰淇淋。太热了。
0: 同时泡完脚之后有安神的作用，让你
1: 睡得更好。
0: 对呀，
1: 那就晚上泡脚呗。
0: 对，然后第三，
1: 咱们就每天晚上泡，春天泡，夏天泡，冬天泡，秋天泡。
0: 你像我特别容易上火，容易就是泡脚的时候啊，把那个火往下面走。引火下行。
1: 哎呀，给你驱火。
0: 泡完以后呢，你再揉一揉你的涌泉穴呀。
1: 在哪里？
0: 脚丫子上。
1: 自己按一按。
0: 找一找，百度地图搜，不是百
1: 度地图。
0: 百度一下，
1: 送我的大脚。
0: 百度一下你这个涌泉穴的图。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天健老师特别了解。一提到中医养生，什么涌泉穴啊、风池穴啊，这穴那穴，他特别
1: 得好好学。
0: 他最近泡的那个养生茶都不整了，
1: 他懒了吧？可能在家喝完再来吧。
0: 因为上一个周期调理完了。调理完了，接下来
1: 他现在开始泡脚了，
0: 进入到下一阶段了，
1: 有可能
0: 下一个疗程了。
1: 但你要说到什么高温天气啊，很多人不是奔着冷饮什么去的吗？但不是说喝热茶比喝冷饮更解暑吗？
0: 我听过这说法。
1: 我觉得你看天特别热的时候，我就吃个冰淇淋，那吃完我就后悔了，因为会长胖。
0: 完了喝一口茶，完了就拉肚子了。你说这一冷一热，这可不行啊。
1: 那你说喝热茶能够让身体快速的凉下来？
0: 会呀，
1: 泡那个那什么吧，枸杞，黑枸杞、红枸杞都给我泡起来。
0: 对，泡枸杞啊，然后用那个温水来泡，45度，45度的水非常好。咱们泡蜂蜜可以喝，泡奶也可以喝，泡枸杞也可以喝，是不是？然后这个
1: 回复好物就能够有枸杞，
0: 就差枸杞了，100多块钱。
1: 是这样的，
0: 有黑有白，有黑有红，
1: 还有白。咱就说这个枸杞啊，咱也得看它。首先，比如说宁夏产的，直接发货，是不是从宁夏直接发货？第二呢，咱也得了解到，比如说量是多少。你刚才说100出头，你给我多少枸杞啊？
0: 每袋250克呀。
1: 给我几袋？
0: 我给你是一斤装，两袋。
1: 两袋红枸杞。
0: 红枸杞再加100克的黑枸杞。
1: 黑枸杞贵。
0: 黑枸杞贵，然后它100克。有的人没有尝过黑枸杞，那刚好借这机会来尝的，反正这也是送的嘛。
1: 那咱们就说是，两袋红枸杞一斤装，再加上100克的黑枸杞，
0: 对，
1: 合起来只要100出头，是100出头啊。
0: 118。
1: 一百出头。那大家如果平时煲汤啊，咱也要枸杞，包括平时泡水，咱说在保温杯里得常年备枸杞嘛。那大家就回复一下好物，我刚看有人回复枸杞，不是回复好物啊，就推荐给大家，就刚好适合现在咱们就是各种补呗。
0: 是的，
1: 对于这个身体情况，对于身体的投资，都不过都是什么时候都可以。
0: 枸杞的好处，其实我们都不用多说了吧。大家其实枸杞属于非常很常见的一个养生。那我们给大家为什么推荐枸杞呢？是因为这首先第一个是原产地来自宁夏的，
1: 对，
0: 宁静的夏天，是不是？泡一杯枸杞，泡一杯枸杞茶啊，才更应景吗？
1: 星光繁星点点。
0: 现在流行说唱了，是吧？
1: 当然咱要注意的就是三伏天咱们喝的时候得适量啊，一天你就那一小把，大概10到15克，一小把，
0: 一小把，
1: 你要么泡，要么是煲汤，要么一小把干吃，
0: 对，
1: 咱们就一小把就够了，别吃多啊。
0: 吃多容易这玩意儿也
1: 上火。
0: 对，有量也不能别控制太多，毕竟这玩意儿也挺贵的。
1: 还有要注意，就是有一些你比如说像坐月子的人就不适合吃枸杞。就我当时想说为什么，后来了解一下，一般坐月子不是让你就是能够
0: 喝甲鱼汤，
1: 好好睡觉安睡吗？枸杞能让你精神。精神，那你晚上怕你睡不着觉
0: 哦，越喝越来劲儿。
1: 对，所以
0: 带孩子更有劲儿。
1: 所以平时咱们说，有的人喝咖啡精神，咱其实也喝点枸杞。这。

0: 又补又精神，多好。
1: 是的，
0: 回复好物吧。
1: 继续来回复着啊。刚才说到了喝热茶比冷饮更解暑，你知道原因是啥吗？
0: 是啥呢？
1: 因为热饮呐、激活你一个东西叫 TRPV1、
0: 说人话，
1: 受体。
0: 什么？你解释一下最后。
1: 它其实它的专业名字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叫 TRPV1 受体。
0: 这不是又重复一遍吗？我让你用那个大白话给我们解释一下。
1: 那你为啥豆包？
0: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它向大脑发出了降温信号。我们都说大脑这里面的神经那活跃老丰富了，
0: 现在人类对于大脑的开发还没有完全开发好呢。
1: 而高湿度的环境之下，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果大打折扣。那中医说了，喝热茶能排汗，汗一排了，哎，你这不就凉快了吗？
0: 通了，
1: 通了。不痛不通，泡茶
0: 通则不痛。
1: 但是刚才
0: 痛则不通。
1: 我有一个观点，刚才说的不够准确哈，我要更正一下。
0: 你更正
1: 啊，泡奶45度可以，但是泡茶要70度到80度。
0: 对呀，不然泡不开呀。
1: 那我怎么说的时候你怎么不纠正我一下呀？
0: 你说的是泡枸杞
1: 啊？泡枸杞啊、那可以。
0: 你刚才没说错
1: 啊？没说错。那我、我收回来。
0: 自己还坑自己呢，怎么回事？
1: 有的时候这个认错态度就是要及时啊，
0: 就是华贵的特别快啊。我们就是嘴硬，但是膝盖也软。
1: 还有那个中暑的时候，记得也可以喝一些温水或淡盐水
0: 哦，
1: 也可以啊。但冰的、冷的这种还是夏天
0: 少
1: 喝，少
0: 吃，对对对，
1: 少喝，要不然的话湿气真的又挺重的。
0: 那只能说一时过嘴瘾，实际上身体受不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刚才说这个枸杞呢，它是那个核心产区直供，然后呢，它的日照比较充足，温差特别大，而且它是2024年新货，没有添加
1: 哦，不是陈的，
0: 对对，没有添加，颗颗饱满，放心吃。就是您回复一下。好物，你想啊，你两袋黑红枸杞，一袋黑枸杞，这只要100出头带回家，这相当于说平均下来，你每天吃这一小板，比一杯奶茶要便宜。
1: 我跟你说哈、这个小小的枸杞，你知道它里面有藏了多大东西吗？枸杞多糖、甜菜碱、胡萝卜素，还有很多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于我们平时看电脑、经常用电脑、用电子产品、刷手机的朋友来说，
0: 防眼睛干涩，
1: 对眼疲劳能缓解，还有减少干涩。长期熬夜、压力大的朋友多吃它，可以提精气神。
0: 不然为什么说保温杯里泡枸杞呢？就是因为它，大家也是长期检验。
1: 对。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我们看到下一班主播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接下来想考他还是脑筋急转弯比较适合他。
1: 来出一个题啊。看看他的转速怎么样。
0: 就是我们考的是脑筋急转弯，咱们不能用正常的思路来回答。请听题。准备好了吗这位选手？
2: 来吧。
0: 好，请听题。脑筋急转弯啊。什么动物牙齿是黑的？
1: 我知道
0: 啊，别说别说，脑筋急转弯你不能用
3: 这个样子啊。什么动物牙齿是黑的？
1: 哎，我都没有看过他的题啊。我也没有
0: 看过，你都知道
1: 是不是？我都知道。妈呀，这
0: 我跟你说叫什么，咱们喜欢唱歌的人都知道，
1: 你家里有孩子应该也知道吧。孩子都
3: 牙黑。
0: 哎呀，完了，这道题给他漏题漏的严重了。这个脑筋急转弯
1: 送他一道吧。
3: 这耳机怎么还是坏的呢？
0: 没事，这个麦牙黑这会了是不是？你还没有题给他准备一个？
1: 你给他准备一个。
0: 我准备完了。
1: 没有啊，
0: 你还有没有了？
1: 那我再现搜一下。
0: 咱俩以后每天对于他就是脑筋急转弯，我出一个，你出一个。我的题出完了，接下来看你。
1: 那你等我10秒钟啊。
0: 还得找一下，现找一下，是不是？你这有的时候脑子里面得有这种小题库，是不是？
1: 出一个简单一点的吧。
0: 简单的。
1: 来，接下来请听题。好，网速卡住了。
0: 哎，
1: 有了，来了啊！一年365天，哪一天最长？
0: 夏至
1: 不是
0: 啊，这脑筋急转弯。
1: 一年365天、
3: 请问一下，这个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
1: 上半年。
0: 哎呀
3: 上半年
1: 啊，
3: 请问一下是几月份？
0: 哎呀，这个
1: 你这样，我给你三次的选择机会，好吧？1到6月，你自己说个数。
3: 就去掉错误答案是吧？
1: 对，我帮你排除错误。
3: 1到6月，二月。
1: 错误。
0: 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哪一天最长。
1: 对，一年365天，哪一天最长？有知道的发送那个文字到畅行876啊。
0: 哎，
3: 6月。
1: 不对，错误。第二次错误。
0: 1月。
1: 1月对了。1月里的哪一天？
3: 哪一天最长
0: 啊？
1: 要不说王总聪明呢，人家孩子就考第一就有道理啊。
0: 才不是，我是刚才突然一想到说这个就蒙一个答案。
3: 一月哪天最长呢？
1: 1月30多天，你说哪天最长？
3: 1月，
0: 你给我们答案吧，我都着急了。
1: 答案是第9天。
3: 为什么？
1: 因为第9天长啊。
0: 行吧。
4: 有你

0: 菇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时间来到9点整，抢先不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目前在淮安大桥往永丰枢纽的方向，南二环双湖互通往齐安高架的方向都是持续缓行。二环基金山隧道口往火车站的方向，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速也是快不起来的。在五四华林路口、齐逊口往省立医院的方向，以及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工业上浦路口，

流量都是相对较大。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目前台风八威的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八威的中心今天6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八威于14日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转为热带气旋。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八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的服务。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全资子公司。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收官决胜阶段，体育相关消费持续升温。本届世界杯，多个国际品牌精准捕捉中国多层次消费需求，持续推进本土化产品创新与场景营销布局，释放出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今年夏季热浪席卷法国，给居民健康带来威胁。在法国德勒市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表示，医院内也不得不紧急采购空调应对高温。
0: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7: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8: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6: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9: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8: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6: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

0: 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08，各位好了，欢迎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聚焦保险。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还是您自己，包括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得花钱买保险。既然花钱了，这钱呢就得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得知道啊，咱们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要做到心中有数。在每周的周一周三呢，我们会聚焦人身险，周二周四聚焦车险，星期五呢聚焦财产险。本周的第一天啊，今天呢我们来聊到的是人身险市场的一些最新数据和趋势。今天呢是2026年7月13日，2026年已经过半，人身险行业呢也交出了一份成绩单，到底表现如何呢？1到5月，人身险原保费35832亿元，同比增长5.6%。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呢，这个增速到底说明些什么呢？从理赔端，我们也能看出一个新的趋势啊，产品的结构是否有发生变化？今天呢，我们就用数据说话，来看看人身险市场的一个真实面貌。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在2026年1到5月，人身险原保费25832亿元，同比增长5.6%。五月单月人身险公司原保费规模为3228亿元。1到5月，保护投资新增缴费，同比增长10%。2026年的一季度，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7803亿元，同比增长7.3%。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居民资产保值、养老及健康保障需求持续释放。

0: 从理赔数据来看，医疗险的高频特征尤为明显。富德生命人寿全年35.11万件理赔案件当中，医疗理赔案件以31.97万件占据91.06%。中汇人寿医疗类案件赔付件数最多，均件赔付在0.37万元。在重疾赔付方面，恶性肿瘤依然是头号风险。富德生命人寿数据显示，恶性肿瘤理赔占比高达69.84%，45到59岁人群重疾出险占比高达55.48%，是名副其实的高发区。理赔数据揭示了家庭保障配置的结构性错配，45到59岁人群建军赔付仅仅9.71万元，而0到17岁未成年人人组均价达到了21.71万元，中年顶梁柱的保障严重不足。2025年，新华保险对 CART 质子重离子等先进疗法赔付超过2000万元，保险业正在通过支付端的变革，提升患者对高精尖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在科技赋能方面，康泰在线理赔自动化率达到97%，承保自动化率高达99%。AI 与大数据技术正在推动保险核心业务全流程智能化。
1: 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天要跟大家用数据进行解读人寿险市场的三大核心趋势。首先第一呢，就是保费稳健增长，储蓄性产品开始受到了追捧啊。在2026年的1到5月，人寿险原保费25832亿元，同比增长了5.6%。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呢，其实这个增速并不低。居民存款持续向保险类资产迁移，1到5月，保户的投资新交保费以万能险为主的是同比增长了10%。在利率下行的大背景之下呢，保险产品的是锁定了长期利率的功能越来越被客户所接受，而且是有更大的吸引力了。这也是为什么像分红险、年金险、增额终身寿险等储蓄型产品是持续热销。趋势二呢，就是医疗险的高频化理赔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理赔数据揭示了一个显著的趋势啊，医疗险呢正在从低频工具向高频的日常支付手段演变。负责生命人身理赔案件占总理赔量的91.06%，建军理赔在0.37万元。这意味着商业保险与居民日常就医支付环节的融合度正在加深。医疗险呢不再是大病才用，而是小病也用，包括像感冒、发烧、肠胃炎，日常的就医都在通过医疗险来进行报销。第三个趋势呢，就是中年顶梁柱的保障是严重不足的。那这个结论呢，也是通过数据体现的啊。理赔数据呢，揭示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结构性问题，就是45岁到59岁人群重疾出险占比高达55.48%，但是建军的赔付仅仅只有9.71万元，而0到17岁的未成年人建组的这个赔付建军达到了21.71万元。由此可以看出啊，0到17岁和45到59岁同样都是出险了来有案件的赔付，那这个赔付的金额呢确实相差了将近3倍啊。负责生命人寿报告指出，这种倒挂现象反映出当前大部分中年人在家庭责任最重的阶段，其自身的风险保障额度是不仅未能够匹配收入水平和医疗通胀，甚至是低于未成年子女的配置水平。中年人是家庭的顶梁柱，但是保障反而是最薄弱的。说到这儿啊，大家呢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的啊，去掉错误答案的，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哎，不知道该如何对于保险的哪个部分更加这个引起重视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直接留言了，可以留下你的问题。

两袋儿红枸杞，一袋是半斤装，给大家是两袋。另外呢，有一瓶100克的一罐装的这个特级的黑枸杞，一个组合包，这个发给各位啊，到手价呢只要118块钱。所以呢，微信后台呢，各位直接来回复一下好物啊，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来自于宁夏的这个枸杞了。它呢，真的平时无论是我们泡茶呀、熬汤啊，哎，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大家呢，像生活在福州，咱们都是习惯性的夏天，比如说煮一些凉茶呀，包括呢，像我们这个冬天煲一些这个银耳汤啊，以及呢，我们每天，倒不说每天吧，可能到了这个秋冬季，咱真的是差不多家家户户每天都得熬汤。那那个时候呢，枸杞的这个用的速度啊，用量呢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像这种大包装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家里面去用啊。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了。回复好物呢，除了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个枸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美妆类的产品啊，护肤品，各位呢都可以直接来自己回复好物来进行选择了。包括呢，有来自于我们的 CPB 的隔离妆前乳，还有来自于我们后这个品牌的这个天气丹的水乳七件套啊，作为小小的伴手礼送给朋友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鬼冢虎的一个德训鞋了。说到鬼冢虎这个品牌，它呢就是非常时尚的一个穿搭必需品吧。各位呢可以自己来回复好物进行选择了，包括颜色、尺码啊，男女生呢都是可以选择同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个颜色了。各位自己来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

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的沿线啊，我们从这个鳌峰大桥下桥之后呢，一路呢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而且队伍是排得比较长的，提醒一下大家啊，那这段呢出现了亮红，各位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耐心，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反方向呢，我们看到从鹤林高架下来，一路往东太和的方向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也提醒大家，北二环路我们看到在北二环路左海公园门前啊，往9000医院的方向进象山隧道的入口处位置开始出现了排队，提醒各位了。同时我们

再来看到西二环，西二环目前和斗池路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在巫山路啊，那目前的这个是在应该说是斗池路和西二环的交叉路口，在斗池路往白马河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啊，队伍呢还是排得比较长，各位行驶在斗池路上的车友呢，请大家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呢，工业高架目前呢往宁化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啊，同样呢是和西二环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出现了一段的排队。那再来看过江大桥，由西洲大桥目前从浦上大道上桥处的位置往由西洲大桥的方向呢也是出现了一段的排队，提醒各位呢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保持耐心，确实从上桥处位置到桥中段位置都是出现了亮红，所以呢车辆压力呢是比较大的。以上就是这串路面通信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3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赵露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

0: 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董事长，你太过分了！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2: 静安荣协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14: 这是我的理想啊。
1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时间来到9:41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一小节呢，开始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了啊。我们来说到的依然是和保险相关的话题，我还是天骄。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要回答到的是关于人身险保费还在增长，是不是说明大家开始越来越重视保险了？确实可以这么去理解啊。那首先呢，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居民的资产保值、养老和健康保障是需要持续是释放的。那保险呢，也正在从可选项逐渐变成每个家庭的一个必选项了。尤其是像储蓄型的保险产品，因为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锁定一个长期的利率，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了。作为普通人、普通家庭来说呢，想要去管好自己家的钱袋子啊，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技术手段的。如果呢，可能对于理财这方面的知识不是特别的懂，那我们可能交给更懂的人，可能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吧。那我们刚刚在上一小节呢，说到了理赔件数啊，其实呢，现在医疗险的理赔件数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可以理解为就是理赔率，更高，而且呢，理赔也变得更加的方便了。随着医疗险的普及和理赔流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小额医疗理赔越来越便捷。泰康在线理赔自动化率已经达到了97%，但是这不意味着所有的理赔部都闭眼通过，大额理赔呢，仍然是需要严格审核。

同样呢，我们要提醒到大家，中年人的保障啊，其实是严重不足的。建议呢，中年人的优先保障配置三份保险，第一份呢就是必备的百万医疗险，解决大病的医疗费用；第二个呢就是重疾险，保额呢建议做到年收入的3到5倍啊，至少要在30万到50万。第三呢就是定期寿险，可以覆盖掉你的房贷等家庭负债。那越早配置越便宜，核保呢会更加的容易啊，那过保率呢也会更加的高。这也是对于中年人啊，每个家庭的顶梁柱啊，大家必备，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三份保险，一个就是百万医疗，一个是重疾险，第三个就是定期的寿险了。

所以今天其实非常重要的是呢，给大家总结三个小贴士哈。第一个就是中年顶梁柱的保障要优先配置。数据告诉我们，中年人是重疾的一个高发人群，但是保障额度却是最低的。如果说您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请一定要优先给自己配置充足。第二呢，就是医疗险正在变成一个日常的工具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医疗险只有大病才用得上，其实小额的住院呢，小感冒啊，小发烧啊，小疼痛啊，门诊的治疗都是可以通过医疗险来进行报销的。那用好医疗险是可以大大减轻你日常的就医负担。第三呢，就是保险配置要动态调整。随着收入增长，家庭结构的变化，保障需求呢也在变化，建议呢每年都去做一次保单的体检，那确保保额充足，保障更加的全面。

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大家呢在这一小节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呢？刚刚给大家来回答了三个问题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给大家来不间断的来进行答疑解惑。

来吧，看一下微信后台各位呢几个关键词可以持续回复起来啊。首先呢，我们可以回复一下特惠啊。回复特惠呢，也是从上周开始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广电车易购的一个特惠资源车，来自于红旗的 EH7 这款车呢，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啊。那总之呢，红旗的这个车呢，它的整个的一个室内空间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而且这款车的外形也是非常的大气。那需要重申到的是，我们这款车的车的价格，它首先是新车，它不是二手车，它是一款完完好好没有任何问题的新车。但是呢，是因为我们876给大家来做出了一个确实是通过多方途径最终拿到了一个非常特惠有很优惠的一个价格吧，各位的到手价呢可以比 4S 店的价格呢是可以至少低50000块钱哈，我们可以承诺大家是低50000的，可以低50000以上啊。那我们微信后台各位想了解到更加具体的详情，包括这款车的外形，包括这款车的一个具体的参数，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自己回复一下特惠啊，回复特惠就可以看到了。

看到大地留言，他说了红旗的新标感觉不如原来的好看呢。哎，我倒觉得现在的这个标还是非常的简洁，而且非常的这个大气啊。那可能跟以前的这种审美是有点不一样的，可能大家见解各不相同吧。微信让大家自己来回复一下特惠，你们也来看一看哈，这款车的车标是不是你所喜欢的，整个车的外形是不是你现在非常流行的这种风格啊。反正我觉得红旗他们家的车呢，就是绝对是真材实料啊，而且呢就是这个价格体系呢就让你觉得很优惠，想下手啊。微信自己来回复一下特惠来看看。同样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我们来自于这个三个不同目的地的一个旅游啊。微信上大家自己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首先第一个呢是876的独立团，这个团呢是可以带大家去到贵州，去贵州感受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去平塘天眼景区啊、黄果树瀑布，包括呢有丛林溯溪呀。我们这趟行程除了刚刚所说到的这些自然风光之外呢，我们还会有 FAST 中国天眼，直接带大家去看一看中国天眼啊。微信后台呢自己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这是一个双飞六日游的行程，各位的机票、吃住行玩的标准都是很高的，而且呢到达当地的大小交通、保险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个景点门票都给大家通通包含在内了。第二个目的地呢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黑山头小镇、巴尔虎蒙古部落以及呢满洲里以及呼伦湖啊这些自然风光。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市委俄罗斯民族村这种非常具有异域风情的这种民族特色啊。往返六日的一个品质游，各位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旅游来看看了。

来呢，我们第三个团就是去到了兰州，去到了甘肃，可以说理解为叫做青甘大环线啊。这个行程呢，我们涵盖了像兰州啊，甘肃省的省会，还有张掖七彩丹霞、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黑独山、胭脂山、翡翠湖、生命之树等等等等，包括像青海湖、茶卡盐湖、天空之镜啊，都可以感受得到。这趟行程呢是一个双飞八日游。同样我们这三个团啊，咱们都是飞机往返的，包含了大家往返的机票，包含了各位的所有的酒店的住宿，也包含了各位的这个一日三餐，以及我们到达当地的大小交通和保险。那需要再次重申的是，我们这三个团都是一个纯玩零购物团啊，纯玩零购物团。所以呢在这里呢不会存在说哎，带你进个店呢，今天买块玉，明天买个银器，后天买点什么牛肉干啊，咱都没有。咱们呢带你实打实的去，就是出去玩的，不会有一分钱的额外消费哈，除非您自己想买些什么东西。我们承诺呢完全不进店，没有任何的车销，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猫腻啊。所以大家呢是一个非常透明的，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到我们的旅游旅行，你可以非常真实的看到我们的一日三餐的标准、住宿的标准，以及到达当地我们到底玩了哪些景点，也可以自己来看一看。这个去到的三个地方，一个是贵州，一个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个是青甘大环线啊，去到了兰州，去到了这个敦煌。那这些景点是不是把最热门、你最想看、最想玩的一些景点都给你包含进去了？其实包括像以兰州为代表，以这个青甘大环线为代表，这地儿呢它是特别适合跟团的。因为如果你自己开车，或者说你自己乘坐大小交通，这个来回之间的一个转换、买票、时间的衔接啊，去规划路线，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呢各位呢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来看看

0: 好了，最后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了几个关键词是可以持续回复的。一个呢是可以来回复到旅游旅行，一个呢是可以回复好物，可以看到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新品。另外呢，想买特惠车的，再次重申，我们是新车，没有任何问题，咱也不是什么展车啊、样品车呀、4S 店摆在这个展厅里的车，完全不是啊。因为我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非常新奇特的问题啊，可能确实这是一个大物件，大家都觉得呀这么贵，你放心。你整个的交易呢是和 4S 店来进行完全的对接，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后续的保养，后续的这个车辆的一个维护啊，全部都是和 4S 店进行直接的一个沟通的。那876呢给你在中间呢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桥梁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啊。这个价格呢我们可能在其他地方很难拿得到。微信后台您自己可以回复一下特惠，回复一下特惠。在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来推荐的车型呢是来自于红旗的EH7 这款车。那我们不同的时间节点呢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车的样子，包括车的品牌，它的型号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介绍到的是红旗 EH7， 可能过两天是不是就换到了你所喜欢的呢？所以大家所熟知的像什么奔驰宝马呀，包括像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啊，也都会陆陆续续的进驻到我们这个算是876的一个车展空间吧。微信后台各位可以持续来回复特惠来了解具体的详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1: 向你回首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

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汗

0: 我不会忘的。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几个路段提醒各位，首先是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往火车站方向，以及由西洲大桥金山一侧上桥同样是往火车站方向，两个路段排队车辆比较多。在542环路口，就是省体育中心路段往51路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的，等信号灯大约1到2个可以顺利通行。除此之外的南二环南台大道路段前方啊，因为有车辆的汇流，所以导致呢这边在交汇处会比较慢一些，到了首山路这段之后，您再往由西洲大桥方向就好走很多了。那么市区内的主要路段呢，来关注到的是在工业路上啊，工业路阳中路口这儿往51路的方向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那么反方向，在国货路广达路口往宝龙的方向，目前交通压力也是有些大。那市区内等信号灯，目前最多也是2个左右就可以顺利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

0: 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截止到昨天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处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今天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在建工地停工，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停业。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北京时间的12号，本届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4强全部诞生，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7月15号开始，半决赛将正式开打。
1: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5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已经开通了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我们在路上开车的小伙伴啊，要注意。那刚才在路况点位有好几个缓行路段提醒各位。那现在排队车辆比较多的，一个是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往火车站的方向，还有呢就是杨桥。路白马路口往817路的方向，这段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再来就是游西洲大桥在金山一侧的上桥处，目前刚上桥的位置，因为涉及到车辆的并道和车辆的交汇啊，所以在这个节点会比较慢一些，到了桥中段之后就好走很多。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
0: 来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6月份啊，明星营销、体育热点还有人文短片等多元内容同台竞技，这个各大车企的抖音流量赛道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那么中国汽车报与新榜联手搜集入驻抖音的100多家汽车企业，根据它的官方抖音号的新增作品数量、转发数量、评论数量、点赞数量、累计粉丝数量等多维度的数据综合分析啊，得出了汽车企业抖音号影响力和汽车企业抖音优秀视频2项新榜指数。太难了，太卷了，现在各个车企不仅要卷销量啊，然后还要卷这个抖音的排行榜。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一并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汽车企业抖音号的影响力排行榜。这抖音号的影响力排行榜呢，主要是根据它的新榜指数，那其中包括像作品新增、作品啊、新增粉丝、累计粉丝等等啊。我们来说一说抖音号的这个汽车企业抖音号的影响力排行榜。 从第一到第二十，第一是小米汽车，第二是一汽丰田，第三是梅赛德斯奔驰，第四小鹏汽车，第五比亚迪汽车，第六一汽大众，第七东风本田，第八领克，第九宝马中国，第十比亚迪王朝，十一长城汽车，十二理想汽车，十三奇瑞汽车，十四保时捷中国，十五极客，十六五菱汽车，十七吉利汽车，十八长安马自达，十九领跑汽车和二十蔚来。你像六月份呢，汽车企业抖音号影响力排行榜的排位迎来全面的洗牌啊，小米是拿下首位了，然后一汽丰田第二，梅赛德斯奔驰第三，保时捷中国比亚迪王朝呢实现名次大幅跃升，表现非常的亮眼。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是汽车企业抖音的优秀视频排行榜啊，就是跟一个视频有关了啊。优秀视频排在第一的啊是小米汽车，排在第二的呢是小鹏，排在第三是比亚迪王朝，第四 ，auto 汽车，第五这个路虎卫士智，应该是路虎卫士啊。然后第六是比亚迪汽车，第七是一汽丰田，第八小米汽车，第九阿维塔，第十保时捷中国。他们不一样啊，因为第一小米汽车呢，它这个优秀视频是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啊。然后呢小鹏汽车是应该叫 Nana 和 Mona 再次相遇，从乌梅子酱开始。比亚迪王朝呢是在镜头前成为角色，走出片场做回自己哈。张若昀和什么什么，然后这个问界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科技进化哈？问界 M9， 这个这里边有于和伟和黄渤哈。然后路虎卫士呢也是跟明星有关啊，介绍一位新搭档路虎卫士全域代言人迪丽热巴。比亚迪汽车呢是跑起来风声就能盖过议论，足球少年们不必理会啊，就跟这个体育相关的了。一汽丰田呢是下坡弯道路遇涉险车辆哈、啊，卡在半米深排水渠，缺少救援啊等等。小米汽车呢是小米汽车家用充电机械臂，敬请期待。阿维塔是富山富海，远方皆可抵达。保时捷中国是有求必应啊，有求是什么球呢？足球的球哈、啊，所以可能跟这个明星啊、体育都多少有点相关了。所以在汽车企业的优秀抖音优秀视频排行当中呢，啊，格局多元，品牌覆盖面呢大幅拓宽。那上榜的企业也有新能源，也有传统合资，也有这个豪华燃油多赛道。那你这个破圈的短视频哈，你像欧阳娜娜、张若昀啊、黄渤、于和伟，还有迪丽热巴这些艺人也是相继出镜助阵啊，所以呢，明星内容呢也成为本月的销量的流，应该说是这个抖音视频的流量密码。所以现在特别不容易啊，当然也不只是各个车企不容易哈、啊，其实应该可能都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单位也是，不仅要做这个短这个传统的节目，也有新媒体，对吧？那你各个纸媒也是这样的，对吧？那你的明星也是要拍戏，还要注意在网上的这个曝光流量，对吧？有小伙伴来打招呼，阿健来打招呼啊，非常感谢阿健。他说福州又开始好热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早上起来还没有什么大太阳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闷热啊，特别不舒服。然后他也说七月一号呢，82项国汽车国家标准密集生效啊，就是跟很多的这个车企以及应该说是每一个这个消费者市民都息息相关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会来连线到评估师。所以各位有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小伙伴，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平台上来，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还有行驶公里数。

0: 开饭啦！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来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又要估价的各位车友，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平台，我们来请进零评估师。 Hello， 你好。
2: 嗯，大家好。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朋友，25年的天籁24款，2.0的，7000公里，
2: 这个应该在95000左右。
0: 95000左右，他当时买这个车大概多少钱啊？
2: 13万多。
0: 嗯，95000。
2: 新车指导价是优惠完，应该补贴完是13，应该落地要15左右。
0: 落地15，现在95000，哎呦我天，这是
2: 是
0: 才一年哦，才一年。别卖了，知道一下就行了，太肉疼。再看到的这个是君越哈，2017年的君越黑色车，这个叫什么2.0T 精英型，90000公里。
2: 2017年的。
0: 嗯，2.0T 是1.5吗？
2: 1.5的。
0: 嗯，
2: 这个应该是在35000左右。
0: 35000左右，参考一下。这款车是23年的奔驰 A200L 时尚型，15000公里，白色车，23年。
2: 23年的，这个应该是在10万左右。
0: 10万左右。好，再看这个是26年1月份的帕萨特，380的，8000公里，黑色。
2: 这个应该是在26年。
0: 嗯，
2: 这个应该是在125左右。
0: 12万5左右啊，参考一下。最后看到这个是11年的骐达1.6，08款自动挡的，135000公里，公里数倒是不算多。
2: 11年的，
0: 嗯，这能多少钱？
2: 这个应该是在1万左右，
0: 还能到10000左右啊？
2: 是，
0: 这么保值吗？
2: 是，
0: 哎呦我天，那能行？10000左右啊，那能行？行，感谢林评估师，我们今天评估到这里啊，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嗯，拜拜，感谢林评估师，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自己参考。您如果想要买一辆二手车的话呢，也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把您的需求留言发送过来啊。您是想买什么价位的呀？然后大概什么样车型、什么品牌的呀？有没有自己的意向车型啊？可以发送过来。想要评估的话，也可以来留言。当然，想要买新车也不要错过了，在876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特惠啊，来，您回复特惠，来看一看这一款车是不是您的菜，红旗EH7。我们在上周开始啊，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福州广电的广电车易购的特惠资源车的这个板块。特惠资源车呢，首先价格就特别的便宜，资源车呢就是通过一些渠道给大家拿来的一些新车，这新车呢价格便宜，然后享受的是 4S 店的这个质保，然后金融贷款方案呢还特别的灵活，所以大家可以回复特惠到876的微信后台。有小伙伴说了，哎，瑶瑶你这个EH7 可能不是我想买的车，你还有没有其他车型啊？也可以哈，您也可以下单一个这个链接，但不一定是买这款车，200块钱都是可以膨胀成1000块钱的，200都是可以膨胀到1000的。所以无论您是买什么车型，都可以在这里下单，然后您再告诉我您自己实际的需求就可以了，因为车太多了，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车型都上架到我们的后台。所以各位可以在微信后台上来留言啊，来留言特惠，然后呢这个膨胀金如果说您最后成交了的话呢，200是可以抵1000的哈，膨胀到1000。如果说您最后没有买车，说哎呀我这个车我可能我再看一看吧，最近没有购车的需求，这个200块钱您随时点击退款，随时退给您。还有一种呢，就是超过30天了，我也没有挑中喜欢的车，这个您不用点退款，我们都自动退给您的，所以可以说是随时退，自动退。所以大家在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平台来买车的话，是完全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哈，您只需要把您想要买的车型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所以各位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特惠啊，特惠啊，或者是特惠车呀，都可以。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54庆城路口这儿往五一路的方向呢，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817路现在是在金泰路口这儿啊，在金泰路口这儿往国货路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那另外呢，来说到的是白马路巫山路口这儿现在几个方向交通压力都比较大，包括前方的白马路817路口这儿往五一路的方向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但市区内目前来讲等信号灯基本上两个左右就可以顺利通行。除此之外的二环三环沿线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

0: 言，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0: 一凡说车，车展直通车，爆款车型超底福利，新潮黑科技，玩转福州十一国际车展，座驾潮流一键打卡。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在昌行八七六，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后半个板块啊，后半个板块。好，我们后半个板块的车展直通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雷克萨斯福州信达嘉金的展厅经理黄昭帆，黄经理哈，我们请黄经理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啊，黄经理您好。
4: 大家好，我是信达嘉金雷克萨斯店的展厅经理，那同时我也兼着在展厅负责汽车销售。
3: 哦，现在我感觉好像有一些市场也负责销售，展厅也负责销售，还有内训师也负责销售，是不是？现在全员销售。
4: 是，因为其实这几年汽车销售压力还是蛮大的。
3: 可是呢，现在不仅汽车销售的压力大，我刚才我们前半段还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各个品牌的他们汽车的抖音号啊，也有一些排行，也有一些数据，对吧？但我觉得其实这不只是汽车行业，你任何行业可能都是，你像我们啊，传统的节目收听，然后也要新媒体，对吧？然后你看纸媒什么的，也有报纸的发行，也有新媒体啊，包括一些杂志也是要新媒体，那演员也是又要演戏，然后在网上还有曝光。
4: 对对对，就是不同的渠道。
3: 对，不同的渠道确实是这样子的哈。那说到，其实说到雷克萨斯这个品牌，哎呦，我感觉这个品牌就是大家的。怎么说，应该说是这个好感度应该非常高，可以这样说吗？就说到这个品牌，我感觉好像没有人会说，哎，这个品牌哪里不好，我感觉应该特别少，还是在我这儿就是它分比较高。
4: 主持人确实是，就是雷克萨斯这个口碑还是非常好的。
3: 对，
4: 给大家介绍几个点，就是说到雷克萨斯，那可能我们首先会想到就是丰田，因为雷克萨斯源于丰田，
3: 对，
4: 但是它属于丰田，但它高于丰田，它是丰田的高端豪华品牌，就我们都知道哈，就是目前雷克萨斯所有车它还都是整车原装进口，那相对而言应该说进口车比就是不是说国产车不好，但它的品控，品质这一块，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而且雷克萨斯它口碑好哈，就很多客户那个满意度啊，品质这块哈，还是比较认可，怎么说哈，就是雷克萨斯它稳定性好，就不容易有小毛病，就是很耐用，这个是无论是在我们中国市场，还是像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一些就全球各个市场，它的那个口碑都相对而言是比较好的，
3: 因为我感觉雷克萨斯它的这个口碑哈，就是不是说雷克萨斯，就任何一个产品，它的口碑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建立起来的，对你，更何况你看雷克萨斯，刚才你像黄经理也说到了，不仅是在我们国内。可能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它的口碑都非常的好，对，所以这个就是一点一点靠产品累积起来的。
4: 对的，就是我们汽车行业有个调研机构叫 JD Power， 就是它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都有些数据，就说个有点傲娇的话，就在那个新车品质满意度这块，就雷克萨敢说第二，可能很少品牌敢说第一这样的。
3: 或者我想说第一，我也得掂量一下了。
4: 对对对对，
3: 绝对就是数一数二的了，应该是这样说。
4: 这个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数据。
3: 是，那雷克萨斯，您觉得说，比方说雷克萨斯大家的这个口碑这么好，客户满意度这么高，或者买到雷克萨斯的人都觉得啊，我就特别喜欢这辆车或者这个品牌给他带来的这个体验感，那都源于哪些呢？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就是整车的原装进口。
4: 对的。
3: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整体或者大的方向，那我们再细一点，比方说用车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因为用车的，就比方说大家满意一定是用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这个车不断的提供给我一些安全感也好，还是说是便捷也好，

0: 还是它的质量，还是售后等等也好，我们到底是哪一些细节方面？
1: 嗯，我是说我们售后。
0: 哦，
1: 其实这个也是雷克萨比较大的优势。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就是雷克萨车子，雷克萨中国厂家，它给纯油的客户，
0: 嗯，
1: 就是油车，纯油的，它是提供整车是4年10万的质保，
0: 嗯，
1: 以及免费保养。如果是混动插电混动，它是提供6年15万的质保跟免费保养。
0: 嗯，
1: 那讲到保修的话，我们现在国家三包法一般正常是3年6万，
0: 嗯，
1: 那我们油车是4年10万，混动是6年15万，
0: 嗯，
1: 另外它还有给客户的是。给到的是小保养、大保养等等，有10次、15次，就是，也就是说买雷克萨这个车，基本，混动的话，6年15万公里，基本是不需要花钱的。
0: 嗯，
1: 那这个相对雷克萨是同价位别的一些欧系品牌来说，
0: 嗯，
1: 应该说是。就不单省心，就还可以给您那个省很多费用，
0: 嗯，
1: 对的，
0: 这个就很实在的了。
1: 对的，
0: 啊，
1: 没错没错。
0: 对，因为本来这个车就很省心，在省心的基础上还能给您省钱，那等于是大家买回去的之后，除了这个加油或者说保险之外，其他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花费。
1: 对，就是我们保养基本可以说95%是免费的，
0: 对，
1: 免费的，
0: 免费的。
1: 另外就是如果说到油耗这一块，
0: 嗯，
1: 啊，那这个其实也是雷克萨斯很大的亮点。
0: 嗯，
1: 现在蛮多客户买电池。车嘛，
0: 嗯，
1: 其实买电车有时候一方面是能够更省费用，
0: 嗯，
1: 但雷克萨车子像我们混动的车，
0: 嗯，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最新款的 ES300H，
0: 嗯，
1: 就是2.0加混动，
0: 嗯，
1: 1吨8级的车子吧，
0: 嗯，
1: 这个车子平均油耗就不管你跑高速还是市区，
0: 嗯，
1: 大概会在4到5个，
0: 哦，
1: 最关键的哈，那讲4到5个可能很多大家没什么概念，
0: 嗯，
1: 大概平均就。因为我们车子92号汽油可以使用，
0: 嗯，
1: 因为现在油价其实蛮贵的，
0: 对，
1: 虽然说有波动这样子，
0: 嗯，
1: 那综合算下来的话，我们这车可能大概1公里也就在3毛到4毛钱，
0: 嗯，那我们一个月大概多少？这怎么？
1: 那得看公里数，
0: 公里数，我们比方说正常一公里，一个月开多少？1000、1000-2000差不多，
1: 嗯，1000公里应该算。比较多私家车比较正常的行驶范围，
0: 嗯，
1: 对，2000公里算
0: 多
1: 一点的，多
0: 的了，对，
1: 1000公里
0: 哈，
1: 对，
0: 或者1000公里多一点出个头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它这个价格来讲，就是不用花太多的钱，
1: 对，就是性能特别稳定，然后售后保养基本不花钱，
0: 嗯，
1: 而且最关键是有接近电车的用车成本，
0: 嗯，那我那应该就是说，应该就是说。买油就是会去买油车的小伙伴，或者喜欢混动车型的小伙伴，
1: 嗯，
0: 其实应该多关注的会更多一些。
1: 对的，没错。
0: 对，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款车是雷克萨斯的 ES300H 这款车，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是刚上市是吗？
1: 这个是在2026年4月25号，就北京车展。
0: 哦，北京车展，
1: 那个时候上市的，
0: 嗯，
1: 就是最新款的。
0: 嗯，最新款，那上市不久就是了。
1: 对，
0: 那现在福州的关注度高吗？
1: 关注度还是蛮高的，
0: 嗯，
1: 因为 ES 作为就是雷克萨斯的就最有代表。表性的一个车型，
0: 对，
1: 就从这个第一代到现在目前已经是第8代的这个产品了，
0: 嗯，
1: 那雷克萨其实 ES 这款车接下来在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的时候预计会有上纯电版本，
0: 嗯，
1: 而且给大家告诉一个信息，就是雷克萨斯目前已经在上海已经建立就是生产基地工厂了，
0: 哦，
1: 就接下来电车雷克萨电车会在上海生产，
0: 嗯，
1: 甚至会跟特斯拉一样，以后在国内生产以后有可能会出口，
0: 哦，
1: 对，但雷克萨车子除了电车以外，就它的纯油啊、混动啊，
0: 嗯嗯，
1: 都还是在日本生产，
0: 嗯，
1: 就是整车
0: 还是
1: 原装
0: 进口
1: 的，
0: 对，除了是电车之外。
1: 没错没错，
0: 但是电车 一方面是供给国内的消费者，一方面 也有出口，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电车这块我们国内需求特别的大，
0: 特别的大，
1: 对，
0: 嗯，
1: 是，
0: 所以现在那咱们门店来讲是买混动车型的比较多还是油车比较多？
1: 我们雷克萨现在无论是哪个车型都有混动，
0: 嗯，
1: 那还有部分车型是还有纯油的，
0: 嗯，
1: 比如说第七代的 ES200，
0: 嗯，
1: 然后现款的 NX200，
0: 嗯，
1: 还有包括 RX 的300，
0: 嗯，
1: 就都还是纯油的，
0: 嗯，
1: 然后其他产品都是混动了，
0: 都是混动，
1: 都是混动。
0: 那我们消费者去店里看混动的比较多，还是纯油比较多？
1: 嗯，选雷克萨斯混动还是会更多一些，
0: 还是会更多一些，尤其是像现在了哈。你要说前两年的话，可能还不一定，对，现在的话，可能是买混动车型的还是比较多一些。
1: 就很多客户至少讲，
0: 而且又是丰田的混动车型，对吧？就大家可能选择来讲说，会就是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就是放心，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就这个是核心技术，
0: 嗯，
1: 就混动是雷克萨丰田的核心技术，
0: 嗯，对，
1: 啊，就最有代表性、最亮点的地方，啊。
0: 是，那我们来说一说这款车吧 ，ES300H 这款车，首先它是一个混动车型，嗯，那大家如果看中它，嗯，或者说我喜欢它的这个点是什么呢？
1: 虽然说就是第八代 ES 啊，就外观上面，
0: 嗯，
1: 因为外观这个东西可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对，
1: 就每个人感觉是不一
0: 样
1: 的，
0: 嗯，
1: 虽然说有一些客户觉得还是稍微有些争议哈，
0: 嗯，
1: 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实车比照片跟视频好看漂亮，
0: 嗯，
1: 耐看，
0: 嗯，
1: 就是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到我们门店去体验，
0: 嗯，
1: 可以看一下这个实车，不像抖音啊，
0: 嗯，
1: 网络上面就说的这个这些照片，
0: 嗯，
1: 这个视频那种外观可能会争议比较大，
0: 嗯，
1: 其实这个车子最大亮点，我个人觉得一配置非常高，
0: 嗯，对哪些，
1: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指导价是299,900标准配置，
0: 嗯嗯，
1: 但是标配了什么哈，360全景影像带透明底盘功能，
0: 嗯，哦，
1: 电动尾门，
0: 嗯，
1: 抬头显示，
0: 嗯，
1: 方向盘加热，
0: 嗯，
1: 前排座椅加热通风，
0: 嗯，
1: 还有，
0: 嗯，
1: 电吸门
0: 啊，哦，电吸门，
1: 对，
0: 像很多的电吸门也好，然后包括这个影像也好，我们说电吸门好了哈，有一些，
1: 嗯，
0: 我知道的有些朋友可能男士会更多一些，哎，这样分男女不太好，但确实是男士多一些，就会去加装这个电吸门，
1: 嗯，对，那如果是原厂的话，就你不需要去像改装去撞孔，对吧，
0: 对，
1: 稳定性会更好，
0: 是因为其实电吸门这种我不懂算不算电子间的感其实是不太建议的，
1: 对，
0: 对，除非你是原厂有的，对，而且像这种刚才您说到360度全景影像包括底盘那个透明底盘这种，
1: 嗯，
0: 那有一些，哎，我不懂哈，就是厂家他可能会算500多少度多少多少度，
1: 嗯，
0: 但其实来讲，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就是360度的，我可以看到整车，然后这样你倒车的时候那就那太放心了，那太舒坦了，
1: 就是确保安全，
0: 确保安全，
1: 防止一些意外发生，
0: 对， 对，没错，而且这些都很实用，
1: 是的，
0: 而且这个还是标配，
1: 这是标准配置，
0: 标准
1: 配置，
0: 嗯，
1: 对，像电吸门，虽然说新能源现在挺多配置都挺高，
0: 嗯，
1: 但是在传统油车的品牌里面，
0: 嗯，
1: 这个价位真的很难找到第二个车型有配标准配置电吸门的，
0: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很实用的功能，我虽然我车没有电吸门，但我觉得电吸门很香，啊，
1: 对，关门不需要那么
0: 对
1: 用力，对吧，
0: 像我就是属于关任何门都比较轻的人，就经常你其实开车的时候就哎门没关，尤其是油车你就觉得门没关再关一下，那电吸门你基本上合上就可以了，它是属于很实用的这个小配置，
1: 是的，嗯，没错，
0: 那我们再往上如果是高配车型呢，嗯，中高配车型的话，
1: 我们这个车其实只有一个配置，但是它有两个套装可以选，
0: 哦，
1: 一个是副驾舒享套装，
0: 嗯，
1: 就是您它是12,000的套装，
0: 嗯，
1: 12,000套装的话选完以后副驾是有显示屏的，
0: 嗯，
1: 然后副驾是有带腿托，
0: 嗯，
1: 就是我们叫它女王座驾，
0: 也实用，我觉得也实用。
1: 比如说接娃的时候，
0: 嗯，
1: 就你躺在副驾在车上看个电影，刷刷视频这样的哈，
0: 嗯，
1: 附加个显示屏，
0: 嗯，
1: 这个是12,000套装，
0: 嗯，
1: 然后还有个那个多感纯享套装，它是30,000的套装，30,000是包括了前面12,000套装，
0: 嗯，
1: 另外音响品牌有做升级，
0: 嗯，
1: 这个音响叫马克莱文森的音响，
0: 嗯，
1: 这个音响品牌算哈曼集团旗下最顶配，
0: 嗯，
1: 它只跟雷克萨斯合作，
0: 哦，
1: 这个给你就是车上这种你对音响一些发烧友来说，
0: 嗯，
1: 那需求非常的大，
0: 对，
1: 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现在女生特别喜欢就晚上开着氛围灯，
0: 嗯，
1: 这个拥有64个颜色可以选，
0: 嗯，
1: 而且另外氛围灯它是可以通过我们车的门的内饰面板给透视出来的，
0: 哦，
1: 这些东西可能这些配置我讲的时候可能讲的没那么生动，
0: 嗯，
1: 其实能到我们就店里面去实车体验，
0: 要去
1: 那个感觉非常的好，对的，
0: 对
1: 的，
0: 要去试乘试驾一下，嗯，因为包括我自己感觉也是这样，就是，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一些老品牌的油车或者我们说豪华品牌的油车，
1: 嗯，
0: 在开起来的时候哈，虽然我们是混动车型，但是它真的那种整个感觉还是在的哈，
1: 对，
0: 嗯，它开起来那个感觉真的是和电车不一样，
1: 嗯，
0: 真的是跟电车不一样，就坐起来的时候感觉也是不一样，
1: 而且，
0: 嗯，
1: 尤其是我们混动，
0: 嗯，
1: 混动的车子虽然说它的提速就是不像电车或者是欧系车的涡轮增压，
0: 嗯，
1: 爆发力那么强，
0: 嗯，
1: 就那么激进突，
0: 嗯，
1: 那其实它油门很跟脚很丝滑，
0: 嗯，
1: 很顺畅，
0: 嗯，
1: 很平稳，
0: 对，
1: 就给你感觉就很好去驾驭，
0: 对，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车真的是要去看一下，你坐进去感受一下，最好就是能试乘，最好能试驾一下，
1: 对的，
0: 才能够感觉车真的是要开，就有的时候你不开你对它那个感觉你就是完全停留在一个 怎么说？
1: 照片啊。

0: 视频啊，那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
1: 你前面会有个屏障的感觉，你没有接触到它、
0: 嗯、是
1: 对车真的是要接触到，我觉得跟身人的相处是一样的啊。
0: 对，
1: 你就要接触到它才能有感觉哈。
0: 对的，
1: 对，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再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这款2026款的 ES300H。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加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一凡说车，车展直通车，爆款车型超底福利，新潮黑科技，玩转福州十一国际车展，座驾潮流一键打卡。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福州信达嘉金雷克萨斯的展厅经理黄经理啊，我们请黄经理跟各位再打个招呼。您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信达嘉金雷克萨斯的展厅经理，同时兼着销售顾问，也在一起做业务。
1: 我们刚才就给大家说到了全新的 ES300H 这款车，那包括其实我想问售后，但售后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了哈，
2: 对，
1: 其实大家都能够享受得到。再来一个就是这个车的价格，因为现在买车很卷，其实除了卷产品之外，还有就是卷价格了。
2: 是，
1: 我们这款车刚才是29.99万，
2: 对，其实价格是我们消费者就客户最关心的，
1: 对
2: 啊，换成我们自己买车也是一样，
1: 对，
2: 对吧？
1: 同理心哈，就是大家比较看，最后还是要落到价格上。
2: 是的，但是目前 ES300H 它是就还是原价在销售，因为我们上市现在目前三个月不到，现在路面上可能大家陆陆续续会有看到交车的一些车了，但是这次就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厂家其实还是非常给力的，首先第一个。就比如说您有这个金融贷款的需求，然后我们提供了比较多的这个贷款的方案，最直接的哈，比如说有一个贷款它是5年，就是67，然后贷款封顶贷15万，就是一分钱利息都不要，一分钱利息都不要，就零利息，
1: 零息的5年，
2: 对，因为我们就算过，如果15万正常的车身贷款哈，正常的车贷5年利息得花掉大概2万出头，对，2万出头的这个费用，那您要是觉得15万贷款不够，比如说
1: 我想多贷一些，
2: 就首付低一些，OK 也没问题，它那个利息也非常低，我们去算过，大概年利息1%不到。1%不到，举个例子，比如说贷款贷30万，5年期的，正常利息的话就是5年总的利息15000不到。
1: 哦，那也很少，就是
2: 对对，
1: 应该到每一年几千块钱，
2: 对，
1: 三千块钱
2: 、对，一年才3000块钱，一个月才250块钱，
1: 对对对，
2: 30万的这个利息的话算非常非常低的，
1: 而且这贷的是30万的，可是你一开始就交个税买个保险啥的了，
2: 没错没错，首付非常低，
1: 首付小万就可以了，
2: 对，
1: 对，那这个是我们关于金融贷款政策方面就是比较灵活，当然你也不一定一定要贷到三十万，就是说明你贷15万就可以5年免息，
2: 对，
1: 那15万以上，它的利息也很低，那最高是可以贷到30万，对吧？按照你自己的需求，你自己如果能付一点的话，也贷20几万也可以的。
2: 对对对对，
1: 对，好，这个是金融贷款方面的，那关于这款车，因为现在很多的，我们知道，像这个车来讲，比较大头的，你像这个税呀、这些，我们这有补贴吗？还是我们有其他的？
2: 就是现在大家可能换车比较多，对吧？就做升级嘛，
1: 置换的，
2: 置换这块，其实我们有两块，第一块我们厂家。置换政策的话是支持所有的品牌置换，就全品牌置换补贴10000块钱，
1: 就是不论我现在开的是什么品牌的车，不论我现在这个车多少年了，我拿去换这个 ES 这个 ES300H 的话

0: 都可以有10000块钱。
1: 对的，没错，这是我们厂家全国的政策、
0: 哦、
1: 啊。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我们 ES300H 是发动机是2.0排量，
0: 嗯，
1: 那这个是符合国家的这个国补、
0: 嗯、
1: 省补的政策的、
0: 嗯、
1: 您如果手上有老的车子，政府政策补贴一样享受。
0: 嗯，
1: 那政府政策我们都比较清楚，就是油车这块，换的新车是油车这块，
0: 嗯，
1: 国补就相当于是报废补贴嘛，
0: 嗯，
1: 它油车最高是补15000，
0: 嗯，
1: 啊，如果是省补，
0: 嗯，
1: 就是2013年6月30号以后的车，不需要报废，
0: 嗯，
1: 然后省补最高是补13000。
0: 啊，那这个两个加起来呢，就是你如果是2013年6月30号以后的车，加起来的话就是23000。
1: 啊，没错。
0: 哎，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话就是25000。
1: 嗯、
0: 啊，对吧？那其实这个等于是实打实，虽然不是我们车价上减多少，但等于实打实的给大家减到了，因为这个就是真金白银20000多块钱。
1: 对，那再加上利息的一些补贴、金融政策的话、
0: 嗯，
1: 其实这个车综合起来也有大概4到5万块钱的优惠，
0: 嗯、
1: 类似于这个意思。
0: 嗯、啊、嗯， 嗯，我们综合去算的话，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您刚才讲到的我们售后的这个保养方面。不怎么用花钱。
1: 嗯，对，没错，像因为我们混动的车嘛，
0: 嗯，
1: 就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提供6年15万的保修、
0: 嗯、
1: 以及总共15次的大小免费保养。
0: 嗯，
1: 其实这一点针对目前雷克萨斯跟丰田的客户，
0: 嗯，
1: 它是有增加4年5万的，就是延长的发动机变速箱的保修，还有换机油的保养。
0: 嗯嗯，
1: 就它可以到10年20万。
0: 嗯，
1: 另外就是混动的车可能大家比较顾虑担心的是电池，
0: 嗯，
1: 对吧？那混动的这个电池，雷克萨厂家它是提供10年25万公里的质保。
0: 嗯，
1: 对，
0: 完全可以放心了、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经常买东西的时候，那不一定是车哈，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
1: 嗯、
0: 那比方说它保1年保2年，然后网友就会说，那是可是呢，2年之内你都不会坏，2年之后你才坏，对吧？会有这种声音啊。但是我们直接就是给大家10年25万公里，
1: 没错、
0: 啊、
1: 在油车品牌里面这个算质保时间是比较长的了，
0: 比较长的了、
1: 啊、
0: 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车辆的基础的保养，它有限制，比方说1年1次还是2次还是多少？
1: 嗯，我们标准是这样，比如说6年15万总共是15次
0: 啊，那这自己去安排就好了。
1: 它有标准，就您要是公里数多，就15万公里做完，就1万公里做一次。
0: 哦、
1: 但很多客户可能6年跑不了15万，就1年跑不了25000嘛、
0: 嗯，
1: 那得按时间做。就我们就算过，6年大概是在5个月做一次，就4.8个月做一次。
0: 嗯嗯。
1: 啊，那也就基本上就是4.8个月或者1万公里做一次，可以把这个免费保养给做完。
0: 太频繁了都。
1: 是是。
0: 太频繁了，谁就是5个月去做一次保养？这还新车，一年能有2次都已经算很勤。快的了啊，对、
1: 嗯，
0: 好，所以就是很够用的，对吧？
1: 是，
0: 对、
1: 啊。而且最关键在保养啊，里面小保养、大保养都包括，
0: 都包含在内了，
1: 甚至包括这个刹车油啊、火花塞啊，甚至雨刮片、刹车片，这个磨损到一定程度，厂家我们经销商都会给你免费更
0: 换。那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基础保养了，
1: 对，所以它有大保养了
0: 啊、
1: 嗯，对，所以就特别省心，
0: 都是包含在内的、
1: 嗯，
0: 那就是你保养就不用花钱了。
1: 是的，95%都不花钱了。
0: 对，没错啊，就是你自己正常用车的话，基本是不用花钱。
1: 是的，
0: 对。
1: 嗯，
0: 好，这个特别应该说是售后跟质保来讲特别让人放心，当然品牌也很让人放心哈、
1: 嗯。
0: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喽。今天的一凡说车就是这样，我是瑶瑶，也很感谢黄经理做到直播间。接下来是锦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时间来到了11点钟，目前市面上的绝大部分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较为良好有序的，但是在个别路段需要各位格外留意。首先是巫山路啊，白马路的巫山路口一路往斗池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当中，这段得过了斗池路通行才会有所缓解。以及此刻的巫山黎明立交桥一路往二环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这边得过了前方的二环路口通行才会有所恢复。以及此刻的阜医院门口817路群众路口到仁德路口这段是双向排队缓行，都有较多车流再次汇集，车型是有些走走停停。以及呢，再来关注此刻的3方7向的周边路段啊，应该是此刻的京泰路一路往817路方向来行驶，有较多车流再次汇集，这边流量偏大。那除此之外，东二环沿线整体表现还是较为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举

0: 解决高利诱惑。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伊礼，先来刷新资讯。台风八威主体带来的强降水，根据中央气象台的分析预报，主要集中在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安徽黄山昨天24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360.9毫米，还伴随10级大风。而八威助力副热带高压完成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导致华北、东北多地遭遇到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水过程。河北的宽城昨天24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226.9毫米。而八威今天继续北上，吉林、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等地将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明天的八威环流将会重新回到海上，安徽、江苏、山东的降水基本结束，但是东北地区东部的强降雨还会持续。中汽协联合发布了2025年汽车后市场年度的发展报告，其中有两组数据引发了关注。燃油乘用车平均的车龄是8.2年，7年以上的老车占比接近60%，而新能源乘用车的平均年龄是1.8年，1到3年的车龄占比高达90%。燃油乘用车平均车龄是新能源车的4.5倍，1.8年甚至比很多人换手机的周期都短。虽然这其中有大量新车拉低了平均的车龄，但是新能源车主换车频率更高也较为明显。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今年6月中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亿辆，乘用车平均车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了50%。而2025年二手车的成交数据显示，燃油二手车的平均车龄是8.6年，新能源二手车的平均车龄是3.4年。美丽明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7月10号正式成立，而股东分别是前东方甄选的 CEO 孙东旭和前东方甄选的主播明明天泉，三人分别出资340万与330万，而孙东旭持股比例最多是34%，任经理、董事和财务负责人。石明和郭天泉都在社交媒体上曾经透露过在筹备直播的信号，但此前的孙东旭已经试水直播带货。那么5月份，孙东旭在个人账号也开启了直播。而根据美丽明天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的介绍页面表示，该公司如果从事直播带货的业务，可能会再现与规模同行的模式。法新社的报道说，伊朗一家以言辞激进著称的保守派的报纸公布了一份复仇名单，其中列出了针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刺身亡事件的报复对象，包括美国、以色列和欧洲国家领导人。而该信息图列出的人物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国首相斯塔默等人。名单上的其他人还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德国总理默茨。而此前特朗普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军已经把1000枚导弹瞄准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他或暗杀未遂，还将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再来关注体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12号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的参赛队伍增至64支的讨论将在今年这届赛事结束以后进行。他未透露更多的细节。世界杯决赛圈规模于1998年扩大至32队，而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把参赛球队扩到48支。因凡蒂诺表示，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资格憧憬参加世界杯，各队的整体水平都非常高，还在不断提升，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明显，如果不给小国参赛机会，他们就缺乏进步的动力。根据了解，2030年世界杯将会由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承办，那同时也会在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各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100周年。而2034年的世界杯则落户沙特阿拉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6: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6: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0: 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启明，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伊利，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如果您遇到了各种交管业务办理的疑难杂症，违法的复核处理，包括事故的认定处理等等，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和要提供的一些路面意见建议等等啊，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咱们也会安排记者为您答疑解惑，也会咨询民警，希望能够帮到您处理这些疑难杂症的问题。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6，微信公众平台请提前关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好了，随着台风巴威的后续影响逐渐结束，福州市也终于解除了台风的预警的信息啊。那么在此前，省防市启动了台风的四级应急响应，而此刻巴威逐渐远离福州啊，但是后续的高温又会重返荣城。那现在巴威是已经北上远离福州了啊。那在远去之后，福州各地的风雨都会减弱啊，暂歇。未来几天，福州市的天气会整体转好，以多云为主。那么从今天开始，高温将会继续卷土重来，市区的最高温度也会回升到35度以上啊。但是需要提示各位，台风停止编号不等于台风消亡，公众仍要远离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的区域，不要着急去赶海，仍需警惕风浪和风暴潮等等的海洋灾害。而受风雨影响的养殖水域的鱼虾蟹也会产生应激的反应，市民捡食的海鲜也是无法保证食用安全的，所以各位还是要注意。不过好消息是好天气会继续重返福州，但是不好的消息是高温也会重新回来，各位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工作啊。再过两天呢，福州市也会正式进入到三伏天的一个天气，全年最热的时候又会到来了。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的民警潘建宇，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4: 大家好。
0: 现在进入到暑期了，孩子们都放假在家啊，那现在毕竟家长们都有各自的事业要忙，有自己的公司要开，有自己的班要上，孩子们暑期待在家里，所以孩子们的暑期安全特别特别的关键啊。那同时呢，也有不少家长啊，会趁着晚上或者是趁着假期，会带着孩子出门走一走。那孩子们的交通安全就势必会在暑期成为大伙儿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今天我们专门把潘警官邀请到直播间，就是想和大伙儿来聊一聊孩子们的暑期安全的问题。那潘警官，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是从往年的各项经验来看啊，暑期是不是也是咱们青少年？少年儿童这个群体发生交通事故的一个多发的一个时间段呢？
4: 是的，每到暑期来临，就是学生外出游玩、探亲访友、还有这些短途出行就比较频繁。那正常也进入这个涉及未成年人的跟涉及学生的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了。
0: 那从这些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的类型来看，

0: 为什么说这个他们容易在暑期这个阶段，除了这个蜂拥出行之外啊，高峰出行之外，这未成年人、青少年他们发生交通事故，一般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哪些的事故类型上呢？
1: 我们也最近也随机抽取了一些水期发生的未成年人跟学生这个驾驶这些非机动车啊，电动自行车的事故，终结了一下，主要有一些这些原因吧。一是未满16周岁就驾驶非机动车，或者未满16周岁就驾驶电动自行车。还有就是超车啊、闯红灯啊、在机动车道行驶啊，没有跟前面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啊、逆行啊，这些都是暑期学生跟未成年人高发的一个事故的一个原因。
0: 那说到这个问题，再结合这个从去年以来到现在为止已经进入到常态化执法的电动自行车的整治行动当中，我们也和很多的辖区中队和执法的民警有沟通交流啊，他们就发现，在涉及到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以及涉及到电动自行车的非法改装这样的违法行为当中的时候，往往都是牵涉到了这个未成年人。有的民警还跟我们说啊，这说的那个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鬼火少年吧，会比较多一些。他们呢，因为暑期父母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疏于管教，可能从小到大呢也比较少对他们进行正式的交通安全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让他们对交通安全这个事儿会相对比较漠视一些。再加上这些步入青春期的青少年们本身就到了性格的叛逆期啊，然后喜欢追求刺激，喜欢追求新鲜啊，这些我想都应该是青少年涉及到非机动车交通违法的一个心理上的诱因，是吗？不知道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潘警官有没有和咱们这些涉案的青少年有过一些交流，或者比较了解他们的一个实际情况呢？
1: 有，这些青少年，活泼一些嘛，也正常，但主要还是说喜欢追求一些刺激啊，博一些眼球啊，是。这个就是说爱一些炫耀吧，但就容易啊去，骑一些这些改装车，超速车，或者搞一些危险的动作，比如说常见的翘头，是吧？然后是有的时候是超速这几个人追逐，
0: 追逐性使，
1: 对，比谁谁快，那这个案子就是容易发生，事故了。
0: 对，您还少说了一个，我看到不少的这个鬼火少年们有时骑电动自行车啊，在路上蛇形行驶
1: 啊，
0: 这儿摆一下那儿摆一下，
1: 对，炫耀车技吧。
0: 对，我曾经见过比较夸张的炫耀车技，炫到什么份上，就是所谓的蛇形骑行啊，然后呢甚至那个脚踏或者电动车上零部件都在地上磨出火花了，他们还认为这样非常的酷炫，所以需要家长和全社会共同介入，对他们进行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干预和引导啊。那前面通过潘警官的介绍，我发现了一点啊，除了喜欢追求刺激之外，这些青少年或者说未成年人在骑行非机动车过程当中，还存在着无视交通法规的一个情况，是吗？
1: 对，因为青少年嘛，或者叫未成年人嘛，这个毕竟法律的法规的意识还是比较薄弱，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呢，不管是未成年人、成年人，他交通违法同样都是要受到法律约束的，都没有什么叫法外群体这个，
0: 只是在最后执法的结果上，因为你是未成年人，你可能法律
1: 还
0: 要保障未成年人的相关的权益，
1: 或者从轻，或者是免除一些相应的处罚，但是并不说不对他们进行处罚。
0: 那目前咱们比如说查处到了未成年人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咱们的后续处置流程是什么？一定是先教育嘛，然后呢通知这个父母，通知学校，
1: 教育还是为主，但是同时呢还是要通知到家长啊，或者是学校啊、监护人啊这些，然后
0: 对学生负有这个管理权的一些管理义务的一些人，
1: 对
0: 啊，那他们有来到现场之后，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跟我们说啊，这父母来到现场之后呢，也分几种情况的父

0: 有时你看这父母的教育形式啊，你也会觉得，嗯，难怪这孩子会被我们查到。
1: 是，
0: 有的父母就是啊，一声不吭，就是交罚款或者教育一下熟人，人带走了。有的父母到现场呢，这个跟交警站在一块儿，对孩子们各种这责骂责备啊。那有的父母呢，这个甚至还不当回事儿啊。这种教育方式其实不对的，交通安全的这种安全教育一定得走心，一定走的是心啊！家长千万不要忘记和孩子们的沟通形式，这点很重要啊！这也是如果一个没拿捏好，孩子要再犯重犯，甚至有可能后续发生事故的时候，可真就是来不及了。
1: 嗯，
0: 那今天潘警官来到直播间，也带来了一些咱们涉及到未成年人交通违法的一些案例，是吗？不知道在这么多年的观察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案例？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
1: 会有一些
0: 您看看您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和执法的经验，哪些案例是比较值得咱们来说到说到，有一个比较典型性的意义？
1: 一个是未成年人像现在这样子骑这个叫做我们超标的电动车嘛，这一段是很常见的一些这些，就是
0: 违法行为，
1: 年龄未满16周岁，
0: 哎，
1: 这些就是已经一个几个小朋友啊就聚在一起了，喜欢玩车，然后特别还是改装的，车速又快，还要做一些特殊的动作，然后还要再拍摄一些视频上传到网上，这些都是一些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很多影响，我们也会对他们进行一些相应的处罚。
0: 那么在这些事故类型当中，有哪些是您认为比较具备一些科普意义，或者说交通事故里有哪些是比较希望各位去关注的？我们就举刚刚您所说的这个例子好了，几个年轻人聚在一块儿，骑行着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相互追逐竞驶，这在法律层面是不是也构成了这个所谓的危险驾驶行为呢？
1: 对，有可能。就是如果造成严重后果的话，该行为呢就可能是入到刑事上面的追究刑事责任了，
0: 甚至有可能会达到刑事责任。
1: 对，
0: 追逐竞驶行为过去我们常见的发生的情境往往是开斗气车，那这个未成年人相互的追逐竞驶，他这个感觉和开斗气车又不太一样。
1: 对，他这个不叫开斗车，他是为追求刺激，大家比车技比速度，然后这就不顾到整个道路上面的其他人员的安全了，
0: 是
1: 不但给自己造成这个危险，也影响到正常的在道上通行的其他的车辆人员的危险。
0: 所以关键法律在认定上看你真实的一个驾驶行为的状态到底该如何定性，而不问你当时开这车的时候你到底是为了追求刺激还是开这个斗气车啊。这可能是案件的情节，它和最后的量刑恐怕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对，
0: 所以今天潘警官来到我们直播间，各位车友关于交通事故的处理，包括交通事故的定责有疑义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来说一说。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到各种各样的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的认定呢往往是以违法行为为前提，但是如果我们从道交法这个大原则角度出发，还是有很多法律的精神和主旨是需要各位车友提前做一些了解的。虽说我们都学过道交法，都考过科目一，但是对一些法理原则和精神各位也许还拿捏的不是特别的准确。那么潘警官今天也特别罗列了一些关于这个通行权方面的一些话题跟各位来分享。
1: 那我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我们常讲的就是有一个认定责任上面就有一个叫做妨害优先通行权的过错行为。这个就是在这里面我罗列一下，大概有这个10种吧。一个是

0: 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或者交通信号灯啊、交通标志还有交通标线的指示顺序通行，按这个通顺序通行的，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违反优先通行权的一个过错行为。
1: 嗯，优先通行权首先这个也是取决于咱们的交通标志标线和信号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还有就是

0: 通行的车辆先行的，
1: 嗯，
0: 这是也是一个经常大家哎会没有注意到啊，或者是在发生事故以后啊，到底是谁的责任啊？
1: 嗯，
0: 哎，
1: 这时才会去了解的，
0: 对，
1: 嗯，要不然之前可能根本都没有留意，
0: 是
1: 啊，
0: 嗯，
1: 还有，
0: 然后还有常见的就是大家基本上这个是都知道的，哎，
1: 嗯，
0: 通过人行横道时，机动车没有停止。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机动车没有停车让行。
1: 嗯，
0: 是，这个应该是基本的一个大家，不但是一个义务，实际上也是一个司机的一个叫做，
1: 对，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吧。嗯，
0: 对。
1: 说到这个问题呢，刚好这两天有朋友在向我们咨询自己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啊。
0: 嗯。
1: 在过斑马线的时候，结果有一辆机动车右转，然后和他发生了事故。事故发生之后呢，这个最后定的是他的一个次责，然后右转的机动车定了一个主责。
0: 啊，
1: 那最后呢，交警给到的说法说，你为什么定次责？他是说，这个我明明在斑马线上骑行，为什么定我一个次责呢？就是因为他当时没有下车推行。
0: 啊，他是
1: 骑行的状态。啊，
0: 对，
1: 这个也想向您做一个咨询啊，这样一个定责，合不合理？另外有没有存在着复核和改变这个判定的一个可能性呢？
0: 是，
1: 嗯，
0: 这种非机动车，哎，要过路口啊，或者在路段上面要过街，我们平常就讲的过马路，
1: 嗯，
0: 那按法律规定的话是要下车牵行，
1: 嗯，
0: 那你这时候在。这个叫斑马线，我们俗称的斑马线上面，那你这个享受跟行人一样的优先通行权。
1: 嗯，
0: 是，但是你如果骑行的话，那你这个就不是跟行人一样的这个享受这个最优先的通行权了。
1: 嗯，
0: 你是作为一个骑行者，
1: 对，
0: 不是作为一个类似的行人通过这斑马线。
1: 嗯、你要牵行推行的话呢，您就是行人。但您骑着过去，那就是非机动车。而如果您是非机动车的话呢，您就应该骑非机动车道。
0: 对。
1: 所以从这个过错链角度来说，定他一个次责也没任何的问题。
0: 对，没问题。
1: 嗯。所以说，我们也提示大家，现在福州市很多路口都设置了非行骑的斑马线和标志标线，各位通行的时候要骑行在非机动车道的那个通行区间内，
0: 是，
1: 不要骑行在斑马线上。那这个。在定责上，这个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讲究说啊，你如果骑行在非机动车道上，那你就没有责任了，但你骑行在斑马线上你就有责任，有没有分得这么细啊？嗯，
0: 会基本上还是要分细一点，因为大家现在都讲究保障自身的权益吧。
1: 嗯，
0: 是，你如果确实有严重过错或者一般过错，该按你的过错行为在这个事故中的原因的大小来定你的责任、
1: 啊，所以标志标线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参照，执法和定责的一个参照啊。
0: 对，
1: 希望大家都能够遵照标志标线的通行来进行啊。当然，各位车友也关于事故方面的问题、定责方面的疑义，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啊。之前有经常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很多车友向我们咨询这个事故定责的时候呢，往往是交警的责任判定已经出来，他向我们咨询的时候可能时间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们知道交通事故的定责的复核的时限是3个工作日内，
0: 对，
1: 你要提请这个复核，如果超过了3个工作日，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恐怕就比较的复杂了。也许这个您第一您要不满意的话呢，您可以找到办案民警啊，请他来给你做出一个解释，给你做一个说明，或者找办案民警由他向他去申请，由他的上级或者这个权威的专家来向您做出一些阐述。如果您还不认可的话呢，那您做的恐怕就只剩下提起诉讼这条路了，打官司这条路了。
0: 对，那实际上对责任如果有异议的话、还是要及时提出。因为你就说
1: 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没有及时提出的话，有可能有些相关的证据会被灭失。
0: 对，因为这个特别是交通事故啊，它这个有很多的证据啊都有时效性，是吧，比如一些探头啊或者一些痕迹啊， 随着时间的这个流失，它这些证据也会灭失。
1: 嗯，
0: 是你没有机。

0: 是提出的话，后面比如叫经办民警啊，再给你进一步调查或者取证啊，就已经就可能就很困难，或者是已经取不到相应的证据，
1: 他就没有办法在第一现场取到证据，只能通过现场拍摄的照片来取证，那可能也会有一些细节有遗漏啊。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在尽量在这个复核的这个期限内提出你的这个相应的意见啊，或者有异议的地方提出这个。
1: 对，那关于事故后续的处置这个问题，我们留在半点之后再向潘警官，我们再和潘警官来进行交流啊。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
2: 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来到了11:30啊，现在新增缓行路段集中在此刻的西三环。在沙滩公园路段一路往淮安大桥方向行驶，车辆相对通行比较缓慢，有些走走停停了。以及此刻的东二环经积山隧道下鹤林高架前方，得过了塔图路口之后通行才会有所好转。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城市主干道、过江大桥、城市环线基本是保持良好有序的通行态势，各位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

0: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4: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以礼。不要忘记我们商城推出的福利啊，特别是我们广电车易购现在推出了200元定金抵1000元购车款的优惠活动啊，低首付购车。最近这段时间，微科威带来的是红旗的 EH7 2025款690的智选版，官方指导价是21.88万，我们特惠价格是直降5万啊。这个一般门店也会有一些优惠啊，但是门店的优惠呢，跟我们相比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我们直降5万，然后呢，您还可以谈，最后就看您会不会砍价了啊。所以各位可以考虑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啊。那红旗 EH7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宁德时代85千瓦时的超充电池，官方的续航是690公里，峰值是280千瓦的一个快充，10%到80%快充，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还有低温的三电系统，-20度电量也能留存85%，电池组也是享受首任车主的一个终身质保。全车标配的一些高科技全部都配上了，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买车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而此外呢，我们的旅行计划仍然在进行当中啊，暑期20多度的贵州等待着您。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招募当中，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们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等的王牌目的地您都能感受得到啊。全程4钻的优质酒店，当地美食轮番品尝，成人是4880啊。注意，贵州是仅此一团。同时呼伦贝尔8月4号、8月9号两个团期，目前我们所剩的席位并不是很多了，各位要抓紧时间了。还有青甘大环线和北京亲子团等等的诸多的热门亲子路线，各位同样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8740-0876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同时商城好物，各位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微啊，最近为各位带来的严选商城好物啊，龟种虎啊，时尚圈热门品牌，有很多的明星日常出街私下穿搭都是他们家的鞋，也是妥妥的明星同款啊。甭管是男生搭运动裤、牛仔裤，还是女生配裙子、短裤、休闲裤，都能够轻松的适配，而且也能穿出情侣的 CP 感。平时这个鬼冢虎经典复古鞋要1000多块钱，今天咱们359您带走，然后买2双、3双的话呢，再享折上折，奥莱仓直发啊，花更少的钱就能拿下明星同款的经典复刻鞋，甭管是自己穿还是给对象买，都非常的划算，下单还送您袜子呢啊！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的潘建宇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5: 哎，你好。
4: 在半点之前，我们和潘警官聊到了关于暑期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特别提到了这个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的一些风险和问题啊，也回答了一些车友关于交通事故定责方面的一些咨询的详细情况。各位车友，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定责方面的疑问，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向潘警官来进行一个咨询啊。车友说这个自己把车借给亲戚开，亲戚违法了，然后呢自己的意思是想让亲戚自己去扣分啊，但是呢这个想了解了解，如果是自己帮亲戚处理这违法，会不会存在着代扣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个借车扣分和我们所说的代扣分的这个黄牛

0: 这个我们再处理起来是应该会有所不同的吧？这怎么办？这个潘警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这个所以说，
0: 嗯，
1: 借车的话还是要谨慎嘛。
0: 嗯，
1: 那如果确实哎，出借人他造成违法了，还是要让出借人他自己去扣分罚款。
0: 嗯，
1: 因为我们也现在也在重点也在打击这个涉及到
0: 买分买分
1: 买分卖分，代替他人这个实际驾驶人来处理违法这些行为，有可能涉及到这些违法或者一些犯罪。
0: 嗯，所以而且现在都是不知道您在哪儿被拍的，就是高清探头。
1: 对，
0: 都能够拍到驾驶人的。虽然我们也理解说你真把车借给亲戚开，亲戚违法，回头亲戚跟你说一声，哎呀，都打大伙儿都是亲戚，你先帮我处理一下。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理，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对吧？
1: 对，
0: 一旦被查出来这违法明明不是你的，然后您再扣分，你就真的很难摆脱这个相关的嫌疑了。所以第一，借车一定得谨慎，另外呢，借完车之后的违法怎么办一定要提前说清楚啊，都是亲戚，这没什么不能说的啊。如果亲戚不让的话，不理解的话，这亲戚我认为少来往吧，也少来往啊。还有车友想了解一下这个现在发生事故之后能不能再进行私了呢？私了这个东西到底这个交警这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1: 如果是轻微的，没有什么人没有人员这样受伤啊，或者这个小的事故的话，是允许自行协商的。
0: 嗯，
1: 但是不能有那些重大的一些涉及违法犯罪行为，比如说喝酒啊、开车啊、无证开车啊。
0: 嗯。嗯，
1: 那没有这些哎重大的违法行为，大家只是个轻微小事故，自行协商，哎，报保险处理都是可以的。
0: 但是我们见过不少的案例，要跟您说啊，如果因为很多的损失，您在当下是无法确认的。当下你是，比如说这个碰了一下，你弄不清楚车损或者是人，特别是人，
1: 对，
0: 他到底有没有事儿，有没有内伤，是吧？你后续即便是你当场达成了一些私了的一些协议，如果事后对方发现损失过大，那你这个私了协议其实也是不成立的。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你特别有人伤的，大家还是要慎重嘛。
0: 嗯，
1: 哎，报个警，这也现在都很方便了。留一下备案都可以。
0: 对，我们来看看，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僵尸车的问题啊，也有车友想了解一下。小区里面有一些僵尸车占着车位，然后这个想怎么办啊？这个能不能交警来出面处理僵尸车这个问题？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个问题了。如果是公共道路上或者公共道路的停车泊位存在僵尸车，交警是可以进行处理的，但是如果这车停在小区里面的话，那就不合适了。
1: 对对，
0: 这里面这个不知道潘警官对这个问题有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啊？它可能涉及到一个处理权跟这财产权的处置的问题。
1: 是的，你这些车辆，你如果在自己的小区里面，那你这个，毕竟这个车辆还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嘛。
0: 对，
1: 虽然是长期不移动或者已经报废了，但是他毕竟没有上道路行驶，那叫交警是不适合再出面进行这个对车辆的一个处置。那比如说你在对小区里面这些相关的物业啊或者管理这个人员出面来，哎，跟这些车主啊协商啊，怎么处置，先把合理的把车辆处置掉。
0: 对，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呢是，如果这小区里面存在僵尸车，它首先占用的是小区的公共资源。那这个物业单位作为小区公共资源的管理方，他是有这个处理权的，我认为他是有处理权的。
1: 对，或者说他有义务去管理这些哎长期占用这个公共的他的小区公共资源的这些车辆。
0: 车友想了解一个违法，他说车辆行经黄网线时，因为前车这个停滞了，所以我就擦到一点黄网区，然后呢结果就被拍了，想了解这样的违法我能不能复核啊。这个就是您自己判断不清楚了，您在跟车的时候遇到了黄网区一定得判断清楚您能不能开过去。
1: 对，要提前预判。
0: 您开不过去，那这个罚您就是应该，因为黄网区

0: 道交法明确就是说了，禁止一切车辆滞留。
1: 对，我们先等一等，能开过去，然后我们再继续向前。
0: 是啊，你开不过去，在那儿停下来了，那这个被拍就很正常，这其实是不存在什么复合的可能性的啊，成功率不是很高。您可以试一试啊，如果你真只是说我又不影响黄浦区的其他车辆通行，我就是比如说车尾部擦到一点边，我认为这你可以试着去复合一下嘛，看看。但我认为成功率不是很高。这有时也看这个民警的一个判断啊，
1: 对，
0: 来进行处置啊，这是民警有一个裁量权在那边的。好，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通事故和定责方面相关疑问，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在半年之前呢，这个潘警官还跟我们说到道路优先通行权的一种特殊的一些情况啊，应该还有一些我认为应该是潘警官您也认为是比较典型的一些通行权，大伙儿容易对优先通行权产生误解的一些特别状况吧，是吧？
1: 是，
0: 比如说呢，您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来给各位车友来科普科普，哪些情况啊是大伙儿比较经常存在的一个认知误区。我认为这路段我是有优先通行权的，但实际上在道交法认为这个路段您是没有优先通行权的，这样的状况。
1: 对，比如说在环形路口吧，很多人就不知道，哎，是谁该让谁吧，我们讲简单一点。那正常在环形路口，那就是说在路口外的要让已经在路口内的车辆机动车这些先行。
0: 也就是我那么理解为就是辅道得让主道。在路口外的一定得让路口内的车辆先行。
1: 对，已经先进入的他就有优先通行权。你后面要再进入的，那你要先让先进入的过了以后你再进。
0: 辅道让主道，这个匝道让主道。
1: 对，
0: 这个我想各位应该有所体会吧，毕竟我们在二环特别是南二环沿线啊设置了很多的匝道的信号灯。
1: 对，
0: 我们第一方面是除了保障主路的通行效率之外，其实它也是于法有据的。匝道进入主道之后还是要按照让主道先行，我们设置信号灯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主道的顺畅通行，同时也是为了给各位车友提供一个认知的依据，是吧？你到这个路口，你一定得减速慢行，得让主道车辆先行。这是一个特殊情况，还有吗？
1: 还有就是，实际上我们也经常遇见吧。相对方向。一个车左转，一个车右转。谁让谁？
0: 那这谁让谁？这我还真弄不清楚。
1: 那我们实际上按法律来讲，那就是在没有这个交通信号灯啊，或者交通标志标线控制，或者有民警在那边指挥让你先走的这是情况下面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叫做
0: 右转让左转。
1: 对对对，右转要先让左转的车辆先走。
0: 我记得这个依据啊，它是为什么呢？因为右转你首先你在开过去的时候你的视线应该是更占优的，视野更占优，而左转呢则不一定，左转一般我们叫拐大弯，右转拐小弯，是吧？
1: 对对，
0: 右转车辆的视野条件应该是更好，所以这是右转让左转就成为咱们这么一个路权的法律依据了，是吗？
1: 是，对
0: 啊。其实他除了对安全角度考虑之外，他其实还考虑的蛮多的啊，特别是这个视野方面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过去也曾经接到过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啊，这民间一般俗称叫什么让右，但是让右这个词又显得太过笼统了。这一般我们所说的让右应该怎么去理解它呢，潘警官？让右通行的一种，
1: 那就是说在这个一般十字路口吧，那你车辆比如说正常的按交规里面讲，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但这里还有一个前提条件，那也是，没有这个信号灯啊或者交通标志标线专门控制的情况下面，你通过路口的时候，
0: 让
1: 右方的来车先行，
0: 它并不是说右转，它是让右方行驶过来的车辆，
1: 对，
0: 让它先行。
1: 就是让你右手边的车先行。
0: 嗯嗯，右手边的车，这叫做让右啊。
1: 对，
0: 我想各位通过这个应该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了。
1: 嗯，
0: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0: 谢潘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各位车友解答了一些问题，也帮我们对道路通行权这方面的一些法律原则和精神有更深的了解，感谢潘警官。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加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0: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1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4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连江无人警车亮相，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广东女子乱用辣油敷腿肿成象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连江智能交通无人巡逻车上岗，为智慧交通建设增添新力量。近日，记者在凤城镇万家城市广场看到一辆印有连江交警标志的无人车正匀速地行驶，车载大屏循环播放着交通安全宣传片，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眼球。据了解，这台无人车是连江交警新进投用的黑科技执法设备，集违法抓拍、宣传劝导、应急救援于一体的。它搭载着高清传感设备与高精度的 AI 识别系统，可自动采集交通违法数据，对路边违停车辆采取拍照、取证、上传全流程操作，有效填补固定式抓拍设备的监控盲区，还能实时预警未年检、事故逃逸等重点布控车辆，大幅提升路面管控的精准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十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今年上半年，全球低碳转型浪潮持续涌动，带动我国新能源车辆出口高速增长。其中，新能源重型商用车出口增量尤为突出，在广东东莞、新沙巷一批新沙港一批新能源重卡在港口集结，准备发往海外。现场车辆排列整齐，有序通过滚装船完成装运。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批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港口繁忙的背后是海外需求的持续旺盛。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商用车制造工厂，海外订单占比持续提升，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从亚太、南美、非洲到欧洲、大洋洲，我国新能源重卡的出口市场正在加速拓展。广东45岁李女士因腿酸敷自制的蜡油，皮肤红肿瘙痒没重视，右腿持续肿胀半年，硬如橡皮，走路沉重，还排尿困难。检查发现过敏炎症损伤淋巴管，淋巴液堆淤积，经淋巴管静脉吻合术后肿胀消退。医生提醒别乱用偏方，刺激性的外敷药，肢体持续肿胀尽快就医。

很多最近想要买车的朋友哈，就是今天不要错过了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特惠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就可以看到200元的定金啊，现在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啊，这个200元的定金啊，如果你没有买车啊，就是说还没有想好，哎，可以随时退啊，没有买车的话也可以退，超时的话也可以退啊，所以呢，就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预定金定了之后呢，咱如果不想买的话或者不合适的话啊，不能退的问题啊，这个可以放放心心的。如果你最近想买这个红旗的车啊，自己已经有在看了啊，车型刚好是这个 EH7 2025款690智选版的啊，大家都知道它的官方指导价是21.88万元啊，那平常门店的优惠价大概是1.3万元左右啊，但是呢啊，你在我们平台如果在这边啊下定的话，直降5万啊，直降5万啊，然后呢你过去比如说到了 4S 店你再谈的话，876车友还有优惠啊，就远远不止便宜5万块，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哈、啊、直接回复一下特惠就可以看到了，看一看这款车适不适合你啊，如果想买车的话啊，确实在我们平台买会更加的划算一些啊，大家直接回复一下特惠就可以看到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4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米后多举措推进防汛体系建设，时速385公里，西康高铁跑出加速度，颠覆教科书认知，两大冰巨星内部或存在岩浆海洋。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记者十号从闽后县了解到，位于青口镇的大义溪河道清淤整治项目已全面完工。该项目不仅有效拓宽了垮山桥河段的行洪断面，大幅提升了护岸的防冲刷能力，更从整体上强化了大义溪全流域的行洪承载能力，为沿岸群众筑起了一道稳固的水利安全屏障。7月10号，西康高铁连调连试迎来了重要节点，检测列车成功跑出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达到设计时速350公里的 110%， 标志着线路设备已具备高速运行条件，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脉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从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终端电气化水平稳步提升，叠加近日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电力负荷快速攀升。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了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电网、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积20多次创历史新高。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长期以来，天王星、海王星被定义为冰巨星，学界认为其内部以水氨超临界冰为主。近期最新发现的多项模拟研究提出颠覆性观点，两颗行星内部可能存在熔融岩石构成的海洋，即便是星体内部冰物质占比极低，模型依然能够匹配观测到行星的密度、引力特征。科学家表示，受限于现有的观测手段，只有发射天王星轨道探测器实地探测引力磁场，才能验证这一猜想。

暑期到了哈，大家很多朋友都会想着说啊，我要带孩子去哪里避暑一下。那说到避暑啊，其实就是贵州一直都是大家心目当中啊，就是最佳的避暑之地。那876呢，这次啊就给大家独家定制了这个贵州的亲子团啊，也开始招募了。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的啊，你可以带着孩子啊一起去打卡这个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潭天眼啊等等王牌的目的地，还能走进原始丛林苏溪徒步一下啊，还可以再走进地心溶洞探险啊，去这个惊险当探秘当中锻炼一下孩子的勇气哈，再走进中国天眼啊，看一看浩瀚的宇宙，感受一下大国科技的力量。白天呢咱们就去苗寨啊去探秘一下，夜晚呢就在苗族啊体验一下苗族的沉浸式民俗活动，解锁一下非遗的民族文化。全程呢是入住四钻的优质酒店哈，美食啊还有咱们的2+1头等舱大巴啊都给大家配上了啊，成人啊仅需要4880元啊，只有这一团。所以呢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9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一下详情了。那咱们呼伦贝尔啊还在招募当中，八月连开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4号和8月9号啊，已经报名了不少家庭了，所以呢名额有限啊，大家如果想报名了啊不要犹豫了啊，直接报名就可以了，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9的官方微信。除了咱们的贵州还有呼伦贝尔之外呢，我们还有青甘大环。

线、北京啊，还等等啊，各种热门的亲子线路，我们这儿都可以找到哈。直接回复一下旅游，你可以看一下详细的啊行程安排，再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这个旅游线路哈，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可以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8: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9: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11: 向阳温暖长大。
1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4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白湖亭立交全面建成通车。

微信红包转账有新变化。2026年电影总票房超180亿元，电影院正在变成潮玩新地标。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州城区南大门通行再提速，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是福州市重要环堵项目和接二连三的重要通道，白湖亭立交是工程的核心施工内容。记者10号从福州市住建局了解到，继今年1月两条匝道通车后，7月11号白湖亭立交新添两条匝道通车，这意味着这座三层立交交通枢纽全面建成通车。国家卫生健康委10号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连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以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近日，微信更新了新提示，聊天窗口右上角会出现对应标志，只要还没有领取的红包，没确认收款的转账，点一下标志就能直接跳转到信息所在的位置，不用一点点的往上翻记录。快去看看你的微信这个功能有了没。2026年电影总票房超过了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

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的啊，这个好物啊，就确实是一个大牌啊。很多朋友呢，之前啊想买这个龟中虎的这个牌子的德训鞋啊，就是说可能觉得价格会比较贵啊，平时随便一双大概都要1050啊。今天啊，就是说在我们平台只要359，官网的专柜一双这个啊经典的复古鞋啊，平常的价格是在1050啊，所以呢，今天这个价格简直就是折上折啊！如果你买两双、三双啊，再折上折，到手价会更划算啊！而且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所以到手如果减了5块钱的话是354啊！所以呢，非常划算哈！之前有买过，觉得他们家的德训鞋非常好穿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每款鞋的颜色只有100双啊，就是鞋码是从36到44，男女同款啊。我们因为奥莱清仓只有这一批啊，卖完就不补货了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抓紧机会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音乐新歌推荐，
1: 赵露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4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市儿童公园上线雾森系统。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研究称长期失眠痴呆风险飙升至30%。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市儿童公园在魔法森林区域启用雾森系统，用3000平方米林间水雾秘境为广大游客解锁专属的夏日清凉。工作人员表示，安装雾森系统就好比给环境装了一个多功能的生态空调，细腻的白雾还能与阳光、灯光相结合，呈现彩虹或者丁达尔效应，提升园区的景观效果。我国首个用于车辆湿热检测的车辆出口基地9号投入使用，这将进一步助力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这一基地位置位于海南省琼海市，首批开放的6条测试道路全域布设路测通信单元、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边缘计算模块等智能感知设备，对于出口车型来说，能实现定型核验、海外湿热工况等仿真侦测试，比如针对东南亚、非洲、南美等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测试基地适配的雨雾等湿热工况测试场景，比如湿热绝缘耐压测试，重点主要是考验新能源车辆在高湿凝露状态下的高压电池线束绝缘性能。这一测试基地的建成将有效解决国内车企出海测试周期长等难题，为我国汽车出海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根据英国一项长达6年半的大型研究，每天睡眠时长低于7小时，未来患痴呆的风险增加，尤其中老年人夜间睡眠长期低于6小时，痴呆风险显著增加30%。在2026年的欧洲神经病学会年会上，瑞士著名的睡眠专家拉明卡塔米教授发出了这一健康警示。目前呢，失眠问题日益受到海内外重视。拉米卡塔米教授介绍，良好的睡眠是大脑发挥关键功能的基础，比如清除代谢废物、巩固记忆等，而失眠则会妨碍大脑的功能，引起氧化应激、神经突触损伤、淋巴循环障碍、增加蛋白质错误折叠等不良反应，长此以往可能引起神经系统的疾病发生和进展。

如果暑期你不知道啊，就是带孩子要去哪里玩啊，一定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了哈，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的啊，你可以带着孩子去打卡一下黄果树瀑布、荔波的小七孔、千户苗寨、平潭天眼等王牌的目的地啊，既能走进原始的丛林溯溪徒步，还可以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在惊险探秘中锻炼孩子的勇气，再走进中国天眼啊，看一看浩瀚的宇宙。白天呢，咱们就可以探秘一下苗寨的风光，夜晚呢，就能体验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深度解锁非遗的民族文化。全程呢是入住4钻的优质酒店啊，当地的美食咱们轮番品尝一下啊。如果想去玩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这个旅游啊，成人仅需4880元啊，仅此一团。还有呢，如果你想去呼伦贝尔的话啊，咱们八月还连开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4号，一个是8月9号啊，已经报名了不少家庭了。如果大家如有兴趣报名的朋友啊，想要去呼伦贝尔的啊，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的亲子团，还等等啊，多条的热门亲子线路啊，都可以回复一下旅游看一下。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0: 向您播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 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白虎亭立交11日全面建成通车，中国巨型快递海外走红，48个玻璃人形吓到游客，到底是什么造型？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城区南大门通行再提速，二环路白虎亭立交工程是我市重要环堵项目和接二连三的重要通道。白虎亭立交是这个工程的核心施工内容。那记者昨天从市住

建局获悉，继今年一月两条匝道通车之后，七月十一号，白湖亭立交新添两条匝道通车，这意味着这座三层立交立体的交通枢纽呢是全面建成通车。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呢是拆成了一个个的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近期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了。在英国，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起运抵达英国港口之后，仅耗时2周就完成了一所养老公寓的现场吊装施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产自中国的建筑模块如同巨型快递漂洋过海落地组装之后，即成为了一座功能完备的酒店。据预计，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你知道吗？洪水泡过的瓶装水没有开封也不要喝。洪水退去之后残留的这个淤泥积水是极易滋生细菌的，病毒和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泡水的食品、瓶装饮用水、饮料全部都要扔掉，包括密封的饮料，被积水浸泡之后是同样存在污染风险的，切勿饮用。近日，上海市青浦区东方绿洲景区内的渔人码头附近有48个彩色人形玻璃雕像，模样奇怪，有点吓人。根据游客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块空旷的这个场地上矗立着多个彩色人形的雕塑，几乎是一模一样。景区则回应称，这群雕塑的名字叫池中人。涉事公司曾发布消息专门介绍称，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好像已经有不少高校都已经放假了啊。如果这个暑假你不知道去哪玩，那么一定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了。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已经开始招募了，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大家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这次呢，我们是选择错峰出行，每天早上8点后慵懒出发，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会带您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等王牌目的地，既能够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沉浸式的拥抱一下18摄氏度的清凉夏日，也能够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在惊险当中探秘这个、还有锻炼孩子们的勇气。走进 FAST 的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一下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钻优质酒店，当地的美食也会轮番品尝。小交通方面提供的是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大家听好，4480块钱仅此一团。所以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距离8月4号和8月9号这两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哈，因为我们在8月的两个团期都是呼伦贝尔的草原之旅，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摩拳擦掌哈，拭目以待了。从福州直飞海拉尔，我们这次呢也是报名了不少家庭。当然，感兴趣的家长如果还想跟着我们去呼伦贝尔草原的话，可以问一问还有没有余位哈。6天的时间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像是莫尔格勒河、俄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等等等等，一站式的体验一下蒙古风情、边境小镇，还有草原啊、湿地，而且还能够乘坐越野车穿越呼伦湖，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这次仍然是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目前的价格是7980块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跟着我们去大草原的各位小伙伴们，也是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当然暑期呢，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啊、北京亲子团啊等等多条的热门亲子线路，大家都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或者是直接拨打0591874-00876。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

0: 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时速385公里，西康高铁跑出加速度；科学家首次拍到海底裂开熔岩喷涌的瞬间；首款智能体手机开始备货。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记者10号从闽后县获悉，位于青口镇的大义溪河道清淤整治项目已经全面完工。该项目不仅有效拓宽了跨山桥河段的行洪断面，大幅提升了护岸的防冲刷能力，更从整体上强化

了大邑溪全流域的行洪承载能力，为沿岸群众筑起了一道稳固的水利安全屏障。7月10号，西康高铁联调联试迎来重要节点。那检测列车成功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达到设计时速350公里的 110%， 标志着线路设备已具备高速运行条件，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脉，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从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法国科学家团队在印度洋一片总长100千米的海域布设了20余个观测站点，首次实地捕捉到了海底洋中脊裂缝实时扩张的一个全过程，约 1.6 亿立方米熔岩喷涌至海底，短短数天内，两侧的洋壳向两侧拉开至少2米。相关成果7月8号发表于《自然》。有媒体报道，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计划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亮相开售，现已备货8万至10万台，首批总量是50万台，规模远超上代。对此，权威知情人士向记者回应，假的，此次大会上仅为该手机的首次公开展示，并非开售，更无备货数万台之说。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你想买车的话，200元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现在在我们畅行876上面就可以 get 到这个福利了。回复特惠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推的红旗 EH7 这款2025款的690智选版，官方指导价呢是218800。那现在是直降50000啊。红旗 H7 呢是宁德时代85千瓦的超充电池，升级电池容量85千瓦的磷酸铁锂线芯。那官方的续航是690公里啊，峰值是280千瓦快充，10%到80%快充，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低温三电系统，-20摄氏度的电量留存85%。电池组享首任车主的终身质保哦。5种的驾驶模式，支持多档能量回收，有标准舒适的，还有均衡动力续航，也是比较适合日常通行的。运动版百秒，零百加速是6.2秒哈。自定义模式呢，可以独立调教动力和转向。540度的全景影像，减少行车视野盲区。360度环影，搭配180度透明底盘，还有10颗摄像头，加上12超声波雷达，再加上毫米波雷达，支持动态轨迹、窄路视图、车轮轨迹，搭载循迹倒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等等功能。固定式的一个全景天幕，座舱的视野也是非常通透的。大尺寸天幕覆盖前后排上方区域，天幕玻璃是隔热阻隔紫外线的，车内呢还配备了手动遮阳帘，兼顾了采光和防晒。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想买一款这个新能源车的话，那么2025款690智选版，来自于红旗 EH7 的这一款，关键是价格很香啊，21.88万元，现在是直降50000哦，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门店的优惠，所以它远不止便宜50000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10几万就可以买到红旗 EH7 690智选版2025款的。如果各位感兴趣，是直接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的，因为现在交200块钱的定金是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的。而且如果你没有看中啊，试车之后不满意，他没有购车是可以退的哈，超时也可以退的，所以随时退，反正是低首付购车，而且是现车啊，就是你直接就可以开回家的那种。大家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到红旗 EH7 这款车的

0: 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即坐过江大桥方面，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市儿童公园在魔法森林区域启用雾森系统，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80亿元，超过10小时就算隔夜瓜。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市儿童医院在魔法森林区域启用雾森系统，用3000平方米林间水雾秘境为广大游客解锁专属的夏日清凉。工作人员表示，安装雾森系统呢，就好比给环境装上了一个多功能的生态空调，细腻白雾还能与阳光、灯光等结合，呈现彩虹或丁达尔效应，提升园区的景观效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呢，是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 60%。 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是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西瓜一定要趁新鲜吃，那西瓜呢，只要放置超过10个小时，就算是隔夜西瓜了。如果存储不当，有害菌会大量繁殖。如果切开的西瓜一次实在是吃不完，建议包上保鲜膜之后放入冰箱冷藏储存，注意储存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8个小时，以减少细菌的滋生。冷藏保存的西瓜拿出来食用的时候应该这样做，先闻一闻，如果西瓜表面有轻微的异味，可以将表面1到2厘米的果肉切掉之后再吃。如果西瓜已经呈现出了稀汤样，表明西瓜已经是变质了，不能够再吃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大马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那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超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就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这个严选商城，很多的限时惊喜折扣啊都等待着各位来抢啊，手慢无，所以赶紧抢购下单嘛。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呢，就是来自于一个时尚潮牌鬼冢虎他们家的德训鞋 Mexico 66啊，好多明星日常出街啊，私下穿搭都是穿他们家的鞋啊，那这款鞋更是妥妥的一个明星同款了，品牌的辨识度啊是比较高的，穿上呢是那个既有潮流感又显品味的，配色上面它也是非常的简单百搭，再加上复古的线条点缀，我觉得不管是男生你是搭配运动裤啊牛仔裤，还是说你女生配一些裙子短裤休闲裤，都是能够轻松适配的，所以它适合的场景包括了日常通勤、约会、逛街，或者是旅游出行穿它都是非常可的，不用费脑筋想搭配，随便一套都非常的利落时髦，轻松呢就能够提升整体的穿搭质感。而今天我们的超值福利大家听好了，平时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鬼冢虎的经典复古鞋是要1050块，那今天呢359块钱，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元，再送袜子哈，买2双还有3双再享折上折，反正到手价格会更加划算，买的多它的折扣也是很给力的。奥莱仓直发，正品有保障，花更少的钱呢就能够拿下明星同款的经典复古鞋了，不管说是自己穿还是给对象买哈，都非常的划算，一双359元的价格，下单还送袜子，多买是更加的优惠。反正鬼冢虎呢，他们家经典复古鞋应该算是一个标杆了哈，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就能够被认出来，辨识度是拉满了。然后很多明星啊，他们的那个私服里面也经常会穿它，因为穿上去也是。

是非常的舒适的，再加上它非常的百搭，今天359元就能够入手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海外奥莱仓款，它的资质是齐全的，奥莱仓直发，那因为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大家这个底价哈，所以大家放心的薅羊毛啊，薅这个大牌的羊毛，花小钱穿大牌。359块钱相当于3点几折了哈，3.4折了啊，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鞋码呢是从36到44全覆盖，那建议的话就是瘦脚哈，拍大半码，然后脚胖拍大一码。反正我自己买这些鞋子的话，我都是习惯给自己多留一点空间的，因为你也知道哈，如果你是在走路多了，或者是你去徒步啊什么的，你的脚会胀的。所以说瘦脚的话就留半码吧，然后那个胖脚的话就多留一码，而且留多了也不怕，你垫个增高鞋垫，有一个增高的效果，然后呢也不会让这个鞋子大了。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哦，就是大家看一下自己喜欢哪个颜色，有可能比较热门的颜色清的就会比较快一些，所以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啦。今天359块钱鬼冢虎的这款鞋子直接带回家。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吧，听到是来自于黄龄的这一首香烟与吻痕，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回来。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加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6条公交线路将变更，颠覆教科书认知，两大冰巨星内部或者是存在沿江海洋，夏天出汗多不一定是身体虚哦。更多详细的内容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为方便静安、斗顶、台江、太平二路等片区的市民出行，从7月14号起，福州市道运中心对59路、72路、302路、202路、166路以及105路6条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变更。国家卫生健康委10号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连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以及需要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长期以来，天王星、海王星被定义为冰巨星，那学界认为其内部是以水、氨、超临界冰为主。近期最新发布的多项模拟研究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两颗行星内部可能存在熔融岩石构成的海洋，即便星体内部冰物质占比极低，模型依然能够匹配观测到的行星密度、引力特征。那科学家表示啊，受限于现有观测手段，只有发射天王星轨道探测器实地探测引力和磁场，才能够验证这一猜想。天气一热就汗流浃背，常被说成是身体虚，其实出汗呢是人体调节体温的正常生理机制。夏秋鸟发汗中枢调控汗液蒸发带走热量，帮助维持我们体温恒定。出汗多少其实是因人而异的，主要和汗腺的数量啊、基础代谢、年龄和体能水平有关。青壮年以及肌肉量多者往往更容易出汗，并非是虚的表现啊。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凉爽环境或者是静息状态下仍大量出汗，或者是夜间盗汗，同时伴有发热、咳嗽、体重下降等症状，可能与甲亢、糖尿病等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排查。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直接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暑期给大家制定的一些亲子团了。那么20多度的贵州，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也是回复旅游哈，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而且我们这次是错峰出行，每天早上呢，8点之后慵懒出发，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全程是入住的网评4钻的优质酒店啊，当地的美食也是轮番品尝，2+1头等舱，豪华舒适大巴。成人只需要4880块钱，我们这次的贵州团的价格。那另外呢，想要去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从福州直飞海拉尔，这6天5晚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的行程的各位小伙伴们，直接也是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啊。8月是有两个团期的，一个是8月4号，一个是8月9号，已经报名不少的家庭了，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哈。早鸟价7980元，名额有限，纯玩零购物的团，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啊，还有北京亲子团啊等等热门的亲子路线，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或者是拨打0591874000876来进行咨询了。喜欢旅游的各位小伙伴，不知道在暑期带娃去哪儿的小伙伴，就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吧。 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那如果各位想要一双鬼冢虎牌子的鞋，那么也别忘了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鬼冢虎的 Mexico 66德训鞋359块钱一双，要知道这个平时放在官网上是要1050块钱的。我们是奥莱仓直发，正品有保障，大家直接薅羊毛就可以了。359块钱，平时你只能买一双的这个钱啊，你其实相当于现在可以买三双了，因为平时这个是卖1050块，限量100双啊，售完不补货的，所以大家趁着还有尺码，有你自己喜欢的这个颜色，可以给自己或者是给对象拿上这么一双，359块钱，直接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而且这次是给大家，我刚刚看到是有皮革款和帆布款哈，皮革款的表面就是那种很细腻的荔枝纹路嘛，然后帆布款的话它的透气性就会更好，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好物这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啦，这里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

0: 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900医院门口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呢，是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连攀高架桥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当中，同样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大家保持耐心。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0: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时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光储充减一体化落地，福星公交充电站换新升级，两年能省出一台车，中国新能源重卡省钱实力拉满，被蛇咬伤怎么办？除了打120，还要做好这几件事。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星公交充电站全面换新升级，正式投入运营。该站点创新采用光储充减一体化模式，进一步畅通了清洁能源消纳渠道，为福州城市公交绿色低碳高效运转注入了动能。那据了解呢，充电站对于设备配置进行了科学优化，新建30台双腔快充

装，共计60把快充枪，搭载一台800千瓦、五台600千瓦群控主机，铺设108块光伏板，通过光储充减四维融合，构建起自发自用、余电储能、高效充电的绿色能源闭环。升级后的补能体系有效缩短了车辆待充补能的时间，可充分满足日均近300辆次的公交车补能需求。近日，单批次近900台新能源重卡从广东东莞新沙港装船出海，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的规模记录。跟传统燃油重卡相比，每台出口的电动重卡平均每天可节约215美元能源成本，一年节约约7万美元，2年就能够省出一台车。从亚太到南美，从非洲到欧洲，中国新能源重卡正变成一张全球通行的硬核名片。近日，福建福州51岁资深球迷许先生约上好友下场踢球时，被足球迎面击中右眼，瞬间眼前漆黑。前往眼科医院就诊时，眼表仅轻微泛红，视力却暴跌至0.01，医生诊断为典型眼球钝挫伤。由于足球猛烈的撞击，致眼球变形反弹，引发了玻璃体大出血、视网膜断裂孔。所幸黄斑未受损。经治疗，许先生视力逐步回升。医生提醒暑期是眼外伤的高发期。那近期呢，已接诊多起羽毛球、篮球等导致的病例。其中羽毛球双打击误伤，高度近视人群受同等撞击之后，后果是更加严重的。切记，眼外表无伤并不等于眼内无事。撞击之后如果出现视物模糊、黑影遮挡，眼表无论是否出血，务必立即就医。近日，广西多地蛇伤风险骤增啊！那被这个蛇咬伤应该怎么办呢？广州市第12人民医院职业病科副主任陈玉泉提醒，万一被咬啊，避免剧烈运动，用手机拍下蛇的样貌特征，第一时间拨打120，或者是前往蛇伤定点医院，途中摘除佩戴的饰物，并且用清水冲洗伤口。请记住抗蛇毒血清是一个唯一被证实能够有效中和毒素、挽救生命的武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此时此刻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这一款呢，就是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一双35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要知道这一双鞋呢，在官网可是要卖出1050块钱的，平时官网你只能买一双，现在呢是能带走同样的价格的话啊，带走三双啊，限量100双，售完是不补货的。那说到鬼冢虎呢，经典复古鞋里面的流行标杆，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就能够被认出来，辨识度也是拉满的。大家在这双鞋看到的是米蓝白，还有这个牛油果绿等等十几种热门的配色哈，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购物链接里面可以选择的，每款颜色都挺好看的，我个人觉得。男女同款，鞋码呢是从36到44全覆盖，建议脚瘦就拍大半码，脚胖的话拍大一码。奥莱仓直接发货，品质有保障，限量的福利也好，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哦。今天359块钱就能够入手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了，那大家直接把这个羊毛薅起来就可以了。当然啊，添加一下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哦。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明后多局措推进防汛体系建设，青口大一溪清淤整治项目全面完工；40元号称蒸发洗发皂，成本呢只有5块钱。三伏贴不是万能贴，这七类人不适合贴三伏贴。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位于青口镇的大一溪河道清淤整治项目已经全面完工。该项目不仅有效拓宽了跨山桥河段的行洪断面，大幅提升了护岸的防冲刷能力，更从整体上强化了大一溪全流域的

行洪承载能力，为沿岸群众筑起了一道巩固的水利安全屏障。那据了解呢，这次的工程清淤疏浚范围覆盖大一跨山桥至桃江 A 标段的河道整治终点，同步在大邑溪右岸新建护岸 267.95 米，左岸新建护岸 61.43 米，新建护岸区域的设计河宽达到43米至57米。除了这个河道整治的工程之外呢，闽后县还同步加快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已有两个项目完成整治，剩余九个项目正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底前全面竣工，将进一步补齐全县地质灾害防御的短板。近年来，洗发皂顶着深山首座草本防脱的标签，迅速成为了替代洗发水的一个新宠。然而，一些号称是纯天然不刺激的洗发皂，完全是规模化工厂的流水线生产，出厂价仅几元，摇身就卖到了50元。记者浏览了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发现这种深山采药、古法手作的视觉脚本，几乎是洗发皂类产品的通用模板，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营销剧本。洗护行业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果只是一块工业皂基，配上香精和色素，物料成本确实可以控制在1.5元上下，但若真正足量添加侧柏叶等草本提取物，物料成本呢通常是在3到5元，再加上人工包装和检测费用，正常的出厂价应该是在5到10元之间。根据英国一项长达6年半的大型研究，每天的睡眠时长低于7个小时，未来患痴呆的风险就会增加。尤其中老年人夜间睡眠长期低于6小时，痴呆的风险就更显著增加30%。在2026年欧洲神经病学学会的年会上，瑞士著名睡眠专家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健康警示。那目前呢，失眠问题日益受到海内外的重视。这位教授就介绍啊，良好的睡眠是大脑发挥关键功能的基础，比如说清除代谢废物、巩固记忆等，而失眠则会妨碍大脑的功能，引起氧化应激、神经突触损伤、淋巴循环障碍、增加蛋白质错误折叠等不良的反应，长此以往可能会引起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和进展。从7月15号到8月23号，即将进入今年的三伏，整整40天。三伏呢是贴，三伏贴就是一个冬病夏治热门的项目，但有明确的适应人群和禁忌人群啊，不能够盲目的跟风。那六类人是适合贴的，比如说呼吸系统虚寒人群、脾胃虚寒的啊、寒湿性骨关节疾病啊、阳虚亚健康人群、宫寒的女性、体虚的儿童。那七类人是不适合的，就是热性体质、阴虚火旺者，还有湿热体质者、急性发病期的患者，以及皮肤破损、皮炎、过敏者啊、孕妇、经期量大啊、慢病发作期患者。那3岁以下的婴幼儿，还有结节和肿瘤患者，且体质偏热者是不适用这个三伏贴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假期如果你还不知道去哪里避暑遛娃的话，那么20多度的贵州就不要错过了。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已经开始招募了，在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可以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而这次选择错峰出行呢，每天早上我们会8点后慵懒出发，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打卡的是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等王牌目的地，既能够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沉浸式的拥抱18摄氏度的清凉夏日，也能够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在惊险探秘中锻炼孩子的勇气，走进 FAST 的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白天呢，会带大家探秘苗寨风光，夜晚会体验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深度解锁非遗民族文化。同时呢，我们的呼伦贝尔招募也在火热进行当中。8月是连开了2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已经是不少家庭报名了啊。感兴趣的家长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也一样是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陈粒，且慢。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由西州大桥桥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是亮黄的状态，车多环行，大家稍勿躁，不要随意加塞，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往前的西二环，从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反方向看到的陆庄高架桥下桥处往黎明高架的方向也是有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排队当中。东二环看到的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呢，目前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今天想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段来自海灵格的生命感恩词，借此提醒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感恩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让我拥有生命，体验这一切。感恩我的祖先，他们的生命传递给我，他们的经历塑造了我，我是他们的延续。感恩我的伴侣，在人生的旅途中与我同行，分享喜悦，分担风雨，让爱在关系中流动。感恩我的孩子，他们带来新的希望，映照我的生命，教会我爱与责任。感恩我所有遇见的人，无论是温暖的陪伴，还是艰难的考验，都让我成长，让我完整。感恩这世界的一切存在，阳光、空气、大地、万物滋养我的生命，让我在其中安住。感恩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都是礼物，我全然接纳，心怀感恩。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
6: 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

0: 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要来了，广州3.6亿买581辆小型公交车，为什么暴雨汤水后要及时的冲洗脚和腿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儿童公园在魔法森林区域启用雾森系统，用3000平方米林间水雾秘境为广大游客解锁专属夏日清凉。工作人员表示，安装雾森系统就好比给环境装上了一个多功能的生态空调，细腻白雾还能与阳光灯光等结合，呈现彩虹或丁达尔效应，提升园区的景观效果。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春季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厄尔尼诺现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到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风险需提前防范。预报中心专家表示，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海洋生态和防灾减灾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原地偏东偏南，强度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气候方面，今年夏秋季，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冬季整体呈现一个暖冬的特征。7月6号，广州巴士集团发布采购581辆7米纯电动城市客车的招标公告，计划投入3.6亿元采购581辆电动车。南都记者了解到，相较于目前10米长的主力车型，此次采购的车辆在体型上相对较小。本次采购的7米长纯电动车就契合了目前广州公交车辆小型化的发展方向。根据计算，每辆车的均价为62万元。雨水会冲刷任何所到之处，并且吸纳各种各样的污染物。大雨过后的配料表十分复杂，包括细菌、真菌、昆虫、动物粪便、有害化学物质、重金属等等。若长时间接触污水，在污水水源里行走、浸泡，皮肤会有生病的概率。特别是皮肤本身有伤口，例如有足癣、烫伤、擦伤，或有长期病患，例如糖尿病、 癌症、肾病等感染风险会更高，需要注意避免涉水。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斑马音乐正在直播，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是1050元，今天359元，相当于3.4折啊，直接带走。而且如果你是买两双三双，再想折上折，到手的价格会更加划算哦。有十几款的热门颜色可以选，每款的颜色都非常的好看，男女同款哈，鞋码从36到44全覆盖。那建议呢，脚瘦拍大半码，那脚胖呢要拍大一码，是限量福利来的，每款颜色只有100双。那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大家直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如果说今年夏天只能够买一双鞋的话，我觉得一定是这款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因为它真的太百搭了。你日常通勤的话，一条牛仔裤上面随意搭一件 polo 衫，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干练又有型的。而且逛街约会搭一条短裤或者是连衣裙，随便配个白 T 啊，复古感就拉满了啊，随性但是不随便。情侣呢还可以一起穿，女生给自己挑一双白金色或者是牛油果绿色，清爽呢又显白。给对象呢就买一双米藏青色或者是米白蓝色，沉稳又干净。两个人往街上一站啊，不用穿情侣装，默契全都在脚上了。海边的时候就去配一条宽松的亚麻裤啊，逛古城街道就可以去搭一个长裙啊，反正搭什么都很上镜的一双鞋啊，而且它是轻便舒适，走再远也不累脚的。今天呢，359块钱，相当于是官网的3.4折，就可以get到一双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了。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 18.99 到 21.99 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六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 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 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雅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加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白湖亭立交新添两条匝道通车，广东一小区下水道发现鳄鱼，台风天胸闷心慌不是心理作用。更多详细的内容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继今年一月两条匝道通车之后，七月十一日，白湖亭立交新添两条匝道通车，标志制作三层立体交通枢纽全面建成通车。此次即将通车的两条立体匝道为连江南路至福霞路和南二环路右拐福霞路，其中 C 匝道呢是长725米 ，D 匝道长400米，两条匝道是都为城区南大门的快速出城通道。两条匝道的通车将实现连江南路、南二环路与福霞路的快速连接和出城车流的快速分流，为城区南大门的出城。

能快速路网补上关键一环。国家卫生健康委10号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的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还有不同的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要规避的药物类别以及需要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近日，广东揭阳区一小区附近下水道内发现了一只鳄鱼，消防部门将其抓捕。那涉事小区物业人员称，事发小区外围系有人在下水道口发现了鳄鱼。辖区居委会人员称，现场只发现一只鳄鱼，无人员受伤，鳄鱼来源暂不清楚。当地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正介入调查此事。你知道吗？台风登陆之前，气压明显下降，大气中氧分压是随之降低，人体的供氧减少，心脏不得不加快跳动来补偿。与此同时呢，气压剧烈波动会刺激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心肌耗氧量也会进一步增加，心脏负担显著加重。健康人群通常能够代偿，但高血压、冠心病等患者本就心脏储备不足，双重耗氧叠加，诱发了胸闷、心慌，甚至是心梗。此外，低气压还会干扰耳内压平衡，引起耳鸣、头晕，关节腔对于压力很敏感，也会提前出现一个酸胀疼痛的现象。台风天呢，如果出现持续的胸闷、喘憋或者是血压大幅波动，还是要及时就医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也是非常强烈推荐的，来自于鬼冢虎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呢是要1050元，今天359块钱，相当于3.4折的福利就可以 get 到我们的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了，非常百搭的一双哈。它是属于那种稍微圆尖头的感觉，所以它适配各种风格，可以 hold 住各种场景。大家下单前呢，记得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只要添加上客服微信，还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啊。更多的大牌美妆还有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畅行福州、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一个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有很多限时惊喜折扣呢。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 get 到购买链接了。另外，想要去这个暑假带娃出行的小伙伴们，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哦。畅行876的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已经开始招募了，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吧。在福州的夏日35、6、7、8度的这种高温天气当中，我们去到贵州20多度的天气，去拥抱一下18摄氏度的20多度的这个清凉夏日，当然也可以去深入一下地心溶洞探险啊。像是贵州的话，我们一定会看黄果树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啊、平塘天眼这样的王牌目的地。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钻优质酒店，当地的美食也会轮番品尝，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这作为我们的小交通，成人只需要4880元，仅此一团啊！发送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想要去呼伦贝尔草原之旅的，仍然是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报名，看看还有没有多余的席位，因为已经是报名了不少家庭了，大家都在期待的这场草原之旅啊，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除此之外呢，我们暑期还有青甘大环线啊、北京亲子团啊，多条的热门亲子线路，大家都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或者是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91874-00876。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8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守护绿色文物再加码，基因编辑技术改造瓷文有望降低蚊媒传染病，拼多多重金囤楼，电商巨头开启重资产新模式。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依托人大代表两份保护建议，福州全面开展古树名目普查与名牌更新，五城区古树存量将由1582株增至近1800株，全市搭建2052个管护网络，实现一树一档数字化管理，省市财政社会资本累计投入超1000万用于古树复壮，组建百人专家团提供一树一策的救治方案，同步推行公益认养古树微公园主题旅游线路，检查公益诉讼常态化，守护绿色文物。随着2026年的高考落下帷幕，蠕虫高考后消费需求正集中释放。连日来，记者走访福州大理嘉城、苏宁广场、五四印象等商圈，发现叠加618大促、国家补贴及考生专属优惠等多重好礼，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数码产品销量明显回升。

后高考经济在这个夏天火热开场。南方医科大学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造白文伊文，将吸血传播病毒的雌蚊转化为雄蚊，长期繁育可减少野外雌蚊的种群数量，降低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传播风险。目前该技术仍处于试验室阶段，业内专家表示，落地野外投放前需全面评估对本地生态物种多样性的潜在影响，平衡防疫效果与自然生态稳定。继落地雄安数字电子商业产业园区后，拼多多集团完成上海陆家嘴星展大厦银行的整体购置，持续加码国内数字经济实体资产布局，企业同步深耕雄安区电商供应链的产业园区，完善上下游配套体系，依托线下实体载体稳定电商产业链的供给，助力国内消费数字化供应链转型升级。

好，接下来我们来带给大家一份优惠啊！大家在路面上的行驶的时候，一定要看过红旗 EH7 这款车型，很漂亮啊，而且经得起市场的考验。那么今天呢，原价218,800的红旗 EH7 在我们的直播间不止降5万啊！如果您回复了特惠俩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一定还有特别多的优惠。这款车型是宁德时代的超充电池啊，磷酸铁锂电芯，官方续航达到了690公里，支持快充。电池组首任车主是终身质保的啊，5种驾驶模式来体验你多种的这种感觉。最关键的是呢，它配备了 L2 加级全场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0到190公里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城市高速双场景的导航辅助驾驶，配备多类的碰撞预警、开门预警、主动刹车，支持交通标识、交通信号灯的识别，自带记忆泊车、遥控泊车以及循迹倒车呀。刚才我就说了啊，市场是检验这款车型的标准，大家可以去身边的朋友啊，哎，可以去这个和经常开车的朋友聊一聊 EH7 这款红旗的车型。多了不多说，您只需要回复特惠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金鱼文创游进城市更多角落，全国首个汽车湿热检测出口基地在海南琼海投用，人形机器人操刀做手术，微创医疗迎来新突破。

自救，可吐泡泡的金鱼玩偶两日售罄200个。目前已进驻月华酒店、闽后金鱼专卖店，三方七项烟台山街区正洽谈合作。设计团队持续开展金鱼鲁班锁等新品，推动文创产品从展会走向商圈、景区，延伸金鱼眼养殖的上下游产业链，持续释放鱼博会消费的溢出效应。胶能耦合导向的防波堤耦合波浪能发电核心技术研究项目启动仪式于日前在福州举行。该项目针对传统海岸基础设施功能单一问题，创新地提出防波堤加防波能的耦合设计理念，让防波堤拦住海浪的同时也能利用其发电。国内首个车辆湿热专业检测出口基地已于日前在琼海启用，配备6条智能测试道路，搭载毫米波的雷达、激光雷达等感知设备，可模拟东南亚、非洲高温高湿环境，开展新能源车的高压绝缘、湿热耐久等定型的测试。基地大幅缩短车企出口在海外实地测试周期，完善国产汽车出海前的检验链条，为自主品牌出口提供技术支撑。国际顶刊《自然》刊发了研究成果，宇树 G1 型机器人远程操控普通腹腔镜的器械，成功完成2头活猪胆囊切除手术，2例手术全程无需中转开腹，第2例操作时长显著缩短，仅出现轻微术中的出血，并快速处置。该研究运行人形机器人手术活体操作可能性，为远程微创外科诊疗开辟了全新的技术路径。

朋友们，假期如果您不知道去哪儿避暑遛娃，那么一定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畅行876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我们这次错峰出行，每天早上8点后慵懒出发，告别早晨赶路的疲惫，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天王牌的目的地，既能走进原始丛林去溯溪徒步，沉浸拥抱18度的清凉夏日，也能够深入地心的溶洞探险，在探秘中锻炼孩子的勇气，走进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大国科技的科技力量。白天呢，我们探秘苗寨风光，夜晚体验苗族沉浸式的民族活动，深度解锁非遗民族文化。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当地美食轮番品尝，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要4880，仅此一团，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了解详情。同时呢，我们的呼伦贝尔也在火热进行，8月连开2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已经报名了不少家庭，感兴趣的朋友们赶快和我们联系。呼伦�贝尔直奔海拉尔，6天的玩转呼伦贝尔精华线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的体验，还能够乘坐越野车穿越呼伦湖，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876品质团出行，全程零购物，早鸟价仅需要7980，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暑期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热门旅游线路，大家都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或拨打0591-8740-0876去报名。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您可以回复旅游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想花二手

0: 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8: 焦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焦露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

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8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伏季休渔期间严查非法电鱼捕鱼。蔚来 ES8 因为原因材料上涨，单车成本增加近20000。网红网店偷税接连曝光，线上经营报税可别彩虹。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内容。

休渔生态修复关键阶段，福州多支渔政队伍开展联合执法，福清查获电渔设备非法渔获收购窝点，长乐码头暂扣涉渔船舶四艘，转运三轮车五辆，收缴渔获300公斤。新修订了渔业法，明确禁渔期间捕捞、收购、转运非法渔获均将没收工具、渔获，并处罚金。执法部门保持高压巡查，引导渔民守法生产。日前，福州市长乐区总医院慢病管理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的落地投用，标志着长乐区县域慢病管理中心标准化建设全面启动，成功构建起全域协同、全程覆盖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新体系，推动辖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深度转变。蔚来 ES8 大五座版本发布会后，创始人李斌透露，受到上游存储原材料涨价的影响，单台 ES8 的生产成本上涨近20000元，若完全覆盖成本售价，需上调30000元。企业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对冲涨价压力，依托车型现有的毛利率空间，自行消化部分的成本，短期内维持终端售价稳定，缓解消费者购车涨价压力。日前，税务总局集中公布了山东、浙江、四川几起涉税违法案件，四名百万主播存在高流量、低申报、隐匿打赏与带货收入的行为，合计追缴税款、滞纳金、罚款超1330万元。另外，有网店通过逃匿式注销隐匿2.07亿元营收，偷税逃费500余万元。税务部门提醒，私户收款、虚假申报、注销逃税均属于违法行为，平台需如实报送经营者涉税数据。朋友们，超多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来抢购下单。时尚潮牌今天为大家推荐回中虎，时尚圈的热门品牌，好多的明星日常出街、私下穿搭都成为它的长搭了啊！这款鞋更是妥妥的明星同款，品牌辨识度，穿上它既有潮流又显品味。男女同款，男生穿上显得帅气活力，女生显得俏皮，两人一起穿出门，默契感直接拉满，比普通的情侣 T 恤更有细节感。不管是假期出游拍照，还是日常约会逛街，穿这双鞋走在街上，妥妥的亮眼情侣 CP， 回头率超高啊！官网或专柜，一双鬼冢虎的经典复古鞋，平时只要1050，今天只要359，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再送双袜子，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是非常的划算啊！奥莱仓直发，正品有保障。花更少的钱就能拿下明星同款的复古鞋，不管自己穿还是给对象买，都非常的划算啊！这样，大家呢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下单吧啊！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乐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餐饮测智能体增长，福州升级治理网络餐饮，上下行新增一处停车场，攻克油气资源难题，生物焦油气能否保住自能源的车主呢？稍后请关注详情内容。伴随着新版的网络餐饮监视规定落地，福州上线餐饮测智能体，自动比对线上的菜品与商家的经营资质，秒级锁定超范围经营等违规线索。全市外卖主体约2.2万家，平台网店6.99万家。2022年，福州率先通过电子照证照对比，如今证照数据回流压缩至24小时，搭配后厨 AI 巡检容易餐处置机制，构建外卖全链条智慧监管闭环。上下行北侧的延平路停车场对外开放，改造人行道，数池新增10个停车泊位与即停即走区域，配套人行通道畅行步行动线。福州持续盘活高架桥下，闲置边角地增设泊位，同时严格新建项目车位的配件标准，持续缓解三方机巷、上下行等老城区的停车难题。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从单一的整车出口升级为零部件、技术、配套产业协同的生态出海模式，近3年出口年均增速约为50%，产品销往全球100余个国家。国内车企在海外布局整车工厂、零部件配套基地，完善完整输出国产新能源产业链的体系，在智能化、三电技术优势的支撑下，重塑全球汽车的供应链格局。我国破解贫油少气的短板，四川塔里木、南沙等盆地探明大量的生物焦油气储量，四川普光、元坝等大气田的油量储备超过6000亿立方米，是川气东送的主要气力源。全球生物焦油气储量占总储量约10%，国内资源储备充足，将成为油气自主供应关键接替能源。接下来同样为您推荐 EH7 这款车型。红旗 EH7 在市面上跑的呢是特别的多，它原厂价呢是21万8千八，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直降5万还不止，肯定比5万高啊。在这儿呢，您只需要回复关键词到我们的876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惠二字啊。本身呢这款车啊市面上跑的非常的多，所以说呢大家呀口碑非常的好。宁德时代超充电池，磷酸铁锂电芯，而且呢5种驾驶模式是非常的爽啊。360度的环影搭配180度的透明底盘，12颗摄像头加12超声波雷达加毫米波的雷达，支持动态轨迹、窄路视图、车轮轨迹等等啊，非常的智能化。最为关键的是采用了 L2 加级全场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0到190公里全速自适应的巡航，车道居中、城市高速双场景的导航辅助驾驶，配备多类的碰撞预警、开门预警、主动刹车等，自带记忆泊车、遥控泊车、循迹倒车。

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可以回复特惠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特惠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

0: 品榜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路面上绝大部分的路况呢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个别路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二环金鸡山隧道进隧道之前，也就是从化工高架往鹤林高架这一段，以及五里亭立交桥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都会稍有缓行。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南二环从南台大道匝道左转去南二环的这一小段目前也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8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营养更丰富，富含维 C， 明后苹果丝瓜迎来采摘季。我国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千元网购拥军福卡被封，私下倒卖优待卡合法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闽后高山农产110亩苹果丝瓜迎来采摘季，亩产4000公斤，采摘期持续到10月。当地昼夜温差大，生态优良，丝瓜维 C 膳食纤维丰富，可生吃亦可烹饪，销往全国多城。田间配套轨道转运、智能灌溉、迷雾与监测设备、自动预警病虫害、伤情，搬运效率提升60%，降低人力与农资损耗。7月10号，长征十号乙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卫星入轨后，一子级6分钟内完成调姿减速，依托海上领航者平台拦阻网，实现全球首次火箭海上网系回收。火箭起飞重量760吨，复用状态近地运力16吨，简化舰体结构，降低发射成本，适配低轨卫星组网、深空探测等商业航天任务。昨天国际防治沙尘暴日，国家林草局通报，近20年春季沙尘年均次数由12.5次减至9.6次，依托三北工程攻坚“十四五”完成沙化治理1.52亿亩，沙化土地连续4期净减少，八大沙漠风蚀量较2000年下降40%，实现绿净沙退历史性转变，同步开展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市民花千元网购拥军福卡，仅使用2天全线即被封禁，买家起诉退款，法院判定拥有 拥军服卡属退役军人专属优待福利，私下交易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判令卖家全额退款，同时将冒用线索移交地铁部门追缴补票。法官提醒，买卖冒用拥戴卡均存在法律风险，无法通过诉讼免除违规责任。

这两天呢天气的温度还是非常的炎热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样的一个温度哈，丝毫是感受不到有什么降温的一个势头。那对于很多福州的朋友来说呢，这次确实我们受到台风的影响是比较小一些。那在这样一个高温之下呢，可能很多朋友就要想去外地旅行，是不是？来吧，20多度的贵州有没有兴趣？咱们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喽！8月17号独立成团，同样是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的，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咱们零购物、零车销是最近这2-3年来876的一个非常严格的守则，就是对于所有通过876，去到的我们876的定制团就是零购物、零车销，纯玩，全程就是玩。这次呢去贵州经典的黄果树瀑布肯定是要去到的，另外呢漂亮的荔波小气孔，还有很出片的千户苗寨，以及孩子们很喜欢的平塘天眼，这些王牌目的地都会给大家一网打尽。同时呢贵州独有的原始丛林的一个溯溪徒步啊，还有呢沉浸式的拥抱18度的一个非常快乐的清凉的夏天，哎呦，这个对福州来说不可想象的温度哈。同时呢还有地心溶洞探险，以及仰望浩瀚宇宙，通过 FAST 的中国天眼去了解一下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个人觉得这一个项目哈是非常特别的，毕竟这个 FAST 天眼呢你只有去贵州才有，对吧？白天探秘苗寨风光，夜晚体验苗族民俗活动，对于孩子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旅行哈。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转的优质酒店，当地的美食也是轮番品尝，尤其喜欢酸甜口、酸辣口的，这贵州的美食您可不要错过了。喜欢这个泰餐的朋友哈也不用错过，因为呢这个咱们毕竟这个从饮食上来说还是有非常相近的地方的。同时呢草原的呼伦贝尔的招募也在进行当中，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的时间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现在我们8月连开2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已经有很多家庭报名了。在夏天去草原啊，那真的是太浪漫了，想象一下你在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诗句当中描绘的浪漫的自然景致呈现在你的面前，草原这种无垠草原还有千米华草，这个您只有去到呼伦贝尔才能体会到。当然暑假还有别的线路，比如说经典的青甘大环线，北京的亲子团，非常多的热门线路都为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通过回复旅游啊添加客服微信，或者拨打87400876也可以报名。回旅游您就回到我们的官微啊，官微平台就是畅行876就可以咯。好，送上一首6月份的新歌，来自周深和五月天合作的一首《如烟》，这个是现场版啊，来听听看。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焦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台风巴威北上远离，本周高温重返蓉城，暑假亲子游福建这些研学路线安排上，改装新政松绑，爱车个性化改造合规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第九号台风巴威十一号夜间两次登陆浙江，昨天北上减弱并逐步变性。福州昨天16点解除台风四级预警，终止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省海渔局下调渔业防台响应到4级，分时段开放鱼排渔船复产通道。台风过后，福州风雨消退，今天起市区最高气温回升到35度以上，提醒市民远离山洪滑坡隐患区域，不捡拾滩涂海鲜，积雪区域注意用电饮食安全。暑假亲子游迎来高峰，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出游新风尚。由省文旅厅、省科协指导的第二届福地探员科旅八闽研学名单正式发布，推出10条特色科普研学路线与10门精品课程，线路融合万寿岩遗址、朱子文化、海丝资源，形成长短兼顾，覆盖节气、航空、智能制造等多元主题，兼具实操趣味。各地亲子家庭可以走进八闽山海，在观光中开展科考实践，打造沉浸式行走课堂。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已于日前正式发布，规定未来5年能源结构调整路线图。方案提出，2030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下降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至25%，各地将加快清洁能源替代，严控高耗能产业扩张，稳步推进减碳减排，确保如期完成2030年碳达峰国家战略目标。商务部出台汽车后市场扶持政策，放开轮毂、中网、内饰、行李架等合规改装项目，改装之后备案即可上路。2025年国内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增长空间广阔。新能源车三电系统改装管控更加严格，相关的配套质保细则将陆续出台，行业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消费。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的缓行路段是陆庄高架下桥之后往黎明高架，再往宝龙高架这一小段的西二环，以及斗池路从白马路往二环路方向，在路口会有一些排队。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买车了解详情。

0: 053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8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两条福州至西宁航线恢复，电影《功夫女足》口碑分化，宠物指引公共饮水台，文明养宠该注意哪些细节，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暑期福州航空重启两条连通福州西宁的经停航线，福州长治西宁7月11号到8月29号每周2、4、6直飞，福州十堰西宁7月13号到8月31号每周1、3、5日开行，早班航班出行便捷。西宁为西北热门避暑地，两条航线实现一周全覆盖，同时便利沿线城市互通，丰富市民西北避暑出行选择。台风巴威影响尚未完全消退，虽然对福州的影响很小，但是市民朋友还是需要牢记多项安全禁忌，尽量居家减少外出，涉水避开路面漩涡，缺失井盖区域勿光脚趟积水，涉水后及时清洁皮肤，皮肤伤口接触积水需要消毒，重伤及时就医，远离净水电线杆、变压器，防范漏电风险。洪水裹挟各类污染物，所有被积水泡浸过的食品、饮品一律丢弃，切勿食用，避免肠道传染病发生。周星驰的电影新作《功夫女足》首映日打破了3项暑期档的票房纪录，影片融合无厘头喜剧，致敬经典港片桥段，但观众评价分歧明显，不少观众吐槽 AI 特效夸张，人物塑造单薄。周星驰现身天津路演，他同步布局 AI 短剧，动态捕捉特效产业，持续深耕影视前沿赛道。最近深圳、重庆等多地爆出市民携带宠物在公共场合饮用公共直饮水，存在安全隐患，涉事园区已全面消杀饮水设备，更换水龙头，增设警示标识，加密巡查，部分城市配套专用宠物补水站，兼顾公共卫生与养宠包容需求。

夏天到了，很多在秋冬季节呢愿意穿的老爹鞋，到了夏天真是穿不上脚，我就是这样的哈，我就一直很喜欢穿老爹鞋，但是这个季节呢就改成了小凉鞋再加上袜子这样的搭配，但是呢更多的朋友更喜欢的是轻便一点的薄款运动鞋再配上袜子啊，在夏天依旧是一个很好的搭配。那鬼冢虎时尚圈的热门品牌基本上

说到他们家的牌子，你脑海中自动就是出现他们家的经典鞋款了，对不对？德训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他们家的 Mexico 66德训鞋，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式了。配色呢简单百搭，再加上复古线条的点缀，不论是男生啊搭上运动裤牛仔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休闲裤，哎，它都很适配。这就是鬼冢虎这款 Mexico 66的德训鞋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了。无论你是平常上班穿、约会逛街穿、旅游出行它，哎，都很合适，而且不用费脑搭配，随便一套都显得特别的利润时髦，轻松提升整体的穿搭质感。其实整体的穿搭质感的提升靠什么呢？就是靠鞋袜，或者说是配饰，或者说是帽子。来，接下来说关键的价格，官网或是专柜，一双鬼冢虎经典复古鞋，平时的价格是1050块钱，那还是蛮贵的啦，一双德训鞋而已。那今天呢，在我们这里只要359块钱就可以购买到，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还能再送你袜子，买两双、三双更有折上折的价格，到手的价格更加的划算哦。奥莱仓直发，正品有保障，花更少的钱就能买下明星同款的经典复古鞋款，非常划算。基本上在我们这儿买三双的价格哈，就比原来买一双多一点，还是很合算，而且我们还送袜子哦。刚才看了有皮面款的啊，皮面款的也有帆布款的，非常多的款式，尺码也很齐全，建议大家拍大半码啊，建议大家拍大半码。比如说亮亮穿37，我们建议大家拍37.5号啊。大家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我要更正一下哈，脚瘦呢拍大半码，脚胖呢拍大一码。像我这种属于脚瘦的，您就拍大半码，如果您平时属于脚上肉肉比较多的，那建议大家拍大一码哈。比如说呢37，你脚瘦你就拍37.5，如果您是37码脚胖你就拍38码。来，回复的关键词是好物，鬼冢虎 Mexico 66德训鞋经典鞋款为大家准备好了，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359块钱，您还犹豫什么？回复关键词好物，赶快去下单抢购吧。好，给大家带来的歌是宝石老旧的新歌哈，最好的伴，上个月刚刚发行的歌曲。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加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增设34处监控设备。福建省三地入选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及暑期关心指南。爱车泡水，哪些情况车险不予理赔？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市交警发布公告，新增34处路面交通监控点位，覆盖上滨路、通湖路、杨桥路、817路、二环高架等市中心路段，自动抓拍违法停车、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城区路面交通秩序管控，提升道路通行规范度。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避暑气候地图与暑期关心指南，福建平潭潭南湾、漳州马銮湾入选滨海避暑目的地，明后大湖乡获评全国重点关心点位，全国共45处避暑、18处暗夜关心点位上榜，暑期文旅季多地同步推出惠民出游举措。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汽车轻量化已成为节能减排、提升续航能力的核心路径。铝合金凭借轻质、高强、易成型、可循环等优势，稳居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首选材料。一辆纯电动汽车平均用铝量已达240公斤，是传统燃油车的2倍以上。预计到2030年，中国汽车工业总用铝量将接近1000万吨。强降雨可能导致车辆被淹，受损车辆能不能得到保险理赔，又该如何申请呢？根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涉水险、单玻璃单独破碎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车损险保障范围，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主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购买涉水险而无法赔付的问题。但是车辆在涉水之后，当事人应该尽快报案，及时定损。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称，车辆熄火之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害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各位亲爱的车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调价了。

0: 了。经过我们上一周呢和航空公司的多番努力沟通，我们的呼伦贝尔8月9号独立团的团队机票成本已经成功沟通下调，所以呢我们把沟通的空间再让利给所有的车友们，大家的出行成本也能更节省一些。我们的报名费用呢进行了一个调整哈，成人的原价是7980，下调300，现在是7680；儿童的原价是6380，现在下调400块，调整为5980。也就是说，一个成人带一个小朋友，直接便宜了700块；如果是两个成人带一个小朋友，直接便宜了1000块钱。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我们的原行程当中有一个呼伦湖断崖越野车穿越，但现在呢景区通知啊，现在景区关闭了，是做生态，所以呢不让游客进入，行程也进行了调整，越野车穿越改到了190草原去穿越啊，那就还有穿越吗？呼伦湖景区的安排呢修改之后的实际成本增加了30块，但是呢这些成本呢是由旅行社承担，不会去涨我们团友的费用。行程当中呢修改之后的两处呢进行了调整哈，大家可以详细阅读，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啊，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了。目前呢只剩下2到3组家庭了，7月20号之前报名依旧享受优惠价格，后面再报名的朋友可能又会调整回原价了，优惠只有这一周，就是我们的完全让利给大家，机票下调之后的一个优惠我们完全让利给大家。大家回复关键词旅游了解行程安排，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周周的微信进行详细的了解，当然也可以拨打热线8740-0876，到时候呢也可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沟通的对象哈都是我们的专项旅游客服周周小美女，这些线路呢周周都是亲自去现场踩点的。接下来欢迎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熊总。
1: 哎呀，掌声在哪里？
0: 就我节目没有音效，
1: 你们叫人工。
0: 对，因为我是斑马音乐节目，没有安排音效给到大家、
1: 这不是晚高峰前锋吗？
0: 不好意思，节目名称还叫斑马音乐、以后就叫快乐回家就好了，
1: 我觉得挺好啊。
0: 对，那下次改版吧。好啦，那今天呢晚高峰节目依旧是熊亮和征南陪伴各位，那我们这个交接啊就不太长了、给大家留点时间去洗手间和二位帅哥。好啦，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畅行876，稍后呢会是熊亮和真男陪伴各位的时间，那么亮亮呢会移步到我们的导播间哈，有什么想跟我聊的话题哈，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微来，亮亮呢可以在导播间里跟大家快乐的聊天。一首歌曲之后，晚高峰节目正式开始陪伴的时间。这首歌的名字很特别，来自刘惜君和陈奂仁合作，名字叫做如果我是陈奕迅。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在二环沿线的话，这会儿只看到了连盘高架和五里亭汇流口的位置呢，时速会相对缓慢一些。市区内这会儿在杨桥路这一段啊，刚才车流量比较大，但是现在慢慢得到缓解。工业路现在在白马路口要往西二环的方向，现在这个路口的位置呢，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啊。桥下这个隧道内通行怎么样呢？暂时看不到，各位如果有途经此处的话，也可以来补充一下。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

0: 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近日发布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提出三大战略方向，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公安部网安局7月13号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的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根据新华社今天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国际足联主席当地时间7月12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参赛队伍增至64支的讨论，将在今年这届赛事结束之后进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
14: 876交通之声，
13: 876交通之声，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

0: 掏空了呢？别担心，
1: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嘿、he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2: 快乐回家啦！
5: 我是熊亮，熊总。
2: 各位好，我是钟南。
5: 哎呀，在上节目前的时候，总觉得精神不是非常饱满。
2: 精神不饱满、哦，我觉得我昨天晚上熬一个大夜，四点睡啊，早上六点半起来开始工作。
5: 还以为说你六点半起床先尿一下然后接着睡。
2: 哎呦，我真的就睡了两个半小时，然后就感觉自己今天精神还是不错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今天居然没吃什么。
5: 我懂了，你那么早起的原因是因为把上周的积压的一些工作就
2: 我是那样的人吗？
5: 你都是提前完成。
2: 对，我一般情况下都会提前去做，
5: 被催着的。
2: 除非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自己真的你早上跟我说的事儿，我经常晚上习惯到家里边晚上自己加班，早上跟我说的事晚上忘了啊，就这样就出来，事儿就拖到第二天。
5: 所以你一般有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让第二个人知道一下，然后我会让第二个人说到点的时候，你得提醒我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那个打印机不是没墨了吗？然后我就跟咱们的同事就说了一声，我说那个明天记得提醒我一下。
2: 跟一个很好沟通的同事沟通一下，
5: 我明天那个墨就记得给我领一下，然后我带过来。
2: 是
5: 为啥呢？就怕我自己忘记，因为明天又要开会嘛。刚好呢，我们从咱们的远洋路大本营那边，然后要把墨拿过来。所以我经常做事情的话，我会跟第二个人说一声，
2: 是，
5: 然后呢尽量的让他提醒我。
2: 关键第二个人他得靠谱，你知道吗？第二个人如果不靠谱，你们俩就一起就都忘了，他不拿你事当一回事。
5: 刚才我联系的这个人你觉得靠谱吗？他有的时候会忘记，因为他事儿确实也挺多。
2: 他是这样的啊，就是他看人。
5: 如果忘记，
2: 如果是领导的事儿，他永远不忘。你的事儿就无关紧要，他说忘他就忘，
5: 是吧？
2: 我大概猜测啊。
5: 前天周六的时候，咱们不是大家有如果有在路上开车的朋友都会听到，本身是周末，
2: 是。
5: 然后呢，我们周六也是全员出动，正常工作日的节目编排。然后呢，就遇到一个情况，那天我说那周六晚高峰还是我跟征南两个人上嘛？他对。然后聊到后面，我说那原来我们有编排一个，
2: 你还能跟他聊过去啊？
5: 因为是工作方面的，
2: 太不容易了。
5: 我说周六不是有嘉宾要来吗？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那个广告
6: 里都有啊，
5: 口播没有啊，口播也有，但是呢，我说在我那广告群里边哈，咱们的晚高峰群里边有发广告了啊。我说那个嘉宾是来还不来？哎呦，谢谢你啊，这我还忘了这个事儿，不然人家嘉宾那天来疯了，
2: 不是他的问题，
5: 然后对，所以有的时候社会多。确实啊，我们就也容易忘记，但是我的方法呢就是不止我一个人知道，
2: 是
5: 啊，我有的时候会跟周南说一声，有时候跟亮亮说一声，就提一嘴啊，万一忘记的话呢还有人会知道这个事儿，这挺好的。
2: 我觉得呀，就这个事儿，如果你忘记了也没有人提醒你，那这个事儿呢它就属于不重要的事儿，该忘就忘了。就重要的事儿总会有人来提醒你的，
5: 但是我会形成习惯哦，叫间接性忘记，会形成习惯，
2: 就是自己也没拿他当回事，别人也没拿他当回事，他是个事儿吗？是个事儿，急吗？不急，重要吗？不重要，不急不重要，你说你留这事儿干什么？
5: 但是你知道生活当中他有很多事儿还真的就没那么急也没那么重要，
2: 对
5: 啊，所以你就会选择性的那种，就哎都差不多，然后就选择性的忘记。
2: 哎，所以我就记得之前就有一个人他说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啊你要做一下分类，首先呢是重要且紧急的，然后重要但不紧急的，紧急但不重要的，和不重要又不紧急的。
5: 哎呦，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老累了，这差不多。

0: 有点儿
1: 就每天不是之前有一个方法论嘛，说的是说你把你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按照重要到不重要的罗列下来，
0: 是
1: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今天只要完成个百分之多少的时候呢，我今天的工作任务工作重点基本上都完成了。
0: 是、啊、我一般情况下到特别忙的时候呢，我会把我所有的行程啊或者我所有的这个要做的事啊、嗯、家里边不是有那个便签纸吗、
1: 啊、
0: 一般情况下那个便签纸是用来退货的，退货写个退货码往上面一粘，然后
1: 取件码，
0: 对，然后这个便签纸我一般我就都会写好，写好贴在哪儿呢，贴在我
1: 冰箱
0: 出、冰箱不行，冰箱不一定开啊，
1: 你那么爱吃的人不开冰箱啊？
0: 以前真的特别爱开，每天开冰箱次数四五
1: 20
0: 对，现在不是，就贴在那个门上，
1: 出门的时候，
0: 出门的时候那个门上、嗯、然后做完了就直接一撕，然后就扔掉。
1: 我说实话我还真没有，
0: 嗯，
1: 我你们这些习惯其实挺好的，但是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比较轴，
0: 嗯，
1: 我就靠记忆力，但是呢我基本上呢比较重要的事情我都会当下的把它完成掉，
0: 嗯，
1: 就我现在记得这个事儿，我现在就把它完成，
0: 挺好，
1: 对，我属于当下
0: 及时完成，
1: 对，我就很怕去拖，因为你知道我经常说一句话，
0: 熊亮这么
1: 说起
0: 来他适合做音频呢、啊、领导他当下他就能做完，不用给他预留一天的时间让熊亮做音频呢。
1: 是啊，真的，我跟你说我真的之前就自己做，你没有印象就之前咱们去年的时候，
0: 你看熊亮他还会，我觉得这个事儿以后就可以给熊亮来做，不要老找
1: 我的工作任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0: 你可拉倒吧，
1: 比这更重要的呢。然后我之前真的就像包括音频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这周会把下周的音频录好嘛，咱们那个好物推荐的那一趴，
0: 对，
1: 然后我都是真的就稿件一来我立马就按自己，我一了解完之后呢立马就录完就发给对方。
0: 对，有很多事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拖的，
1: 对，
0: 像咱们这种
1: 早晚都要做，
0: 写完了之后你抓紧审、嗯、审完了之后抓紧录，录完了之后我夸一做然后就完事了，
1: 对，心里没事，
0: 对，你就很害怕、啊、然后他这个中间这流程啊非常的繁琐。
1: 对啊，所以我做事他喜欢就我现在要做早晚都要做，我提早做、嗯、总比拖着做好，因为他容易忘记和做不好太赶，包括发工资也是啊，就是早晚都要发
0: 咱没拖咱没拖咱没拖这个一定要夸一句咱没拖，
1: 我又没说咱们我提醒一些现在听节目的老板的，早晚都要发那工资、啊、你是不是就准时的发给那个员工，员工老开心了，
0: 对，
1: 是不是你晚发你是不是让别人觉得心里不舒服，然后呢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对工作也会影响，
0: 对，
1: 你还是得要100块你还是得要发那100块啊，
0: 同样的道理也是、能让员工早下班你就让员工早下班，你不要老是拖着员工非得拖到这个点儿。
1: 那有些不是老板的原因哈，还是要说一说
0: 工作没做完的，那该做就做，
1: 很多是员工自身的原因啊，不想把工作带回家做，主动的自愿的在公司加班，
0: 很讨厌一种习惯，是什么习惯、他不一定是主动自愿，他是看着哎，上头领导没走我到底该不该走、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留一留吧，然后这样一个看着另一个没走啊，所有人都没走就我一个人走了，然后所有人就一直在留下去的意义也不知道、
1: 就我的个性我是不会、我是觉得我把我手上事做好了，我把效率摆在第一位、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我真的不会去做，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我也能理解、要是你的话你是属于那种会到点走，
0: 是
1: 还是说把工作做完或者说看情况，就所谓的人情世故看完再走，
0: 我如果我知道领导在办公室 然后这时候我下班了
1: 会晃一晃，
0: 我会尽量不往办公室那儿走，绕一圈走
1: 不让他看到你。
0: 咱们现在在14楼办公，14楼直接走，你不要去13楼办公室，你直接走万一看到了那就是事儿。
1: 对，所以每个人对待工作的方式处理方法也不太一样哈，像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把工作都做完、效率提高，我下班之后呢跟工作完全切割，对，那我是属于那种工作呢和生活我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都无所谓、
0: 是哎，让我想起来之前就网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段子哈、各位纯是段子哈，就是在学生时代呢你可以碰得到白月光，但是到上了班之后你碰不到朱砂痣，上了班你能碰到什么呢，你只能碰到朱和砂痣你就只能碰到猪和砂痣
1: 你这么比方的话确实身边也会有不同的人哈，
0: 好像对号入座了一些
1: 然后呢会就我们工作哈，希望说我们的队友是很强悍的，
0: 对，
1: 然后呢因为自己也比较彪悍所以呢就效率会高，但是真的在合作在外面做事情的话呢真的很怕遇到所谓的猪队友，因为所谓的猪队友的话呢真的会拉长你们的工作
0: 时长，对，
1: 且效率不高，而且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去跟他解释我们

0: 这件事为什么是这么做，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不然他不理解的话呢，他完全无法工作。
1: 是，其实很多工作在你去做一下节约之后呢，你发现真的可以省掉很多的环节。
0: 对，
1: 这些环节你中间无非那个人也就是传话，A 给 B 说了一个，然后 B 传给 C 不明白又问 B 又问 A， 这一套下来这流程真的很麻烦。
0: 所以你没发现我们做项目的时候，包括我们之前那个烤肉啊，对接那个项目的时候，我直接跟相关工作人员，
1: 对，
0: 比如说这个环节我要找这个人，那个环节我要找那个人，我全部把中间商全省了。
1: 对，
0: 跟咱们带货的逻辑是一样的，省去中间商，把最便宜的给到大家，
1: 对，
0: 一个道理的，这样直接不容易出错，交流起来也非常方便，是吧？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了，好不好？
1: 今天回复一下好物，确实有不少的一些福利单品哦。我觉得这次德训鞋各位又上新了，不是阿迪的那一款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胡总他们家的。
0: 对，不过说到这的话，再插一嘴啊。今天是13号了，今天、明天、后天，只有最后3天的时间，咱们那个烤肉啊，
1: 哎呦，
0: 大家有买的那个券，赶快去核销了，
1: 抓紧时间了。
0: 现在已经有60%以上的朋友都去吃过了啊，大家还有40%左右的朋友，你们还没有去享受那个九神烤肉的朋友，赶快的，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后天晚上，后天完之后。啊，你原来抢的那个券全部都失效了，钱也会退给你。
1: 是，
0: 你想那么便宜吃到那个非常不错的烤肉，那就要等到下一次不知道啥时候了。
1: 这次给各位安排的这个九成烤肉是实打实的，我们其实这个活动已经算是做完了，
0: 是做完了，现在只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就是想让大家去品尝到这一份美食哈。其他的东西我个人觉得都无所谓了，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一家九成烤肉是真的值得您去品鉴一下的，味道真的不错，我后面又自费去了一次，而且又自费尝了一些他的一些其他
0: 新品，
1: 对，其他新品、那天就跟熊亮说他们家那个牛胸肉其实也挺好吃、但是适合一些爱吃肥肉的哈，就爱吃一些油口比较大的一些、如果你不爱吃这种油口的，那我觉得就、无所谓了。
0: 是，所以各位啊，就之前有买咱们九神烤肉那个券的朋友，168块钱买的、享受的是300多块钱一个原价的那个产品，大家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后天晚上最后3天的时间之后呢，这个你那个券也就失效了，钱也会原路的返回退给大家，所以想要吃美食的朋友们，赶快趁早把这个券给核销了、
1: 这已经不叫趁早了，这应该是赶到一个末班车、你赶紧把这个吃了吧。
0: 对，确实好吃，确实好吃啊！下一波的话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到时候再说吧。
1: 是，
0: 好好，
1: 来看一看匿名的一个车友啊，他
0: 说这能说吗？先看一下，先看清楚，
1: 先看清楚。来，各位先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这关键词，来，熊亮赶紧看清楚。
0: 不是，然后这样，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哈，给大家一点时间。

0: 这如果真的要念的话，我觉得啊，
1: 我觉得可以念，
0: 要改改。
1: 我觉得可以念，没有什么问题啊。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把那两个字给去掉。
1: 是，他说他上面的这个直线领导啊，
0: 哎呀呀呀，把那两个字引了
1: ，boss。
0: 啊，对对对，讲 boss 啊，应该我觉得他是一个那个
1: 一个意思吗？
0: 那感觉不太一样，就他可能是私企，或者说是就个人老板，
1: 一看就是私企，
0: 对，个人老板之类的这种，因为不然的话呢，他没办法这么干的。
1: 是他上面的一个小 boss 啊，然后手底下这个班子的人啊，他就觉得，哎，是不是应该让大家提早下班呢？于是啊，他这个直线的这个小 boss 就总是迟到啊，早退啊，然后这样自己的同事也可以相应的跟着啊，就是早点走或者稍微晚一点来。而背后呢，有一个大 boss， 在一年正月初三的时候带客人过来参观了，结果发现空空如也。
0: 不是很正常吗？初三，正月初三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呀，
0: 正月初三不是放假吗？
1: 对呀，他
0: 春节啊。
1: 大 boss 决定提前结束了我们所有的假期，我觉得这明显就知道谁的问题嘛。
0: 不是，这个是，比如说你真的有人来，带领导带朋友来也好，或者什么来参观之类的，
1: 你来参观不应该先打招呼吗？
0: 得提前准备和筹备。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你对自己的这班子底儿这么？
0: 不是，重点是你正月初三，你正常是放假的时间，春节，人家都在老家啥的，你突然间来这么一出，说实话挺难的。
1: 正月初三，按我们那儿的规矩，应该是回娘家的时间，
0: 是吧？
1: 对呀、啊。
0: 我们这儿我老家那边，我妈他们是正月初二。
1: 哦，正月
0: 初二，回娘家，对，
1: 每一个地方好像这规则不太一样啊。但是你想一下，这时候你肯定，你要是一个女方，好不容易回家一趟，你这必须要回去尽孝啊。你要男方，一年你都不怎么去的，你这时候你不得跟着？
0: 不是，
1: 完了之后，这个时候你过来视察，这怎么？你们单位那大 boss 当时他是没有这个要回的地方吗？他是
0: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工作安排一定是有环节出现失误的。
1: 对，
0: 首先第一点，正月初三来，好，就算是工作安排也能理解，但是你得提前通知相关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单位里边必须要有人，
1: 是
0: 办公室里边必须要有接待，对吧？你要找好人。你不是说你突然间来，你正月初三来，你是办公室会有人吗？基本上没有，除非你是那种就是
1: 特殊岗位
0: 啊、比如说酒吧晚上好像初三是不是有没有上班也不知道啊？
1: 酒吧晚上有，
0: 有啊，
1: 你比如说医院，
0: 对对对，
1: 你不能正月初三晚上不看病，
0: 啊、对，
1: 没有这一说，
0: 是、啊。
1: 但是其他岗位能通融的，一般情况下正月初三他是不上班的一个。
0: 这个应该是属于那个就管理层当中的中层，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啊，
1: 没有沟通到位。我是觉得这个时候啊，最应该换的不是让你们来上班，最应该的是把领导的秘书先给
0: 沟通不到位。
1: 对呀、啊，你没有把事情沟通清楚，你没有把行程所有都安排好，所以这个不是你们的原因哈、啊，要强制你们过来休假，不是啊，让你们休假的强制回来上班，我觉得这不太应该。
0: 对，来看一下啊，咱们一条路况消息提醒各位，就是浦山大道建新路口这个位置，北往南有故障车停在了路口这个位置，大家在经过这一段的时候呢，保持下耐心吧。
1: 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说这啥绿光啊，吓死我了，这一首歌，
0: 这个好听。
1: 我们现在叫烟嗓版
0: 啊，对呀、啊，现在有很多版本。现在你没有发现很多的歌啊，它有很多的翻唱，
1: 是、
0: 或者说有很多的改编，其实都是有不同的一些形式，颠覆大家最早的一些认知。
1: 是，就很多这种，
0: 待会儿给你再提了。80年代、
1: 90年代的一些歌啊，现在又把抖音给养活了，太不容易了。
0: 我们是老多了，待会儿给你慢慢放哈。行，那咱们就休息一下吧。各位也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安排的一些好的产品吧。
1: 是，如果有需要，有需要这个，有需要什么？
0: 有需要大家恢复好物。
1: 如果有需要这个德训鞋的啊，之前没有买到的，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一双德训鞋，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一个大品牌，有需要的各位直接回复“好物”下单了。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 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先来看这会儿的东二环，从光明港人行天桥开始出现排队，前方一直排到了五里亭。反方向的话，在鳌峰大桥上桥柱的位置，时速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快。南二环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多当中，目前的南台大道路段要往前高架方向汇流处的位置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现象。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0: 长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0: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八七六交通之声，
8: 八七六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
12: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

0: 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
1: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1 2 3
3: 好了，欢迎大家技术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4: 快乐回家了。
3: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郑满。
3: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车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啊。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4: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当然，这个点位呢，也欢迎大家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刚才都没有介绍产品，很多人都已经回过来了，这就是对我们的信任
3: 啊。重点是各位都想买新鞋。除了这个鞋子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啊，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呢，那些链接都会跳出来。
4: 是今天给各位首推的呢，就是鬼冢虎，鬼冢虎哈，每次叫他们家这个名字我都有点叫不清啊。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德训鞋，各位如果不知道哪个品牌的话，您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我说实话，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他们家的品牌名字，但是市面上见是真的见了很多，
3: 见太多了，而且很多人穿。他的整个怎么说呢？就很多爱运动的人啊，都会买他们家的鞋子。
4: 打网球的
3: 啊，对，
4: 打羽毛球的
3: 啊，
4: 你基本上看一下都是穿他们家这鞋子。
3: 是，而且很多年轻人就喜欢穿搭的，其实他这款鞋。它是一个比较复古型的那种休闲鞋，不管你是运动还是休闲，平时逛街穿都完全没毛病，包括穿搭也是非常方便的。
4: 是，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德训鞋的，因为德训鞋很好搭呀，你不管是搭一个运动裤啊、牛仔裤啊、女生配裙子呀、短裤啊、休闲裤、
3: 都行。
4: 因为德训鞋第一穿着舒服，第二好搭。如果真的有一点说的不太好的，就是现在很多鞋子呀，它一般情况下都做增高，德训做不了。
3: 对，但是这款鞋子有一点好的在哪呢，就是你一定要注意那个颜色的穿搭，就那个鞋子的颜色有很多款，有很多颜色啊，大家去选择一个呢跟你家的衣服啊还有裤子啊裙子之类的适配度相对比较高的鞋子，这样的话就比较百搭了。
4: 是，白色万能配啊，德训千万不要买黑色，因为黑色它本来
3: 看不出，
4: 黑色显小嘛，
3: 黑色显瘦，小
4: 更小。对，德训本来就很小，然后它会显得你很头重脚轻。当然，一般情况下也没有这个黑色的德训鞋哈。各位，您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价格呢，359，
3: 349吧，
4: 359吧，
3: 啊，359啊。
4: 对，在他们官网的话，你要知道哦，要卖到1000多块钱哦，这一双。
3: 1000多块钱，咱们359，相当于3折左右。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然后呢，除了这个鞋子之外啊，大家还可以看一看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就那个就是枸杞啊，就是补补身体，这个挺好的。
4: 人到中年不得已呀、
3: 宁夏的红枸杞加黑枸杞给各位安排。
4: 是，这次给各位带来的是一个组合装哈，黑枸杞加红枸杞一套组合，在家里边没事的话，您都可以自己拿来煲个汤啊，或者泡一泡啊。每一袋呢，它是250克，直接给各位发2袋红枸杞，也就是整整1斤的红枸杞。
3: 哇，这么多啊！
4: 然后额外再赠送你一罐100克的黑枸杞，
3: 那可以吃老久了。
4: 两个加起来只要118块钱，这价格是真的很便宜啊，
3: 还可以，品质高。
4: 如果你现在有去这种调料市场，你去看一下那些干枸杞多少钱。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还不是这种做调料的，是很好的枸杞哦。
3: 对，宁夏那边的哈，而且夏天就真的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就会开始注重养生这方面。我最近呢也在看这个东西，
4: 来一点。
3: 我想说。除了就家里边泡的那个什么听听喝茶之类的，喝茶其实是好的，大家家里面没事可以多喝点茶。
4: 是，
3: 然后呢最近也会想说去买一些所谓的养生的一些
4: 补品，
3: 所谓的就枸杞之类的啊。因为最近发现腰好像有点酸痛，也不知道是健身健多了还是咋的。
4: 你可能是练腿练多了就会这样。
3: 我真的有练腿。
4: 对，因为练腿的话，它
3: 开始练了。
4: 就是斜方肌是一个万能肌嘛，各种借力嘛，借一会儿借的你腰酸背痛的。
3: 啊，像这个红枸杞啊，不管家里炖汤啊，还是说大家平时就放到你的那个去上班的时候，咱们不会有那保温杯吗？
4: 是，
3: 扔几粒进去，然后呢冲开水，其实这种也都是很好的。
4: 就是夏天特别适合的一种吃法是什么呢？一点枸杞，然后一点银耳，弄一点桃胶，然后放在。块黄冰糖
3: 啊，
4: 一煮那种稍微带点浓稠的，就那种哎小甜水儿、小甜汤，在家里边
3: 能说的高级一点吧，说的贵一点
4: 啊，
3: 小燕窝，
4: 没有燕窝的燕窝，
3: 对你说那个糖水，一想糖水便宜，我说成燕窝感觉，你知道为啥吗？
4: 市面上即位菜，我们就说即位菜，68一位的即位菜，你在家里边8块钱就可以复刻。
3: 你想想为啥说燕窝啊？就你刚刚说我家那个叫白木耳嘛，白木耳又叫啥来着的？
4: 人家叫银耳，不叫白。

0: 哎，木耳
1: 啊，对，银耳，银耳，你看银耳这放进去是叫便宜版的。
0: 嗯
1: 啊，清明版的燕窝，
0: 往里边放点那个
1: 枸杞放进去就不一样了。
0: 粉丝剪碎了，假装鱼翅。
1: 对，但枸杞确实是个好东西啊。人到中老年的话呢，哎、其实像补一补还是可以的，特别是炖汤啊，包括每天吃一点的话，就特别是像我妈这两天也是眼睛不太舒服嘛，她眼睛有点干涩，前两天还带她去东南眼科医院去看了一下，然后呢好像有点干眼症之类的，然后呢医生就有说，哎，你也可以就是每天。哎，喝点枸杞水啊什么的。
0: 按照阿姨小时候说你的话说她、你这还看手机呢你、
1: 对，我妈那眼睛不舒服，然后呢我妈说我这几天啊都没有
0: 看
1: 手机了，
0: 手机，
1: 然后都早睡了，然后我说你早应该这样了，天天晚上的。对呀、她说被我爸影响了，每天晚上我爸在那刷剧，她说她被影响的也在那刷。我说你别管别人，你是先把自己管好，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两天她就睡觉也睡得早了，然后确实也家里边开始她就有用那个就你刚刚说到的这个银耳啊，然后加枸杞，就每天都会整一点点。我跟我妈说不要整太多，
0: 这个没事，其实还真可以去多煮一点。
1: 对，然后放冰箱里边，我们都下班的时候回家个人来一碗，哎呦老爽了，
0: 不要放时间太长就行了、一般情况下你家里边那个电饭煲如果是可以就是定时的，你就给它定一个3小时、三小时之后开始煮，然后让它多煲一会儿，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打开盖儿，哎，稍微放上那么半个小时，给它放的稍微温温凉凉的，那样喝其实就很舒服。
1: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枸杞会不会太补了，不会太上火之类的，其实不用担心啊。
0: 你看你放多少了，你要拿枸杞当坚果客、那肯定那
1: 对，
0: 吃那么老多干啥呀？
1: 其实枸杞它是属于那种性平不寒不燥的，就不管是你是怕冷的那种虚寒体质，还是说比较容易上火的热性的体质啊，都可以放心的吃这个东西。
0: 它其实就很神奇，它就是那种提气神的。
1: 对，
0: 哎，你又说不出来气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是提气提神的。
1: 对，精气神啊，就给你提起来了。
0: 对，
1: 啊，就补血、养颜，可以这么说吗？
0: 大概就这种感觉。
1: 但很多人会觉得说枸杞的话，它是属于冬天的那种，就是专属的补品啊。但是其实夏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它可以就是益精明目，滋阴补肾。哎呀，说补肾的话，就对不对？然后呢，就它跟那个刚刚说到的银耳在一起，
0: 哎。
1: 炖一炖啊，或者说煮一煮，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夏天的消暑的一些食物。
0: 是，同时呢，这个枸杞呢，它会给你的白开水增添一些味道，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1: 有点颜色啊。
0: 我个人是真的
1: 白开水有点红。
0: 对，我真的喝不动一点点的白开水。都说最好的水是什么？凉白开嘛。
1: 对，我喝不了一点。
0: 对，我也喝不了一点。
1: 我必须喝茶。
0: 我觉得瓶装水，哎，好像比白开水还好喝一点，
1: 不
0: 知道心理作用还是什么作用。
1: 心理作用。
0: 也不是啊，但是瓶装水也有难喝的，比如说我这次买的这个，我当时第一口我就说，哦，这水好难喝，以后不会再买它了。
1: 水还是要多喝一点的，但是呢，我会喝一些有味道的水，
0: 是，
1: 所以我选择了茶水，
0: 我选择了柠檬水，
1: 柠檬水对吧？像很多朋友啊，上了年纪，咱们枸杞水好不好？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啊，这个价格呢还是可以入手，一斤装啊，是不是？
0: 118，两袋250克的红枸杞，额外加赠您一盒100克的黑枸杞。因为你要知道黑枸杞这价格确实不低，
1: 更贵，所以大家回到好物去下单就可以了，我们的链接也都为各位准备好了，直接去拍就行了。

0: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每一次现在啊，就我发现我身边这好几个同事啊，一说到有什么车啊、什么政策啥的，就立马的跟我说，
3: 张嘴就来。
2: 哎呀，熊总，你赶快的去看一看这个车。
3: 要跟各位来说一个关于车方面的一件事儿的哈，咱们的首个即将禁售燃油车的省份要出现了。
2: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说实话心里面一惊，我的天哪，燃油车要禁售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3: 这个咱们其实没必要太过担心，
2: 跟咱们没关系是吗？
3: 特殊的一个环境造就了它这个。这个事儿是什么呢？根据中国新闻网的一个消息啊，最近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15的海南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规划，那里边就提出了将在2030年的时候禁售燃油车，仅仅只有海南这一个地方哦。预计届时呢，海南的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将会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也意味着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
2: 对，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说到是有几个关键点啊，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第一个呢是禁售，它不等于是禁行，
3: 是
2: 2030年之后呢，只是说新车不能够卖那种纯油或柴油车，已经上牌存辆车照啊，照常上路，
3: 照常上路
2: 啊，加油啊，过户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
3: 新车不再卖这种纯油的和柴油的车了，而且呢，外地的车如果要进岛的话，它其实也是不受限的
2: 啊。
3: 再一个呢，就是它禁售的是纯燃油车，像插混啊或者增程啊，这算是新能源，不在禁售名单内。就是现在很多的这种插混的车依然可以开。第三呢是配套也会跟着走。2030年的时候呢，在海南全省它的一个车桩比将会占到2.5:1以内，也就是说2.5辆车你就有一个充电桩，以后充电将会变得更加的方便的情况之下，它才会有这个政策落地。
2: 是的，那其实海南啊，之所以呢能够当第一个，不是。是行政强推啊，而是场景太合适了。
3: 对，
2: 岛屿封闭啊，环岛高速600公里一圈，气候呢对电池也是非常友好的。
3: 对，
2: 所以呢，它的新能源保有量占比呢已经是高出了全国的平均1.7倍。
3: 是有一些地方它会相对比较就是适合，就是温度会更加的热，然后再加上呢，它那边公里数又不多，600公里一圈，刚好很多的这个电车的话，它600公里能达到，
2: 就相当于说体验感会更好一些些。
3: 对，
2: 它不用说想着，哎呀，待会儿没电了，我得去哪充啊啥的。
3: 基本上这个新能源车现在它的一个公里数大概是要做到650到720之间嘛，就普通的这种家用新能源，你刚好跑一圈下来，哎，也还有电。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确实做新能源会更加的合适。对车企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加速键了。你比如说比亚迪，在2022年3月份就已经停止它的一些燃油车了，就已经不再生产了。然后包括像北汽啊、长安、海马，然后汉马科技这等等等等的，2025年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停售一些燃油车了。那海南这一锤呢，可以说是燃油车加速退出，然后这电车以后将会在海南更加的吃香了。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看消费者愿不愿意在2030年前把最后一脚油车给置换掉。
2: 哎，要是我到现在目前哈，我这个人呢，还是对燃油车比较有执念的。
3: 对燃油车有执念，
2: 就所以说我不是，
3: 其实熊亮就很奇怪啊，
2: 很奇怪，我看得很年轻，其实很古板。
3: 正常情况下，家里边有了一辆燃油车，那第二辆应该考虑一个新能源
2: 啊。我的
3: 家里边有了一个轿车，下一个应该会考虑一辆 SUV。但熊亮每年的换车需求都一样，我就要轿车，就要好看，就要燃油。
2: 证明我的那个审美啊，一直保持不变。我喜欢复古型的，喜欢那种越野型的，喜欢那种彪悍型的那种啊。现在还在找
3: 肌肉车嘛？
2: 啊，肌肉车，
3: 方方块块。
2: 必须要很方正，它稍微有点弧度啥的，我都会觉得不太满意。
3: 那天跟熊亮在路上看到了一辆桑塔纳，3000还是2000不知道
2: 啊。对，就那款
3: 非常怀旧。然后熊亮说：“哦呦，这个车好
2: 好看，我买。”有没有
3: 卖？熊亮，这车你估计到二手车商那儿，他都不一定淘得给你。然后熊亮问我：“这车现在如果买二手，6万 块行吗？我说大概8000吗？
2: 我说我可以把轮胎换的大一点点吗？对，他那个车型是桑塔纳是吗？
3: 对，桑塔纳，
2: 就那个车型是我非常喜欢的，他头特别长，而且很复古的一个长相，包括他的边缘整个弧度，它不像是那种流线型的，它是那种就直来直往的那种感觉，就很硬派的感觉。
3: 是，但是啊，各位，虽然说到2030年要去这个海南全面禁售了，跟咱们没大关系哈。但是在这儿
2: 想买车的话呢，可以忍一忍燃油车。
3: 哎，你到2029年去海南买一辆燃油车，然后你开回来，我跟你说到时候那当地的燃油车价格一定老便宜了。
2: 能买吗？
3: 可以啊，我的就是外地的车牌啊，我就不是闽 A 啊，我就是在那边买来，然后来过来开嘛，无所谓啊，不能说外地车不能在我这儿开，没有这一说
2: 啊，可以的，哎，我再忍忍，哎呀，要忍到30年呢，那算了吧，
3: 哎，好像不一定行，好像不一定行，
2: 好像不太一定哈，
3: 海南好像是一个风岛的一个，
2: 对呀，
3: 放弃这茬，
2: 所以我刚问你的时候，我在想
3: 啊，各位到时候自己了解一下了，但是哈，就是今天还同步有一条新闻是这样的，叫年。年轻人电车当手机换，新能源平均车龄仅1.8年。
2: 那具体情况呢是什么样的？我们稍后的时间来跟大家说。我们先把问题抛出去，好不好？问问大家，
3: 开新能源车的各位，
2: 也不用新能源车，就你们现在开的车，
3: 哎，
2: 大概开了多少年？
3: 行，你可以先说一下燃油还是新能源，
2: 对，
3: 然后你再告诉我你的车开了有多长时间。
2: 我开了9年了，我的车。
3: 哎呦，熊亮这确实挺
2: 老长情了。
3: 对，我这辆车好像到今年应该是4年了吧？
2: 没感觉，你都开了4年了，
3: 对吧？我自己也没有感觉，
2: 我感觉你有车开始才1年呢。
3: 因为就这1年才跟你搭节目啊，
2: 是
3: 吧？其他时间不跟你搭节目，你当然不知道我到底开车来。
2: 还以为你每天都是跑步来上班呢。
3: 哎呦，那你可太小看我这腿了。
2: 想问问大家吧，就你们车到现在目前为止呢开了多少年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了。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焦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焦露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看到这会儿的西二环，在陆庄高架连接黎明高架中间这一段的新源行天桥附近，车流量会相对比较大一些，尤其各位要往象山隧道方向行驶的话，时速已经降到了25公里左右。北二环四二亭高架现在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下桥汇流口的位置呢，时速也不是太快。东二环双向都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了，南二环在秦阳高架的位置双向缓行，从这会儿南台大道路段过来的话，时速会更慢一些。三环上目前只看到了两处，而且排队不是很长哈。魁北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以及这会儿从罗州要往湾边方向，在前口附近呢，这两处可能时速会相对较慢，其余路段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9: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0: 贺林家。

0: 具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央视财经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船，包括手巾被、毛巾被、应急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国家网广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油成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于7月13号到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截至12号16时，今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28亿元。近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进一步的激活了暑期电影的消费市场。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
6: 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4: 这里是
13: 876交通之声，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3: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7: 想问问主持人。

0: 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
2: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4: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6: 快乐回家了，
5: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郑满。
5: 看到各位都是个长情的人啊，车开这么多年还在开着呢，跟我一样呢。
6: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看一下大家这车都开几年了。
5: 哎呀，也是有14年呢，我的天，
6: 14年，我
5: 天劫，14年你那辆车啊。
6: 哎，这有的时候真的就是
5: 开太久了吧，
6: 这有的时候这算一种长情。就我
5: 真的，
6: 我爸当时在赚钱的时候买的第一辆车，他现在还留着。那辆车好像到现在得有一个18、19年了。
5: 哦，那也到了报销的年龄了吧？上不了路了。
6: 就是他现在已经是没有再开了，但是他还留着，因为家里边刚好有一个，就那个自建房那边有一片位置嘛。然后那车就一直在那儿停着。我说爸，为啥你也不卖这车？他说这车好像是一直陪伴着。
5: 打造打造一下，就可以在那泡茶喝咖啡啊。
6: 那车现在老干净了，车轮还有气呢。然后我爸没事的话，他坐在那个车里抽烟。
5: 啊，对呀，就那感觉特别好。
6: 也不开了嘛，停自己家院里无所谓。
5: 这个叫情怀，我觉得啊。
6: 对。
5: 来看一下肉肉的星星，他说他也是开油车，已经开了10年了。咱们那辆车差不多都10年了，包括呢，估计是这样。他说啊，也是10年喽，
6: 老轱辘棒子喽。
5: 啊，你
6: 也是10年的燃油车。
5: 哦。
6: 哎呦，目前为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只看到了10年的燃油车呀，我想问一下，10年的新能源有没有拉出来溜溜的？
5: 哎，新能源有10年了吗？
6: 有，跟大家说一下啊，国内新能源起步，2009年的时候，国家出台了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正式扶持该产业。到2026年，到现在新能源车17年了。
5: 哎呦，
6: 有没有
5: 都没感觉呢？
6: 有没有10年的新能源车？
5: 17年我还没接受它，17年我还接受不了一点，
6: 17年我还行啊，能接受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咱就说一下，收音机前，真的，你如果一辆新能源能够开到10年，那证明你这个车呀，你是真的真的该换了。
5: 那我觉得
6: 估计都已经不行了。
5: 新能源如果你真的能够开到10年的话，那按照今天这个数据来说的话，你应该是属于那个就是老咖咖了，
6: 99.9%的人的年龄。
5: 对，因为有一个数据这么说的啊，说现在年轻人啊换电车就当手机一样的换，新能源车平均它的年龄仅1.8年，就不到2年，大家就换车，
6: 不到2年就把新能源车给换掉
5: 了。我手机4年没换了，哦，真的是。
6: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哈，因为电车它说白了它是电子消费品，对吧？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因为在很多人印象里边，汽车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妥妥的一个耐用消耗品，但是身边确实也有，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然后当时给自己换了一辆电车的，一辆燃油车陪伴自己一个7、8年、10几年，这都是常态。但是新能源车，你就越来越像这种快消品的一种状态。
5: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的整个设计理念呢，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迭代。大家看了一个又新车出来了，哎，又想买，价格又不贵，哎，又想买，价格又不贵，
6: 都
5: 老厉害了。
6: 对，最关键是三电技术在不停的更新当中。你要10年前的电车，你那电池现在估计连300公里都不一定能跑到。到现在三电技术在不停的革新的同时呢，它可能也是慢慢的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一些体验感。然后你就觉得，哎，我这个车好像它现在能耗掉的比较低了，我是不是应该去换一个呀？就慢慢的一点一点有了这种换的。但是哈，各位，真正问自己一句，你的用车需求真的能跟上你的换车速度吗？
5: 有钱无所谓啊。
6: 有钱有钱我就不聊这事儿了。有钱我考虑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有钱我左手一辆右手一辆，我中间再来一辆混动。
5: 但是我说实话哦，按这个数据显示的话，就是说平均它的年龄是 1.8 年嘛，新能源车就是说大家换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在想说，你卖这个车，打个比方哈，你开了2年这车卖了，大概你会亏几万呢？ 会亏百分之多少，然后你再要叠多少钱进去，然后才能够买一辆新车。

0: 两年亏几万，这样吧，身边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他买的是当当当当当当的这辆车，
1: 多少钱买的？当
0: 时知道吧？当时这辆车大概是花了29万左右落的地。
1: 他两年之后，然后卖掉，卖了多少钱？
0: 两年之后卖掉，卖了18多，
1: 相当于就是亏了10万。
0: 对，亏10万。
1: 如果他再要再买一款，
0: 你这么算，其实应该算是亏三分之一。
1: 亏三分之一。
0: 对，两年三分之一。
1: 然后再贴点钱去再买一辆新车，那基本上呢，你再贴个5、6、7、8、10万。
0: 我还贴什么钱？我还买辆新车？我
1: 不是。他们讲的是每1.8年换车吗？
0: 但是是这样的啊，他当时卖的时候，这个品牌当时最火的时候，就是一车难求的时候，所以他当时那个二手的价格他卖的也是高的，
1: 高买低卖，他属于高买低卖。
0: 他不是，他属于正常买高卖，正常买高卖。如果要按照现在来说的话，两年你可能连16都不一定能够卖得到。就是还要再往下再降个3。
1: 对，所以我在想，就是这个我不太能理解啊，就大家就换车跟换手机一样的，你说开个5年左右我能理解啊，如果你开个2年然后你就换车，你来来回回都得要花个20万左右的时间钱进去，
0: 是
1: 那20万你去租车租2年的意思吗？1年10万，1个月将近10000块钱租车，
0: 哎呦，
1: 租车，
0: 那我图啥呀？10000块钱租车，我能租的不止20万的车。
1: 那按照他们这个逻辑的话，不就是吗？经常一两年就换一辆车，一两年换辆车吗？
0: 还真是哈、
1: 啊。对啊，
0: 如果你要真的长租的话，
1: 我还不如长租呢。
0: 长租1个月10000，我觉得你这应该
1: 是豪车，豪车啊。哎呀，豪车不了哈，
0: 好像5系长租也就7000-8000块钱，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还买啥车呀？是不是啊？
0: 哎，这么算一下的话，各位，你真的这笔细账要算得更细一点了。
1: 哎，不过现在买车确实它有很多一些政策啊，包括一些力度都还蛮大的。大家如果想换车的话，马上11到了嘛。
0: 我觉得最重要是你买的这个渠道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包括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关键词特惠，
0: 特惠
1: 啊，来了解一下我们876呢这一次。从这周开始吧，然后呢断断续续的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品牌的一些不同的特惠车型给各位，都是新车来的。
0: 你比如说这次给各位推荐的是红旗的 EH7， 它的25款的690智选版。那这款车呢，你要去他们官网去看一下啊，官方指导价218800。自己去 4S 店你去谈的话，大概谈个1-2万下来啊，这个你感觉，哎呦，1-2万这已经不少了吧？但是你来，
1: 我们更厉害。
0: 畅行876回复完特惠这个关键词，这款车我们给各位做到直降5万。
1: 直降5万什么意思啊？现金直接减5万。
0: 哎，注意哦，现金直降5万，
1: 直降5万，
0: 优惠不止5万。
1: 对呀、
0: 我们还会有什么的媒体的一些福利啊，送给大家。你比如说，哎，车辆的有的时候这不是需要，哎，贴一个膜啊，或者这那这，咱们就不多说了。
1: 说不定送，
0: 现金我们就直降5万，
1: 这个很厉害的。因为你想想，这款车他们的、那个、
0: 你开2年，本来要亏30%，你本来要亏30%，现在亏成15%，哎，那这个可以
1: 都赚了。
0: 对，2年真的要亏15%。
1: 但首先这个车要看你喜不喜欢，你喜不喜欢这个车型啊。首先它是红旗的这一款车型，是 EH7 这一款。大家如果刚好想换这款车，最近有去了解这款车的话呢，你还真的可以回一下特惠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我们给各位安排的这个车。然后呢也是新车来的，你不用担心是不是那种什么上过路啊啥啥啥啥的，你不用担心。
0: 纯新车 4S 店直接过到你手上的，你是一手，它不是二手车。给各位纯新车你可以直降5万块，
1: 这个不得了哈，
0: 非常不得了，
1: 5万现金啊，朋友们。
0: 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特惠，你就可以看到了。你要知道这新车无非也就20万出个头嘛，20万出个头的新车我们降5万，等于我们直接给你优惠25%。
1: 是啊，
0: 你在哪儿你可以看车优惠到25%？也有哈，前一段时间的捷豹路虎，当然
1: 那个是特殊情况，
0: 停产了。
1: 人家那如果按这么说的话，咱们再等等啊，海南那边到时候那个车保证更便宜，我跟你讲。
0: 请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特惠这关键词就可以了。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豪说了，他说他现在呀，就是哎呀，你这是死忠粉啊。他说一辆老的卡罗拉18年，一辆新的卡罗拉11年。啊，
1: 哎，我跟你讲，你跟我是一样的，我开什么品牌的车，然后我会一直开他们家的车，我一般不会换品牌。
0: 主要是这个品牌给你带来的体验感很好，
1: 对，
0: 你就很害怕你支持了一下这品牌，完了之后这品牌它突然
1: 都是毛病，
0: 哎，崴脚，出现什么车况了？你
1: 对，
0: 这让我拿什么来支持？但是。好，实话实说啊，就是现在你这个十一年的这辆确实是他当时最舒服的时候，现在新的还真不一定有你这个好。
1: 但是品牌大家真的会有品牌忠诚度哦，我跟你说，就像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买第一辆车买的是什么品牌，只要这个

0: 车陪他好几年，然后且就车况还挺好的情况下，他基本上不会换了别的品牌，
1: 是，
0: 除非说他要买个更高级别的大品牌，那是 OK 的，不然的话基本上不会去换，
1: 除非说品牌没了。我当时我很喜欢的、品牌没了，
0: 那就没办法
1: 了，没辙了
0: 啊！所以问问大家吧，你现在的这辆车开了多少年的时间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聊一聊。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哪里刮擦追尾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呀、都是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听友们啊。
1: 是，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五四路在电网旁，国家电网旁南往北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了。停留在了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0: 这个点位呢，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游啊。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旅游呢最近调价
1: 降价喽，降价喽，降价喽，降价喽。
0: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降价了，
1: 是因为那个机票降价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我跟你讲，我们太老实了，
0: 我们就是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它降了，我们就直接把降的幅度给到您了，
1: 就是它降了多少我们也给它降了多少，相当于这个意思。
0: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降的，
1: 太实在了咱们
0: 还能多赚一百。
1: 但是我觉得实在是最对的，真诚才是必杀技嘛。你看我们这个燃油费降下来了，咱们的旅游的这个费用也给大家降下来了，所以呢想去旅行的朋友啊，可以回关键词旅游来了解一下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呼伦贝尔的旅行。
0: 是八月九号出发的咱们畅行876的独立团，原价呢成人是7980，我们下调完了之后变成7680，调下来300块钱。
1: 嗯，
0: 这刚好300块钱就是它800公里以上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哈。嗯，我们就是直接把这个燃油费给大家省下来了。儿童的原来是6380，现在我们调成5980，儿童的直接下调400元。所以想要跟着畅行876一起暑期去玩的，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呼伦贝尔团8月9号出发。
1: 除了刚刚有说这个价格往下走之外哦，嗯，我们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我跟你讲，这个团真的有点亏，我跟你讲，亏在哪儿哈？就这一次啊，本来我们给大家有安排了一个景点嘛，就是那个越野车穿行，
0: 嗯，
1: 然后呢，因为那个景区就要
0: 关闭了，
1: 关闭一下，
0: 因为它被划为一个生态保护区了，
1: 对，就不让旅客进去了，
0: 有一点点可惜了。你说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生态保护区，你没有在它最后去的时候，
1: 所以就没办法呀。像这个越野车的穿越之旅，我们这个景区去不了，那也给它改一个景点嘛，对不对？改了一个190草原。
0: 就是你从
1: 去那穿越了，
0: 对，你是从一个断湖边，然后到一个190草原去做一个穿越了。
1: 重点是要更贵啊，这个景点更贵。
0: 没有没有没有，它是这样的啊，它这次呢，你去这边草原穿越，依旧是有越野车的，并且呢，给各位安排了一个这个呼伦湖的一个景区，
1: 所以它整个价格就更高了呀。
0: 对，你等于说是多了一个景区。你只需要出一个景区门票钱30块钱，
1: 这个也不用你出，这个就旅行社帮咱们出了，
0: 旅行社直接出
1: 了。所以就刚刚说
0: 我们的问题嘛，我们改行程，我们
1: 又给各位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就是
0: 行程，
1: 然后呢相当于补了之前的一个行程啊，
0: 对，补了之前一个行程，多了一个景区，
1: 但没让你补钱呢。
0: 对，
1: 我们还给你降了300块，降了400块呢。
0: 是，各位，现在啊，我们只剩下了最后两组家庭了。你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就行了，你不要想着做攻略啊什么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你的攻略做的滴水不漏啊，最后当你做完了之后，你会发现那水漏的是滴水不剩啊。
1: 那个叫做纸上谈兵啊。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就真的去旅行的话，跟着旅行团有一点特别好的点呢，是你可以省很多的心，
0: 是
1: 你不用去安排你的行程，你只要跟着走，只要你要看的是什么，这个价格你觉得合不合适？第二个，它的行程安排上面是不是你想要去的一些旅游景点？
0: 嗯。
1: 第三个，去那个城市旅行的一些特点，你有没有体验到？如果有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你跟着团去有点好的是，确实你不会很糟心，特别你不可能一个人旅行啊，你要带着家人呐、爱人呐、或朋友啊、孩子之类的。你如果说去旅行，你没有一个旅行团帮你去做这方面的安排的时候，
0: 嗯，
1: 你更多的是你要安排你的家人。有时候呢，你没有安排好的时候呢，家人还不开心，是吧？还有找。

0: 车啊，现场叫车啊等等的，特别麻烦。
1: 我觉得跟旅行团其实还有一点非常好的一点，叫你不用去迁就
0: 啊，对
1: 对吧？
0: 因为大家都一样，
1: 你不管是跟着朋友也好，还是跟着家人也好，其实多少因为有这个情感关系在里面，你就会迁就他。
0: 是啊，
1: 本来咱们说早上一起去看日出的，这个起不来，你到底叫还是不叫？你迁就他吧，你自己就没有了这一个体验。然后你要不迁就他吧，你又感觉哎呦，这又是家人的，我强行给他叫起来好像也不合适。
0: 所以旅行啊，不想吵架的话呢，尽量跟团吧，好不好？
1: 跟旅行团，你就不用管他。他只要知道第二天早上哎8点钟咱们要出发，那他自己他就会定好一个闹钟，就会这样去跟着走。
0: 所以呢，包括我们这次旅行，大家也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是零购物的纯玩团。
1: 对，零购物、零车销，不进任何的购物点。
0: 所以呢，你可以很放心啊，就是玩纯纯的玩。而且呢，在8000以内，在暑期档哦，去呼伦贝尔8000以内的价格其实算是还可以的。
1: 你单看一下机票，虽然燃油费降了，但是它机票这个行程价还是在这样，行程价来回一趟都要将近小3000块钱了。
0: 对，
1: 然后剩余的这不到4000块钱，帮各位安排了每天晚上的住，然后所有当地的一些小交通、所有景区的门票，以及到那儿之后所有你要吃到的一些美食。这个吃到的美食还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盒饭，我们没有一餐是盒饭，除了早上给各位安排，你就直接酒店里边吃啊，这个很正常嘛，对吧？早餐你在酒店里边吃。其他的中午晚上，
0: 像我都不吃，因为起不来。
1: 中午晚上给各位安排的都是一些特色的一些餐饮。这次呼伦贝尔呢，我们会有这种特色的，你比如说烤羊排啊，然后这些手抓羊肉啊，还有呢就是直接牧民家访，我们会在牧民家里边去吃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并且晚上还可以入住在蒙古包里。还有一趟行程直接入住套娃酒店，还有一趟行程帮各位安排到的是你直接到一个边境小镇，然后到那之后呢，你可以尝到正宗的俄式佳肴，体验到不同的这种俄式风光。
0: 反正旅行呢就是吃住行咱们全包了，而且你不要有任何的担心，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找咱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呢也会帮你去解决。
1: 是
0: 跟着咱们巴西路的团就有这点特别好啊，比较放心，因为毕竟呢咱们是官方媒体嘛，所以呢同样的钱去不同的地方去旅行，你还可以心情更加的舒适，体验感会更好。
1: 是
0: 因为我们也这么多年的时间下来啊，也接待了一波又一波咱们的听友们，其实大部分的体验感都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少数部分呢觉得哎呀就这个点，这个每个人的个性不太一样，如果你能达到100%的这个数据啊，都是体验感好的，我跟你说这个数据一定是假的。
1: 那不可能。咱就说这个钱很好，都没有100%的人喜欢钱呢。
0: 是
1: 啊，你怎么能做到你比钱还要香呢？
0: 对啊，就有人不就说了吗，哎，我对钱没兴趣。但是我老有兴趣了啊，生活咱们要挣点钱，但是呢也要懂得怎么花钱，花钱是让自己的情绪价值好来服务自己的，像旅行就是一个给你情绪价值的。包括呢大家回了好物这个关键词，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平时生活当中你需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服装呢，护肤品呢，还有吃的呀，养生的呀，
1: 德训鞋，各位您赶紧冲一波。我觉得这德训鞋就这个牌子哈，我就不说它牌子了，因为说出来牌子不一定有人认识哈。这个牌子
0: 大家都知道，
1: 鬼冢虎，
0: 知道。
1: 你知道这个牌子？
0: 很多人都知道。
1: 哎，我就知道那个叫什么虎的那个。
0: 可能我们没关注它的全名，只是说它的标志特别的有标。
1: 你只要回复一下好物，你看一下它的标识，你立马就知道哪一双鞋了。
0: 这大牌子的鞋子呀，300多块钱，原来要1000多块钱的，咱们300多，将近3折左右哈。不同的配色，不同的尺码，男女同款，
1: 是
0: 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
1: 就记 logo， 没有记他的这牌啊，
0: 对他们家只看 logo 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看，因为其他的品质也好，材质也好等等的，还有鞋型也罢，这个大品牌都不用你考虑了。
1: 是，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
0: 好物，
1: 你就可以看到了。一凡说车，
2: 包有料的。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始预售，预售价18.99到21.99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6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牙之音

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0: 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小智上时间到。
4: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5: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4: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5: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4: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5: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4: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6: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买车
8: 来这里，
7: 遛娃
8: 来这里，
7: 囤货
8: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7: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8: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7: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8: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7: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9: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 特惠限。

0: 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呢，在西二环双向都已经进入到缓慢油车河当中了。那在北二环的金鸡山隧道内双向缓行，各位隧道出来之后要往四儿亭高架方向行驶的车辆呢，目前也是在20公里之内的通行时速。东二环目前看起来双向也不是特别给力吧，上下高架的位置可能降到20公里之内哈，在高架桥面上你也快不过20公里。目前看起来东二环压力比较大，南二环主要的交通压力来自于这会儿从白湖亭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以及从双湖互通现在要往首山路出口的这些车辆呢，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三环的通行状态。首先，魁府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以及这会儿张林行天桥往化公路的方向是轻微的缓行，其余路段呢基本上还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9: 读书吧。
1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0: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
0: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
1: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
1: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1 2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周南。
6: 看到咱们听友的一些留言，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生气哦。
3: 怎么的？
6: 就羡慕嫉妒又恨呢？
3: 哎呀，
6: 人家调休三天呢。
3: 要说这条呢，真的让人好羡慕。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调休？
6: 有，有，
3: 有吗？
6: 就是
3: 十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6: 有，比如说这个班是你上的班，然后呢让练练来替一下这个调休
3: 啊。他说在家休息啊，就是他家的第一部车呢也是卡罗拉，开了6年，然后他老公想换一辆 SUV， 然后他不想换，他觉得以他这个身高换一个 SUV 啊，开起来呢真的太别扭，太大了。
6: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看女孩子开那种大大的车，好帅气啊。
3: 她不是喜欢看要按照正常来说的话，就是身高越小的女孩子越应该去开一辆大车，因为你视野会变得更好一点。
6: 但是
3: 小女生开一辆小车，你这个底盘再稍微低点，你视野几乎就没了，那你整个行车安全也是受到一定影响。
6: 但太大的话是不是好像也不太方便啊，操作现在也不会
3: 啊。不会啊，你看一下夏天不是开了一个那么老大车，全马这种最大车。
6: 那夏天身高多高啊？
3: 不方便说。
6: 很小只啊。
3: 对，夏天确实属于稍微小只一点的一个女生。然后我个人觉得就开起来就很好啊，然后它整体开起来感觉也很舒服。就是如果你个儿不高的话一定必须得要给自己换辆大车，我个人觉得。
6: 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女孩子就开那种大一点帅气的那种车，但是呢确实这个跟个人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3: 不一定樱桃风主要是这样我个人觉得不一定非得要换。家里边就是有两辆车是属于很正常，而且卡罗拉这车不是习惯别人都是说买发动机送车吗？你这发动机才六年，
6: 我都开9年了，我家的。
3: 你要知道有很多发动机啊，10年不是发动机的极限，是你忍受的极限。你要真愿意开这辆车，你真的开个12、13年。对，12、13年轻轻松松的，不出任何。
6: 那最近有换车吗？最后换了什么车呀？樱桃风
3: 是可以来说一下哈。
6: 今天我们有个话题啊，就问大家，
3: 让我们给你推荐一下。
6: 你们现在开的车，现在正在开的车，大概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开了几年呢？来跟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
3: 是因为这条消息确实也蛮扎心的。就新能源车的平均车龄仅1.8年，
6: 我的天，
3: 这个、看起来真的就是大家现在都是挣钱没带我吗？就有一种这个感觉，都这么有钱，1.8年换一辆车。
6: 就觉得老有钱了哈，他们
3: 是
6: 像我就很不舍得去换车，
3: 随随便便一个车落地打八折，这还是对燃油车来说，很多的这种新能源车可能落地都7折6折的都有啊，所以你这个落地之后，当然也不一定啊，就有一些是吧？这个开5年卖掉之后呢？
6: 但我跟你说，确实啊，挺多人其实很懂得享受生活的，比如说我换车，因为我挣的钱呢，就基本上呢跟我的消费也成正比，我能接受得了吗？证明大家也挺会挣的哈。
3: 是，
6: 说到很会挣啊，其实我觉得就一块草皮卖个3050块钱，要你们、你们会买不？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有钱人真挺多，大家哈。
3: 这块草皮还不是你想象到多大一块？这块草皮呢，大概也就跟。

0: 咱们这个盒饭哈，就这种一次性饭盒，这种饭盒还没有它大。是什么呢？最近呢，世界杯不是已经四强全部出来了吗？那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将会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已经提前发售了该块场地的草皮，每份草皮呢，售价450美元，折合人民币3050块钱。
1: 而且这款草皮产品呢，在国际足联官方商店上架之后呢，非常快就售空了。我的天！然后呢，哎、它这个多大哈？就是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啊、在那个玻璃立方体里面。
0: 按厘米来算哈，17.5的立方厘米
1: 啊，17.5×17.5×17.5，
0: 不知道有多大的各位，你的 iPhone 的 Pro Max。Pro Max 是15.5，十七点五就比这个手机稍微大出来那么两厘米，
1: 卖3050块钱。
0: 哎呦，
1: 然后上面呢印几个字哈，纽约新泽西体育场，
0: 啊，
1: 还有比赛时间这样的字样在那个地方，
0: 给你一个外包装，黑色的盒子啊，义乌外包装那个盒子也不知道得多少钱哈。然后这个产品里边呢，它还配套了一个 U 盘 ，U 盘里边是有一段认证视频，该商品的尺寸呢，也就是刚才说到的17.5厘米立方，但是没有标注这个单位哈。它虽然没有标注单位，但我感觉17.5×17.5也不可能是有多大的了，也没有说明这块草皮啊，也没有说这个有机玻璃立方啊，还是这外包装的尺寸，咱们现在不确定哈。大概估计就从它那个给出的那张图片来看的话，估计应该是比手机就跟手机差不多大小的一块。
1: 是，然后呢这个一下上架之后呢就卖完了，然后呢
0: 秒空。
1: 世界杯结束之后，决赛结束之后就开始发货，但是还好咱们
0: 买不着，
1: 买不着，我也不会买，我也不会花钱买3000多块钱呢。
0: 目前仅面向美国和欧洲去发货哈，就是这块草皮3000多块钱，我就在那想这草万一种死了怎么办？3000多块钱，
1: 对，
0: 好心疼啊！3000多块钱，
1: 到时候寄到家里边，
0: 好几亩地的麦子
1: 变黄了，
0: 对，
1: 直接是春天夏天的草，哎，然后就变秋天冬天的草。
0: 是，但是我觉得啊，这也是一个蛮猎奇的一个收藏品。如果这个草能一直种下去，家里边有一块草地啊，有一个院子，然后你一直种下去，你说这是当年世界杯然后一直种下来的草，
1: 这真的是属于买啥呢？买的是情绪价值，买的是回忆，
0: 是
1: 买的是兴趣爱好。好像我对足球这方面呢就没有特别的感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不可能花3050块钱去买这个东西。
0: 熊亮不会在情绪价值上消费，我觉得肯定不是。
1: 不会啊，
0: 不过它不是你喜欢的情绪。
1: 对啊，我去买衣服啊，买鞋子啊，像好物你回一下，我们那个鞋子就可以买它。我买衣服鞋子我很会买的，像我比如说我
0: 化妆品也很会买的。
1: 化妆品现在买的很少，因为最近也都没上电视嘛，然后也没有就做直播，所以呢就觉得化妆就不用了。
0: 是不是跟我在一块你也随意了？我天天头都不带洗的，我就来。
1: 对啊，我今天戴个帽子出来。就为了遮一下头发，没洗头的感觉。
0: 哎呀，想想以前上节目的时候，真的啊，就之前876人对征南最高的评价是什么？每天那头发呀，抓的苍蝇站上去都能劈腿。
1: 哎，就是很油亮哈，
0: 就是现在
1: 丝滑丝滑的哈，
0: 现在无所谓。
1: 现在呢，就是怎么说？现在
0: 能保证2天刮一次胡子。
1: 现在洋气一点点了，你知道？
0: 洋气一点点。
1: 头发呢，现在都抓那种。
0: 哑光的
1: 了，对，以前是油亮的，
0: 没有，以前真的很舍得喷发胶啊，那发胶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那头发真的硬到什么程度呢？我就跟你说，就跟个刺猬似的，那往上面放个苹果，它都不带掉下来的，
1: 应该会扎下去吧？
0: 现在真的
1: 还好，没有用打火机试一试啊，
0: 嘣，人是懒
1: 了，起火了。所以情绪价值，像我的情绪价值会花在一些吃啊，还有在买衣服上面，因为比如说我运动的话，我就很会买那种运动背心，就是速干衣，我一下买，我家里面现在应该有20-30件了，其实你每天轮换着穿哈，你就基本上一个月就基本上就轮一遍，
0: 就不带重样。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兄弟，就你那个运动背心啊，
1: 便宜啊，
0: 你到现在都没有穿过其中的一件，
1: 有
0: 一件穿了20-30回，
1: 是有，我家起码有5件没穿过，我跟你说。
0: 哎，我一般情况下就这件洗完刚好挂在那儿，今天刚好收衣服，算了，明天穿它，又是它，后天又是它，大后天又是它，
1: 对，
0: 就经常会有这件衣服，
1: 所以
0: 一直是它。
1: 所以你说花钱这个事儿啊，确实每个人想要花在哪个点上还真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会很会去买东西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我会这样的啊，就会看这个东西，我首先知道这个东西在我心里面的价值它大概值多少钱。
0: 是，
1: 那如果说跟我心里想要的价格能够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会买它。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它本身很有价值，但是我认定它价值感不高，它哪怕给我再便宜没有达到我的心理需求的时候，我一定也不会买。所以我这种花型是这样的，
0: 就男生举个例子，最简单的就是当你看到了一些拉布布的时候，

0: 你就觉得这玩意儿怎么可能值几千
1: 啊？对，哎，就别买了，
0: 接受不了。但是女生看到，哦，好可爱哟，
1: 是，就直接买了，是不是？然后找男朋友买，
0: 都能理解，就是了、啊，因为每个人他追求的不一样。你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啊4090啊，我看到一个5090啊，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我要去买、嗯、啊。就个人有个人喜欢的东西嘛，每个人他喜欢的东西可能不一样。男生可能更追求的是一些，你比如说电脑的配置啊，你比如说，哎，我追求一款好的一个这种鞋子呀，酷酷的这种提不烂呐、啊，或者
1: 包括我身边有些朋友爱运动呢，他在装备上面很舍得花钱，哎呦，但在服装上面呢，随便10块都行。
0: 我装备我也老舍得花钱，
1: 还有钓鱼的，喜欢钓鱼的也是在装备上面也会很舍得花钱的。
0: 我差生文具多。那天我还给熊亮展示了一下我那天去钓的鱼啊，钓这那两条鱼是我这一生钓到过最大的鱼了，主要也是鱼情好，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老板没喂啊，就是花钱钓上来的，一斤多少钱呢？
1: 对，
0: 但是真的就。你虽然没有钓上过什么大鱼，但是一个杆儿花掉一个7-800、1800的，我觉得这都属于很正常了。
1: 是，所以呢，就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嘛。就像刚才有问大家说，你们大概你们车开了多少年的时间，包括呢你多久的时候才会选择换车之类的。那我们就有听友就说了，刚换了房子嘛，所以呢车就不会去考虑换车了，还是开原来的。
0: 换了房子，
1: 是不是很好的呀？我觉得钱就应该花在刀刃上面，但是呢要看你有没有需求，
0: 认清这个钱的。本质，各位，我觉得有一个消费观非常正确哈，就是他说，当你去消费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消费，你去当成一种置换。你愿不愿意用你现在这个钱，然后去置换这样一个物品？同时呢，你也可以折合一下自己的工资，比如说一个月10000块钱，然后你这会儿要买一个10000块钱的东西，你就问一下自己，我愿不愿意用一个月的辛勤劳作去置换这样东西？
1: 我当然不会了。
0: 对啊，当你这样去
1: 太辛苦了，这么一算。
0: 对，当你这么一看的话，你也不能当10000了。你要知道，刨去你的日常吃喝用度的话，10000块钱可能剩个5000、嗯、哦，我就觉得挺多了。
1: 不是，你想想，我打个比方，买个东西，买个包包要花10000块钱啊、嗯，然后用我一个月的工。我想想，我要白工作一个月，
0: 你的
1: 我才能拥有这个包。
0: 对，你的人生少了一个月的体验。你这样吃饭的话，你愿意吗？问一下
1: 这样的话，我跟你说，基本上你想买啥都买不了了。想买大件的，你就根本买不了了。
0: 那也不一定。如果你说你愿意用一个月工资，然后换一套房吗？我愿意。
1: 哎呦，你有多少套？我全买了。我3个月的工资给你换，这还不划算呢、啊？这不。是不是啊？
0: 今天晚上有一个钱啊，各位还真的可以去花一下。今天叫做什么呢？
1: 嗯，我就知道你想让人家吃东西去了。
0: 哎，今天这个真的值得大家去吃哎。
1: 你愿意吃吗？你吃一下，待会儿要花1周的时间去运动哦。
0: 我可能一会儿真的要去哎。
1: 哎，你这样吃完，你1周的时间你就。
0: 来，各位，今天是7月13号，被认定为国际薯条日。
1: 吃薯条。
0: 对，这个薯条日起源是什么呢？它起源于一种非常非常受人尊敬爱戴的食物，薯条啊。国际薯条日呢，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呢，比利时的一家薯条店，他为了庆祝自己的店铺刚刚开业，所以决定将这一日期定为国际薯条日，在7月13号推出了一款新款的薯条，所以这个就是国际薯条日。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各位可以去。家里边有空气炸锅就炸一份，没有的话可以在外面吃上一份薯条啊。能者多劳，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厉害的人啊都喜欢麦当劳，
1: 是吗？有这种说法我没听过哎。
0: 就能者嘛，能就是厉害啊，多劳就是多吃麦当劳。没有收费啊，没有收广告费一样。
1: 你这是梗是吧？
0: 对。
1: 哎呀妈呀，我这突然间。
0: 但是我就跟大家说，麦当劳的薯条在我看来就是比肯德基的好吃，肯德基的蛋挞就是比麦当劳的好吃。
1: 哎呦，说实话，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在我眼里、啊、
0: 没有吸引力吗？
1: 都一样，
0: 好吃肉，
1: 真的都一样，都一样。我那薯条还不如我家里边买一个土豆自己炒一盘，哎呦，然后就米饭吃，哎呦，我的天，绝绝子！
0: 熊亮这个真的没有口
1: 福，好会过日子哦，
0: 没有口福。熊亮跟我说这好吃那好吃，这好吃那好吃，听一下全是素的，听一下全是没油的，我就觉得这日子过得
1: 啊太爽了。
0: 就是会挣钱也不好过呀，
1: 我呀、啊、都把钱花在别的地方了，你看。
0: 行，各位赶紧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鬼冢虎他们家的德训鞋只要359，要知道如果你要去他们家官网买1050，这是官网价，你哪怕打折哪怕代购，你算下来700-800块钱，我们给到各位359，就是一个正常鞋子的价格，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1: 嗯，大家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那我们节目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最 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家一下，比如说在软件大道这个位置啊，软件大道马鞍山高架桥下，
1: 嗯，
0: 东往南的方向，这个位置呢有事故发生了啊，车停在那个绿化带边上
1: 啊，停绿化带这冲上去了，
0: 停留绿化带。应该就是
1: 冲，
0: 应该是这个事故直接可能就车可能就往上冲了，有轮子半个轮子在上面，
1: 哎、
0: 估计是。
1: 天哪，咱
0: 开车慢
1: 一点吧，
0: 啊、
1: 你这停绿化带上，八成你这如果是新能源的话，有可能你这车都要废啊，因为它可能要磕到底盘、磕到电池啊，
0: 哦，
1: 很危险的哈。各位路上开车，咱们一定要慢一点的。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程南，
0: 我是熊亮，熊总，
1: 咱们明天见啦
0: ，See you tomorrow，
1: 记得吃薯条，
0: 胖死你。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夏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先来关注到西二环游西洲下桥之后呢，开始出现排队，前方陆陆续续排到了陆庄高架，但是时速呢差不多在30公里左右。反方向呢，象山隧道出来之后，也要过了黎明高架，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一些。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集中在了光明港人行天桥的双向，并且这会儿各位如果从光明港现在要往五里亭方向走的话，可能也要过了前方的鼎宇高架，时速就是永辉超市那个路口哈，通行时速才能逐渐恢复一些。南二环基本上趋于平静了吧？目前北园高架前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轻微的缓行。三环现在来看到菊园洲大桥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有一小段轻微的缓行，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吧。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都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

0: 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三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焦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焦露丝 Touch Me in the Dark。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智上时间到。
3: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4: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3: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4: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3: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4: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3: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6: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想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段来自海灵格的生命感恩词，借此提醒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感恩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让我拥有生命，体验这一切。感恩我的祖先，他们的生命传递给我，他们的经历塑造了我，我是他们的延续。感恩我的伴侣，在人生的旅途中与我同行，分享喜悦，分担风雨，让爱在关系中流动。感恩我的孩子，他们带来新的希望，映照我的生命，教会我爱与责任。感恩我所有遇见的人，无论是温暖的陪伴还是艰难的考验，都让我成长，让我完整。感恩这世界的一切存在，阳光、空气、大地、万物滋养我的生命，让我在其中安住。感恩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都是礼物，我全然接纳，心怀感恩。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
2: 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

0: 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你只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
1: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加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

0: 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0: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0: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

0: 按时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加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思 Touch Me in the Dark。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

0: 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

0: 但是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

0: 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驾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18.99到21.99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

0: 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源性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6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牙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加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细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
0: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霸气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

0: 心松眼睛，窗外下起大雨，他突然又放晴。
1: 生活多奇怪，规律中摸不清。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0: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0: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4: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

0: 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焦露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焦露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霸气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远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想。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

0: 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1对1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Kids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他想站在云边，向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

0: 挣脱。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18.99到21.99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6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雅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

0: 激素最好，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2: 买车
3: 来这里，
2: 遛娃
3: 来这里，
2: 囤货
3: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2: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3: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2: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3: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2: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像我没有面子。I wal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早就失去色。

days, four cities, I take a long tour. 因为你五个 beanie, 爱在我胸口难开闭十度下定义 Knows how to say, 你了解我的脾气到底怎么看待这种 relationship 如果我最大的问题你别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一点天地，二点明王，三点口令，一阵冲天，醒！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

0: 小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7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7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

0: 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

0: 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表示，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18.99到21.99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6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雅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3: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2: 啊！
3: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3: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3: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爸，我想你的九三七一听历史课，让我未唱这首歌，不行红来佛，再见到我。我的爸爸叫卢歌虚，他会唱歌，他会弹吉他，他也爱我，永远爱我。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

0: 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给家带来好运的五个小习惯。一，进门先喊一声我回来了，是在告诉彼此你在，我在，家就在。二，每周一次吐槽大会，轮流说说这一周最烦的事，不打断，不评判，只倾听。三，帮对方做一件他讨厌的事。爱不是说得漂亮，而是做得具体。四，每天做一件无用的小事，剥一个橘子分着吃，或者讲讲废话。五，吵架不过夜，在今天结束前主动释放和好信号。不是日子变好了你才好好过，而是你好好过了，日子才会变好。师姐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8: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7: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8: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7: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8: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7: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9: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0: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9: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9: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9: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9: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早晨的7:06，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
8: 一朴集团组合。我昨天晚上又去游泳了，这次游完泳啊，我就发现腿不酸了，
7: 有劲儿了，
8: 就果然得用魔法打败魔法。
7: 但是啊，就是对于运动这事儿，一般来讲，以我对你的了解，三天热血呀，能不能咱坚持一周啊？
8: 那不行，我呢是上周游的，这是这周游的，啊，接下来就是下周游，
7: 还不是
8: 一周游一次啊？
7: 你应该说卡马上到期了。
8: 你不觉得我这次卡啊？你没觉得我今天晒黑了吗？因为那是露天的，露天的风一吹就容易黑呀。
7: 没事，你这种晒黑呀，基本上两三天，或者说闷一个冬天呐，它自己就回来了。
8: 那不还得闷一个冬天吗？我今早看，我就发现我手臂比你都黑了。
7: 那是
8: 啊，就这两天
7: 谁有我白呀？我心里可白净了。
8: 就光心里白吗？你心里可别白，
7: 有人说都也白呀。
8: 大脑别一片空白啊。我昨天在计划一件事儿，
7: 忘了吧。你看见了谁大脑空白？
8: 我在计划一件事儿，但是我很怕今早我妈听节目。哦，她如果不听节目这事儿啊，我就想问大家能不能成。
7: 咱们将来试一试。你说完以后啊，一会儿看阿姨会不会给你发消息。
8: 她也万一跟我装呢，就是她听了她假装不知道呢。但是这事儿我也没定啊，
7: 将你一计啊。
8: 我不是还有这个五天年假吗？
7: 马上就要休了，是不是？
8: 我想说八月份要不带孩子回趟东北呗。
7: 那挺好的呀，
8: 是不是？再看我老公要是能请一家三口更好。然后我不想先提前告诉家里，给他们惊喜。就是你突然敲门，比如说孩子敲门，网上不有这样视频吗？
7: 对。
8: 哎，姥姥一开门，哎呀妈呀，这不是我大孙女儿，就这种感觉。你能理解吗？
7: 我理解。现在互联网这种就是给家里长辈一惊一喜的这种啊，特别多
8: 啊。对，可能就开始忙到了，不早说，被子都没换，床都没铺，什么什么的，可能会这样
7: 啊。你要把这个 vlog
8: 给记录下来，不
7: 是，把这个视频记录下来。
8: 对对对，
7: 就是看看阿姨的反应和网上那些反应是不是一回事。
8: 她肯定是首先惊，然后会非常高兴
7: 啊。是高兴啊。
8: 那当然了，
7: 是
8: 你自己孩子回，不是你自己孩子回来还生气呀，
7: 啊？这多大岁数了啊，还跟我玩这个啊，还整这一套啊。
8: 我就觉得这也挺好，我就想试一下啊。
7: 那我们期待着到时候成片儿。
8: 但这个我还没计划好嘛，就主要是没找到人替我上班啊。
7: 我怕阿姨到时候骂人，我跟你说。
8: 没事，我昨天晚上还看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吗？我昨晚就是你知道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戴耳机就刷我的视频。然后我除了看了这个惊喜之外，我还看到了就是东北有一些老年人相亲的节目。他们不是说那种就是像
7: 还在看的还火着呢这节目啊，就到二十来年了。
8: 他现在转变了，不是以前那种说就是什么亮灯灭灯在场上，不是那种。就带着这个女方去男方家里面见面，然后
7: 直接见老底儿，
8: 直接
7: 是不是
8: 直接就见面，然后就说行不行？行，当场咱们就把他俩就留下聊，不行咱就把这阿姨带走。
7: 哎妈呀，这么直接了现在。
8: 然后我昨天看完之后，我
7: 说不行直接走啊，
8: 因为
7: 太没面子了。
8: 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相亲是什么样啊？这老年人相亲，第一呢，就是双方都挺自信的。
12: 我觉得
7: 条件都不差，
12: 就其实好像双方都特别自信。
7: 嗯，
12: 因为有一个62岁的阿姨去找一个70岁的一个大爷嘛。
7: 哦，
12: 然后一进去，那大爷开个养鸡场，那个阿姨就一上来就说：“
7: 富有啊，
12: 我这年轻啊，因为大爷70了嘛，
7: 我就爱吃鸡啊。
12: 他说不是，他说我年轻，就咱俩如果非要在一

0: 块就是处的话的话，你得给我50万。
1: 大爷给大妈50万。
0: 对对对，人家大妈说了，人10年能赚50万，一年10万，大妈一年10万的年薪在哪儿找？
1: 退休工资吧。
0: 不知道，大妈就说了，说我这能力啊，我一年能10万，我这跟你在一块儿那次，你10年给我50万，已经算你厉害了。然后那当时那大爷就说，那个不行，那好像50万，我可能还找的还能再往60再往下面呢。哎
1: 呀，大爷也是真敢说呀，大爷。
0: 就是双方啊，就是你比如说在双方提钱也好，或者提这个
1: 不忌讳，
0: 不忌讳
1: 啊，就直接开门见山，
0: 生死都不忌讳。大爷就说了，说我今年70，顶多。多活10年，我10年以后，我各种那个我自己的后事我都准备好了，我走之前一定会再给你留10万块钱，就类似于这种。我想说，就
1: 这是交易啊，
0: 就我想说这么直接的吗？还是节目效果呀？
1: 可能也出于节目效果，也当然有一些北方地区的这种相亲节目啊，
0: 它可能更多是城乡结合部或者农村那种感觉，
1: 城里可能也敢说。
0: 然后还有一个看了3个例子嘛，
1: 毕竟新时代了，大家都敞开了心扉呀。
0: 还有一个就是挺漂亮的一个阿姨，60几岁，但是挺漂亮的，
1: 漂亮，
0: 然后就到一个大爷家里面，那个大爷说呢，退休工资4000多，不错了，在当地
1: 啊，在北方挺好的，
0: 对，然后就让那阿姨说那。意思，那你得交给我管。那个大爷说，那咱俩合在一块儿呗，你退休工资多少多少我都不介意，你哪怕2000，我4000，咱6000合在一块儿过呗。阿姨说，那不行，我俩儿子还没结婚呢，我的工资不能动。
1: 哦，也就是说阿姨的工资要给自己儿子，然后两个人过日子以后呢，就是他花老头的，
0: 就这意思，他得住老头家，就这意思嘛。但后来有人也
1: 那他图啥呢？
0: 图有个地儿不知道啊，就咱看那个。
1: 我说大爷图啥呢？就图
0: 有不是
1: 有人陪是吧？
0: 有人陪，对对对，
1: 有人做饭，有人聊聊天。
0: 但大爷后来不同意，大爷觉得说你合起来一起过可以，就是你还有就是你什么都想着你儿子，那万一哪天你儿子结婚了，你再一下说走就走了，我这不属于人财两空吗？就这意思。
1: 大爷也是智慧呀。
0: 然后你就觉得说，然后这个当然刚才说的是，网友说这个阿姨呀可能要求比较多，最后一个那就是那个大爷要求太多了。
1: 他也有啥要求啊？
0: 最后的时候就第三对嘛，第三对那个大爷有点就看得我都生气了，那大爷都七十五七十八了都，然后好多年轻人不太理解，说就这个岁数了，那意思，就是咱们为什么还非得要？当然咱不理解啊，因为毕竟你没到那个年龄，你没有办法去说别人的这个问题。那大爷说，他就找那个阿姨嘛，然后那就他们是见了面之后，然后分别到不同的房间，然后这节目组的人跟不同的人去聊。然后这大爷呢，就把他那个咱们说有时候说心底话给说出来了。就说的人生气，就他难道不知道面对这是镜头吗？他说什么呢？
1: 他说，
0: 就找这个女方不能住在大爷家，要去住那女方家里面。因为大爷家没电梯，女方家里有电梯。
1: 上楼方便。
0: 对，
1: 这也还可以啊。
0: 然后大爷说了，说那个得这女方得伺候他，就是各种吃，就是每天做饭啊，或者说洗衣服这种。对对对。然后呢，这工资呢还不能说只花他的。得就是也得就是各花各的。然后底下人就说，那对大娘，那你能给大娘啥呢？就是你说他伺候你住他家，你俩钱一块花，那大娘图什么呢？再给自己找一个主子吗？
1: 对，大娘说我要有这手艺，我直接去月嫂家挣家干活，都还能赚钱呢。
0: 对，然后底下网友就评论说这大爷是不是有一点好，就是实诚，把心底的这些阴暗面都说出来了。
1: 敢说，当然，大爷就是这玩意儿，就是有的时候在事儿前说呀，总比事后来说要强。
0: 对对，
1: 是不是
0: 这个就突然想到，就刚才说第一对儿，就那个女方想要50万的那个吗？那个大爷就说你先别着急，我先给你10万，然后接下来我每年再给你，等我走了再给你。大娘说你这不给我画饼的吗？你万一到时候咱俩都领证了在一块儿，你没给我，我还能告你啊？你说你走了给我，你走了我去哪儿找你啊？就类似于这种，我最想看的，你就看一个两个，我开始说我看一个怎么回事儿，
1: 充满了喜剧效果。
0: 对，我开始看一个，我本来想划走，就因为大娘那句话把我震惊了，我想说，哎，这大娘这个年纪还能赚1年10万，我想看一下什么工作嘛。越往后看越上头，然后你就觉得说这玩意儿能成吗？真有人成吗？
1: 这
0: 有。
1: 也有，有之前北方，比如说这个在黑龙江啊，有很多电视台，
0: 我看那是吉林的，
1: 他们播的这种相亲节目啊，在当地也的确促成了一些姻缘，
0: 对、
1: 啊，也有好事。
0: 后来我发现，就最后成的那一对呢，他俩是属于各退一步，就他俩就一看那个阿姨那面相就很慈眉善目，然后。

0: 那个大爷也特别敞亮，就那阿姨一来，大爷给他送化妆品，就是见面礼。这大娘特别不好意思，说这阿姨就说哎呀，我都没空手来的，我太不好意思了。他俩就属于双方各退一步。
1: 哦，
0: 这个大爷就说那个这个我一看这个这女方啊，我就挺满意的，因为这个长得挺慈祥的，然后一看就是挺好的人。这个大爷就说我这工就大爷自己提的，说我这工资卡可以给你。然后那大妈说哎那别，我没有这方面要求。那次咱们一块儿过就一块儿，哎，俩人各退一步，这俩就成了。
1: 哎呀，这有的时候这个当面成啊，
0: 过日子
1: 这事儿啊，且长且珍惜呀。
0: 然后就觉得这个大爷首先特别敞亮，就是来了给礼物，然后就承诺说那个我还给你买三斤，因为就看好了。然后这女方又觉得这个大哥这么有诚意，他也就你会觉得说可能好多事情啊，
1: 就有的时候就是缘分到了，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两个人的这情投意合，脾气秉性，对不对？这个也相见恨晚呢，只能说呀。
0: 然后这大妈还挺明事理，说那个咱俩如果在一块儿，比如说各自的孩子，因为都有孩子了嘛，各自孩子事儿各自管。然后我比如说住在你家，你们家房子也不用改我名，我没有那个就是我的老太太没有这要求。就那大爷觉得特别明事理，因为大爷说原来想就介绍前一个非要写他名字，然后两个人就没成嘛。然后你就会看完之后你觉得人间百态，然后每个年龄段又不一样，因为刚才咱说的都是老年人的。就大家如果觉得想去看看的话，也可以体验一下，也可以感受一下，
1: 搜一下，
0: 就是不同年龄啊，或者说就那个年代的人，因为现在可能比如说70后、80后、90后老了以后，可能不是就以前就是那个父母那辈儿的要求了，他们可能会也许就是说的那个内容不太一样，然后或者说现在年轻人相亲，就是你看很多恋综的节目嘛，你有的时候看的也挺生气，
1: 那可能就是需求点不一样。
0: 对，年轻人不会说的这么直接，但年轻人也都挺清高的，我发现。
1: 但也敢说。这是有可能是出于节目效果，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人的性格特点，他可能就是这样的。
0: 然后我就发现啊，你发现这些电视节目啊，就是做年轻人的恋综，这些个年轻人都是很有钱的感觉，就你觉得要不就是工作特别好，要不就是什么各种名校毕业的，然后来参加这个恋综，每个人都很时髦。但是很多老年人相亲呢，他都是在乡村，他就不是那个，就是一看就城里，不是那种，就好像走向两个市场。就年轻人，咱也能不能找一点就是城乡结合部的小青年，咱们正常普通人的，不要一上来就咔国外哪个名校毕业来的，
1: 高攀不起
0: 啊。对，你也来点正常的嘛。
1: 这个没有什么地域分别，只是说这个就是种类能不是种类啊，像地域分布能广一点。当然也不排除了人家电视节目这个编导啊，他可能故意而为之的，
0: 或者有一些
1: 他为了收视率啊，或者为了某一个这个切片的时候更加好看，他可能就是把这个集锦啊给你做得特别好，但是会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一些这种错觉上的感受，可能你看完整的一个电视这整期节目，不一定有这样的感受了。
0: 对，然后网上居然就年轻那种恋综啊，就网上有很多人会他有他们的粉丝，比如说这一对儿，就是比如说一瓢集团组合，他们就喜欢这俩，就是俩人的属于那种两人的粉丝。如果这两个人一旦分手了，然后这粉丝就觉得呀破防了，或者说什么塌房了之类的。
1: 有时间大家可以这在网上来看一看这种小片段吧。
0: 就是有年轻人的，有老年人的。年轻人的你可能也会，就是他剪辑出来的，你也会心里面会跟着很浪漫。老年人的时候你看的其实也挺开心。
1: 这种节目啊，顶多我觉得在我看来，就是在北方相对来讲有一些市场。因为这个可能无论是
0: 家长里短的，
1: 一个是语言表达方式，第二个是生活的状态和节奏，
0: 对对对，
1: 可能更加契合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然后呢更有感同身受的效果。
0: 它就很像乡村爱情里面都是那种城乡结合部嘛，然后你听起来也跟那个乡村爱情里面的那个左邻右舍那差不多。
1: 但有一些地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事离我挺远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共鸣。
0: 然后底下有评论，有个年轻的小姑娘就说：“姐妹们好好保养，老了还有一场硬仗。
1: 好好保养，
0: 好好保养，
1: 回复一下好物。今天有好
0: 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护肤品？
1: 今天是护肤，
0: 因为我看还有，我发现这周好物挺多呀。除了昨天咱俩推荐的枸杞，就吃喝的以外，还有鞋。你知道那双鞋今年有多火吗？
1: 素汐鞋是吧？
0: 不是素汐鞋，
1: 那是
0: 各位看一下，回复一下这个好物，你绝对见过。那名很奇怪，但是你绝对见过。然后你今天推荐那个化妆品是什么？跟我说，因为我最近要化妆品，有的要没了。
1: 化妆品的中特别多呀。
0: 啥呀？你倒是举个例子出来。
1: 我给大家来一个一个
0: 来说一下。回复一个好物。
1: 好物，你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和大家分别说的这每一个东西。首先第一个我要和大家来说的是，这个隔离那个叫什么 CPB 的隔离妆前乳。第二个呢？可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

0: 也试一试厚天气单的水乳七件套
1: 哦，
0: 基本上今天给大家推荐就这两个
1: 哦，明白，就是跟美妆有关的、
0: 对，
1: 一个是
0: 一个两个价格都是300多啊、
1: 还行，因为那个隔离啊，我一般像你像这个周末台风天那会儿没有大太阳、我就只涂隔离来上班
0: 哦，
1: 那今天你看大太阳了，我可能就涂的是防晒霜加粉底，
0: 这个隔离呢、是37毫升乘以2、也就是两管啊、两管的价格366、
1: 我刚才你说300多我就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代购还280呢，你说300多，我心里想啊，咱们怎么贵了？后来你说两管啊，那我就放心了，朋友们。
0: 它是两管，
1: 两管一管的不足200块钱，
0: 有效期是到2028年2月份，
1: 那妥妥的，完全可以囤起来。
0: 你买2只4只完全没问题了。
1: 哦，那大家回复好物 CPB 的隔离，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啊，
0: 更养肤啊，持久，然后并且呢更加精致。
1: 因为它是属于为什么说 CPB 的隔离特别出名？它叫越油越美丽，就你早上涂完之后是这个状态，你到下午了之后，你跟你脸上这一天出的那个油融合在一块儿，显得你的这个皮肤就是亲生皮，就是你觉得就你原来就是皮肤状态就是这么光滑这么水嫩就长这样，而且呢它属于为什么叫越夜越美丽，你到晚上它可能更自然，
0: 这不是哪个口号吗？越夜越美丽、
1: 反正我就觉得这么多的隔离，我可能原来最早还用过那个香缇卡的隔离、后来我这两年就连续买了，就是这种一管两管三管就有 CPB 的隔离，
0: 它可以说是护肤以后的第一步、这个底妆前的前一步，
1: 对对对。然后除了你比如说夏天阳光这么刺眼，我可能就用50倍的防晒加粉底、那你像冬天的时候我都是用这个 CPB， 因为它也有23倍的防晒吧，还是多少倍防晒、因为它也有防晒的作用，但是如果大家只是上下班涂它没问题，如果出去旅游的话、还是建议涂50倍啊。
0: 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好物两个字。
1: 但300多两只，那这个是合算啊？
0: 我看300几啊，我这边买完的实际上的价格是340，因为啊，他说买3件的话，每一件是大约340。那如果你要是买刚才我们说一件的话，它是366。
1: 什么意思？我怎么没听懂呢？
0: 我下单如果选择数量3、那就是买3个，3个到手、
1: 那3个都是正装的吗？
0: 都是正装，都是37毫升的、
1: 等一下我看一下。
0: 然后呢它就是相当于买3件，每件的单价会便宜到340，但如果你买1件，那1件的价格就是366。这一件里面包含的是两管啊，我们按的是这个一件两件的件来说，它这个因为你下单一件，你到手就是两管这个 CPB 的隔离37毫升的。
1: 我觉得这样吧，大家回复好物自己看吧，因为有的时候这一念啊，大家这个耳朵里面也一过，大家回复完好物之后，你可以看一下本周的一个好物推荐。那刚才说到了这个 CPB 的隔离，因为很多女生这个是属于，就必备的嘛。那它既然是300多，咱可以达到2只，那这个是真的很合算啊！
0: 而且这每个人的限购，他只能买3只啊，不是、买3件啊、只能买3件。然后你想买更多囤着，他也不让你买，他上面有限购了。
1: 我跟你说，他这个 CPB 的隔离啊，这两年还算是把价格打下来了。最早的时候它是挺贵的，然后后来呢，现在很多大家在买化妆品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化妆品它都开始逐渐的降价了，所以现在能给大家300多2只 CPB 的隔离、还是可以冲一下啊。
0: 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除了回复好物以外呢，刚才不是也和大家说到了有卖鞋呀、然后有一些其他护肤的品牌，包括昨天我们说那个枸杞。依然也在我们的链接当中。
1: 对，
0: 今天说的那个鞋是这个鬼冢虎他们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
1: 所以我就说他家这名特别奇特，但是你一看就会发现今年很多小姐姐穿这双鞋。我在上周不是去上海吗，我就迪士尼，我说感觉每10个人当中里面就有3个人穿。
0: 这个鞋呢，因为我在10几20年以前的时候有买过他们家的，买过2次。
1: 你这么早就这么潮了？
0: 当时我是在厦门的 SM 那家门店买的，就是它是专柜店，
1: 可好逛了，那时候商场一期二期。
0: 对，马上福州也快有了。然后呢，当时我是去找这个品牌，发现好多商场没有，只有厦门的 SM 那时候有，然后就去买了。
1: 贵吗？
0: 当时是600-700块钱一双、
1: 那挺贵的，十几年前啊，
0: 600-700块钱，
1: 十几年前都能买。
0: 那当年我也不差钱的，当年我工作收入也还可以啊。然后呢？
1: 现在怎么就差？不是那个，然后就是说现在这鞋多少？
0: 我当时买了两款哈、一款一个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推荐的这种经典款，另外一款我买的是那种相对来讲有点高帮的，那个时候属于皮质的，擦起来更好擦
1: 啊。我懂。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经典款呢，它是属于布料的，如果你要是脏。脏了的话你得洗、我原来买的是那种可以用那个小抹布啊一擦就完事儿、
1: 难怪那个更贵嘛。它这个也有皮革款，也有皮革款、
0: 是吗？也有啊，
1: 不是布料，它是皮革款，它有帆布款也有皮革款、它俩价格是差不多的，就大家不要觉得说是皮革的更贵，不是的，它俩是一样的，因为有的人愿意穿帆布款，有的人愿意穿这

0: 皮革款。
1: 对，
0: 大家回复一下好物，你让你点开那鞋说啊，绝对在路面上见过有人穿，我们同事都有人穿。
1: 可能我这么一听名字，有的时候他不知道，但是那个他那个急着拐弯的，
0: 对对对，
1: 那个标志啊，就是很明显。
0: 对，
1: 我
0: 就是几条线的那个吗？就绝对看过。然后他就好穿到，就是很多人，比如说旅游，你想在那个园区迪士尼园区里面走20000步，很多人都穿这个。嗯、然后呢，
1: 他没有跟儿。
0: 对，它很平，但是平它也是符合你的脚掌，它也不是说很多平不好走，非常好走，
1: 是舒服的。
0: 我前两天在看有人穿那个银色的，很好看。
1: 嗯，
0: 我其实想买哪个颜色，你知道吗？我想买那个白深蓝。
1: 嗯，白深蓝是哪个颜色呀？我瞅一瞅，
0: 就是那个。有那个道上有那个道，就那个画的那个道啊，也有那个蓝色的，有红色的，然后它这个整个鞋面是那种白色的。
1: 大家来回复好物，进入到鬼冢虎的这个购买链接当中啊，它有12种颜色供你选，12个颜色怎么你还选不出来一双啊？
0: 其实那米白色也好看，然后就很多小姐姐，比如穿这双鞋，你穿个稍微的高腰一点的袜子，然后上面一个短裤，非常好看，就很时髦。
1: 对，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这价格呢359，比门店卖的便宜了，差不多3折。
0: 明白。然后你比如说我的脚是37.5的，然后买他家的我是买38的。
1: 嗯，
0: 就如果你脚你像我这种，比如说37.5，那我肯定选稍微大个半码的，或者有的人你是脚稍微宽一点的朋友，也建议选稍微大一点码的。
1: 他们家这个鞋，如果你在专柜来买的话，这个真的是不便宜的。
0: 那也是，就是、也得500-600，
1: 甚至现在有的还有1000多的。
0: 对对对。
1: 只不过就是看款式和新款、老款的问题了嘛。
0: 然后大家就下单完还有随机赠送袜子啊，
1: 袜子
0: 没法挑，但是随机送。嗯，
1: 袜还有送袜子呀？
0: 有送袜子啊。
1: 那我当时买亏了，10年以前买亏了，那时候啥都不送了。
0: 而且这个鞋它真的是属于你像在福州一年四季都能穿，
1: 可以的。
0: 然后呢，它也属于就是不过时，
1: 穿短裤
0: 穿个3-5年，你只要保养好了，它还可以继续穿。
1: 有人喜欢穿裤子来穿这双鞋，有人喜欢穿短裤、穿裙子，
0: 对对对，
1: 什么都可以，它挺百搭的。
0: 嗯，
1: 然后这个鞋只要是满大街，其实。就是我这么一说，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概念啊。你回翻好物以后，看了那个图就知道了。
0: 我有准备给我女儿买一双，就是你穿一个牛仔短裤，然后穿一个那种接近膝盖的长袜，然后穿个这双鞋。
1: 它的这个尺码的覆盖范围，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最小码是36码，最大码是44码。
0: 哦，
1: 男生女生同款。
0: 明白了。
1: 36到44之间，它有半码呢。你比如说有的39.5啊、40.5啊、41.5和42.5，是有半码的。所以你看一下你的脚，尽量咱们就。选择合适的这个款式和尺码就够了。
0: 没错，大家直接这个也是从奥莱仓直接发货的正品保真，各位只要回复一下好物就能看得到。
1: 哎呀，我当时这个鞋买完了以后呢，穿了差不多不到10年的时间。
0: 不到，你能穿这么久一双鞋？我一双鞋穿3年，我都觉得挺厉害了。
1: 我那双鞋因为什么呢？我不是特别经常穿，
0: 哦，
1: 因为当时穿这个品牌的人比较少，
0: 明白。然后你好，只有在这个正式场合，或者说你觉得很重要的场合才会穿。
1: 平时你看
0: 上下班都不穿的，
1: 平时都穿拖鞋，所以也穿不了那么贵的鞋。当时好几百块钱还挺贵了。
0: 当时你现在600-700
1: 差不多，
0: 现在也贵啊。
1: 对呀，因为
0: 现在你提到鞋大于500也挺贵了。
1: 是的，你包括现在有一些什么阿迪、耐克啊等等，它的品牌的价格的鞋仍然在一些不同的款式上也挺贵的。
0: 没错。
1: 然后前两天看到。有一个互联网的博主，他就是随便拍了一下出镜的那个一瞬间啊，有下面网友问说你这个鞋是什么品牌的，有人他就自己回复下面这3个字的一个品牌，结果呢这个有网友一搜发现那款鞋2000多。
0: 哎呀，有的人就是喜欢买鞋，你像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的老公，他们家能半柜的都是他买的这种鞋，然后他还说他老公呢是不是无功啊，买这么多鞋穿得过来吗？但有的人喜欢，是不是？
1: 对，还有就有的人现在的保养的比较好，如果保养不好或者经常穿一双鞋的话，可能就穿的比较费一点。
0: 容易，对。但如果你像你说，你双鞋你经常轮着穿，一个月可能也穿不了几次，它真的能放10年。
1: 我妈就给我扔了，不经常穿的话，
0: 不识货呀，阿姨。
1: 不经常穿的直接扔掉。
0: 你这个就叫断舍离的理念啊，跟我有的时候很像。但是我有些高跟鞋也能放10年，因为也不经常穿嘛。但我会觉得有一些，比如说你放在衣柜里的衣服，3年都没有拿出来穿了，我可能觉得它就没有必要存在我的衣柜当中。
1: 我昨天整理夏天的短袖，
0: 还开始整理、啊，
1: 哎，整理出了3大包，扔的3大包啊，
0: 哎呀，
1: 就不要，哎呀，当时扔的可痛快了，这个不行，扔
0: 对，
1: 这个好几年了，不要了，扔掉。
0: 我也发现，就有些衣服吧，咱们说现在没有谁把它穿货穿坏或者穿个洞没有，但你觉得它旧了。穿在身上它就不好看。
1: 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个橘黄色的衣服，你知道它多少年了吗？
0: 你这是橘红的吗？
1: 橘红的，当时是一个大鳄鱼的那个牌子的，
0: 现在也是。

0: 是大鳄鱼、
1: 啊、是吧，
0: 人家还在呢
1: 啊，我以为都、啊、我不知道哈、嗯、然后你知道这衣服已经穿了多少年了吗？
0: 你这既然提到当年，那肯定是五六年起啊、嗯、
1: 12年。
0: 哎呀，那也是没怎么穿吗？
1: 在厦门的中山路买的
0: 啊，那还挺念旧
1: 的、
0: 啊、还是个挺念旧的，
1: 但是没有穿坏呀、啊、也没有穿旧啊
0: 你谁能先把衣服给它穿成洞啊？很少啊，
1: 就主要是平时穿的次数也挺少的、嗯、所以呢我觉得夏天真的来临了，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倒腾一下自己的柜子、嗯、把那些不要的直接换掉。
0: 对对对，
1: 包括家里的鞋，有的一些可能
0: 让家里清爽一点。
1: 对对对，有一些鞋可能款式也过时了、嗯、或者说穿的都已经弯了、嗯、或者鞋带松了，
0: 统统扔掉，
1: 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来试一试鬼中虎的这款鞋。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想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的各主要路段有一条路段是不太好走，就是在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这个地方的车速目前大概在20左右缓慢通行，但如果继续往北的方向通行，到了前方的路桩，到了前方的黎明高架就逐渐恢复正常通行了。二环沿线当中，目前只有西二环往北的方向会稍显缓慢，其他包括东二环、南二环，大体来看都不错哈，北二环也能放心出行。但如果各位是从秦天高架桥下来之后，准备通过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目前排队等过信号灯。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定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智上时间到。
2: 哎，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3: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2: 啊，
3: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3: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3: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1: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0: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3: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早晨的7:4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
4: 你看你不是特别喜欢最近迷上了游泳吗？
5: 我那也不能叫迷上，我算是
4: 爱

0: 上了，
1: 就跟你一样嘛，就你花钱办了卡，就脑子一热办了卡，你不游你就觉得你亏了，你得把这钱花回来。
0: 你别说这游泳这事呢，只能在夏天来干，冬天的话觉得除了有恒温泳池以外的排除啊，一般来讲呢，
1: 福州夏天，福州冬天可以，福州冬天恒温泳池可以游，
0: 那是恒温泳池可以，那不就价格也贵吗？
1: 那
0: 如果是那种户外场天露天的那种，那价格可能就
1: 我一般游泳我得看离家近的，那在同一个小区呢，我直接就下楼了，你让我到对面街，我可能也懒得过去了。
0: 最近呢，在郑州啊，当地市民拍了一个视频，也是和游泳有关，结果他们不是在游泳池来游哦，他们是在入河的排污口那儿来游，有点恶心了，是不是？
1: 你就不怕生病啊，细菌啊？你像昨天大家可能也刷到了，你像沈阳大暴雨，然后那个路面上不是有很多很高的积水吗？还有冲浪的、划船的，那当然底下说这个东北人民的精神状态，当然咱只能说是个别的现象啊。一般来说看到这种洪水或者就是涨起来了的，在城市内还是不要过去趟水，
0: 那倒是
1: 它也很脏啊。
0: 然后呢，郑州的这些朋友们哈，他们就看到那个水挺清澈的，虽然说有拉起了警戒线啊，说这个地方
1: 都警戒线都拉起来了，现在每一个学校大家班级群里面老师隔三差五的就发各种的防溺水的通知，作为大人咱能不能也注意一下这方面，不该游泳的地方不要游呢？
0: 那大人也下去游了，大人和孩子一块在水里玩啊。
1: 我无法想象这个不负责任的大人，能不能看一下你们班级群。
0: 然后后来呢，郑州的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呀，说只有水达标了才能排出来。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口主要它是上游是一家污水处理厂，水质肯定是符合检验标准来排放的，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水质能达到和人体皮肤接触的标准以及适合游泳的标准。
1: 明白，第一个咱就说它干不干净的问题，第二个是允不允许的问题。那老师在群里面天天在发这个六步两会，对不对？你知道六步两会指的是什么吗？
0: 来给我们科普介绍一下。
1: 六个步啊，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跟同学结伴到水边去游泳，不在没有家长老师全程带领看护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救生员的野水去游泳，不到水库池塘等一些不熟悉的陌生水域去玩耍，不熟悉水性绝对不能擅自下水去施救同伴。这个是六步。两会呢，第一个就是会提醒劝阻，及时报告看见有同学靠近危险的水域上前阻止，阻止无效告诉老师家长，不能纵容危险行为。第二就是学会基础的自救，科学的呼吸。现在小孩好像一到暑假就是给孩子报班学游泳的人特别多，
0: 学游泳那是在游泳馆里是没问题的，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在一些河道啊、野泳啊、小溪啊、江河湖海啊，
1: 我跟你说
0: 这
1: 个就是家长的问题，这个就是家长的问题。家长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安全的警醒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如果从来没有的话，那这就很危险。
0: 是的，当然后来呢，在郑州的这些工作人员解释之下啊，这个警戒线也拉起来了，河道管理也上，也就是开始布置上了。但是问题是这些效果人家说并不理想，有一些人仍然不听劝阻，还是跑到那个入河的排污口位置，那块看似清澈的河水地方来去游泳。
1: 这不行啊，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营口不也靠海边吗，每年也会去海水里，但我那会儿不会游，带着救生圈。然后后来呢，有人说为什么这一块是开放的浴场你可以游，另外一边你说那个地儿感觉更好啊，为什么没有开放呢？不也有沙滩吗？他说那个叫断层，就你以为你沙滩逐渐深，不是，它是逐渐深，咔一下就断下来了，就你让人有一个猝不及防，就很危险。
0: 所以经常有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在规定的区域来去游泳，
1: 对，就是人家说禁止的不要过去。
0: 是的，一定要还选择有一些安全救生员的配置的这样的场景之下，是不是？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万一。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孩子也好还是大人也好，其实你会水可能是一方面，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水也会让自己有所大意，
1: 对，
0: 觉得自己可能会水了，所以就不会出现一些意外和悲剧的发生，
1: 对，淹死会水的吗？
0: 对呀，所以说通过这事儿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家长朋友们，暑期的时候呢，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安全这个事儿不能放松警惕。
1: 你可以带他去游泳馆，或者说带他去什么海滨浴场都行，但是这种人家说禁止不能下去游泳的地方，但家长千万不要去做这个不好的示范。看一下班级群里面，老师隔三差五都会发类似于这样六步两会的一个通知啊，
0: 是的，
1: 跟孩子一块学一下。另外说到安全员的问题，然后我昨天就发现，比如说这泳池它不是一般有两个安全员吗，然后安全员其实坐在那儿挺无聊的，他们又不能看手机，他们只能看这池子里嘛，然后有一个安全员他就会戴一边的耳机，因为你两边都戴，万一有人呼叫你听不见嘛，戴一边的耳机。

0: 这倒也行。
1: 刚才说完了游泳这项运动以外，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新潮的球类运动，最近也挺火的
0: 啊。
1: 球类运动挺多的，什么篮球、羽毛球啊、橄榄球啊都可以啊。包括现在呢，衍生出来了，就是这个球类火了以后啊，它的消费增长能力一下就上去了。
0: 那你分什么球？你如果打羽毛球吧，这场地租一下，几个人平摊还行。打网球一节课很贵啊。
1: 我给大家说几个球，看看咱们有没有玩过。
0: 高尔夫。
1: 第一个，叫腰旗橄榄球。
0: 啥玩意儿？
1: 腰旗橄榄球。第二个是匹克球。第三个叫板式网球，
0: 一个也没听说过呀。
1: 那你的涉猎范围可以再广一广。
0: 你给我介绍一下，
1: 上网搜一下。
0: 你先跟我说一下这些球，如果我学或玩的话，贵不贵？
1: 怎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它的门槛是低的，社交属性强的，交友啊也很方便。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首先第一个说找场地，是不是一笔钱？
0: 对。
1: 第二，你是不是得买装备啊？对吧？你这家伙事你得置办齐全呢。
0: 哎，真的，你要说买装备，我昨天不是游泳完之后嘛，我又下单一套泳衣，然后就觉得说，
1: 你看一个游泳爱好者还下单个装备，你说？
0: 对。然后你说，如果你买这些球类的，首先你得先把这个球买了，拍子买了，你可能还得要买一下你的这套衣服、运动装吗？
1: 是。
0: 你有时候一套还不贵，你不够，你不得换着穿吗？还有运动鞋，
1: 对，
0: 可能还有帽子，
1: 对呀、啊。眼镜啊，耳机啊，是不是所有的这些装备全都搞完之后？
0: 哎，我过去这辆车是不是也得换一下？
1: 那倒不至于啊。当然，你像北京的有一位这个就是叫橄榄球的爱好者，他是跨省去参加比赛
0: 啊、
1: 周末呢参加一次，他整个出行的费用就5-6千。
0: 哎呀，
1: 全年投入差不多5-6万块钱。
0: 那得是有这方面的经济基础才能去爱好这项运动啊。
1: 一位来自香港的匹克球的玩家啊，
0: 匹克球长啥样呢？
1: 一会儿你上网搜一下，你现在搜，你现在我在说的时候，你现在搜一下
0: 匹克球。
1: 你然后这个他每个月的花费大约是6000块钱左右，
0: 一个月，
1: 一个月，
0: 他
1: 这个球拍子的这个价格一个啊，就超过1000多块钱。包括后来呢，记者也问了一下一位在马鞍山啊，安徽马鞍山的一位网球爱好者，他呢说参加了一个夏令营，一个人夏令营的费用是7000块钱，而且你不是说我给你7000块钱，我就立马能去这个夏令营去上这个网球课的，还上不了，一位难求，你得排着。就跟咱们福州有一些这个一些课程的学习的时候，你得排队，有的时候排好几年的。所以全国各地的这种新潮的场地也抓准了年轻人的一个社交需求。所以说一些网红的什么球场，周末真的是一位难求啊。
0: 我明白了，你刚才说的匹克球就是又叫泡菜球，它有点像乒乓球加网球加羽毛球合起来的一个感觉。然后看完之后，因为他也是说教你怎么玩，包括教你怎么样，他和这个网球乒乓球的区别就是匹克球他可能对于这个场地的要求会相对小一点，然后呢他比乒乓球要激烈一点，但是又比网球羽毛球要稍微的不激烈一点，那据说适合运动新手和中老年人。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看你再搜一下那个叫腰旗橄榄球，腰旗橄榄球。
0: 哎，你说腰旗扭秧歌我知道，你说橄榄球我也知道，合起来我就
1: 有点摸不着头脑了。所以这都是一些新潮的球品哈，和我们传统的什么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篮球那种传统的运动项目不一样。
0: 对。
1: 也就是说，昨天这个新闻标题说，现在的这新潮运动火了，还带动了一些消费的增长。
0: 人家这个腰旗橄榄球，相对于是没有身体冲撞的橄榄球运动，它已经被列为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还没开始呢，那个2028年。
1: 那现在先练着啊，先练着。很多场馆都开始依托这种垂直社交群来精准运营。比如说，你就喜欢玩这个腰旗橄榄球的，我们有这个群，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群内的比赛，到时候大家一起过来。
0: 这个球特别有分寸，因为它的核心原则是不能有身体接触。
1: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电影。
0: 啥电影？
1: 功夫女足。
0: 你去电影院看了。你真是叫什么，你真是一个中国电影的爱好者，就但凡有电影，那不管好了不好的全去看。
1: 我昨天晚上的行程就是吃完了你给我推荐那家菜以后。
0: 去了没排队是吗？
1: 没有去，不是去了没排队，因为我去的时候还有两桌空桌。
0: 有没有我给你推荐那个
1: 吃了
0: 好吃吗？
1: 张港什么蛋，
0: 张港辣椒炒蛋超好吃。
1: 还吃了一个什么什么水煮牛肉，还吃了个什么香葱炒牛肉。
0: 对，好吃吗？
1: 点了4份菜，
0: 是不是还可以？
1: 还可以吧，就口味有点重。
0: 因为它是江湖菜，可能有很多是辣的。
1: 然后再加上一个就是
0: 怎么还馋了呢
1: 再加上味道就是位置有点小有点挤
0: 哦对对对
1: 楼上楼下的空间特别小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很容易排队
0: 但是

0: 和一到两个人去吃，
1: 因为他我给你发留言的时候是五点嘛，我说那时候可能我就担心排队，结果我到的是5:30，五点半他刚刚开始开门，
0: 对，那还挺好，
1: 五点半开门，所以说去早了没有用，
0: 再等20分钟就开始排队了。
1: 然后我们吃完了之后，楼下就开始有那个食客来排队了，
0: 对，
1: 排完之后立马就去看电影了。
0: 你这一天晚上还挺能消费呀。
1: 看电影的过程当中还看到了一位朋友。然后因为我是先发现了他的车在楼下，我说哎，你是不是你也在这儿啊？结果发现也是在。
0: 你老能发现车了，之前去逛街，咔把我车一拍，吓我一跳。
1: 对呀，有的时候这车牌号特别容易好记，包括你的颜色和昨天我看朋友那个颜色，它是那种黄色，你是那种绿色。
0: 明白，就很难见到这种颜色。
1: 对，你们俩这颜色都是在路面，一般白黑居多嘛。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一下就看准了我这个眼神，我跟你说。
0: 你下次别戴眼镜啊。
1: 所以我昨天看了那个《功夫女足》啊，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排的场次片还挺多的。
0: 你别先建议大家，因为这个大家看一下，它
1: 褒贬不一是吧？
0: 对，豆瓣开分不高。
1: 看完是这样，的确就是褒贬不一。那尤其在开场的前半个小时，你可能觉得有一点点你还没有办法融入进去，但后面因为它的剧情啊是那种属于带着你往前走的。
0: 哪个剧情不带着你往前走？
1: 不，有一些剧情你看着看着你分心，你分神，
0: 还分身了，我还这么厉害，我孙悟空。
1: 或者说你想上厕所，但是昨天这个电影呢，至少在2个小时的节奏当中，我没有觉得说
0: 没喝水吧，
1: 我没有注意力分散。
0: 我跟你说，因为朴秘书是一个特别宽容的影迷，就任何一个片跟我说老好看了，结果我一看什么，以前有过类似的哈，他跟我说那个电影可好看了，然后我一看豆瓣评分以及大家的留言，我就对，然后所以你跟我说好看的，你是最低下限。我一般只会参考，
1: 它里面有那个就大家特别喜欢的什么张小斐呀，
0: 迪丽热巴
1: 呀，
0: 对，我知道，但我之前有知道这个电影，它原来的档期不是在今年的7月份，
1: 还有
0: 它本来是想在过年期间的，
1: 还有刘嘉玲，
0: 对，它原来打算在过年期间的。后来为什么没上呢？大家去搜一下原因，可能对自己去斟酌一下
1: 啊，没关系，那些都是一些新闻嘛，我们就看看电影现在此刻现在当下它已经上映了之后。
0: 因为这看电影吧，有2种需求啊，你可能像我，比如我看电影，
1: 你是写影评啊，
0: 一定得精彩，不然我觉得倒不
1: 浪费了，
0: 浪费我时间，浪费我钱。但是朴秘书看电影不是、
1: 这个电影票价真不贵，这个电影票价20来块钱。
0: 哎、
1: 和原来40，那便宜了一半啊。
0: 那是。
1: 是吧，
0: 朴秘书看电影时只要能有电影院让他坐着就行。他只要播的哪怕动画片朴秘书也能看进去。
1: 那不行，
0: 动画片。你这心态也行。
1: 我动画片真看不进去。
0: 看不进去吗？
1: 看不进去。
0: 那哪吒我都能看进去。
1: 那个动画片。
0: 那不也动画片吗？
1: 那是成人动画片。
0: 啥小孩叫合家欢，合家欢。
1: 你像什么熊大熊二那种孩子动画片，那我真看不进去。包括演的原来。
0: Let it go, 冰雪奇缘呢？
1: 冰雪奇缘我也看不进去。
0: 那你这也看不进去？
1: 那不孩子动画片吗？
0: 那不是孩子，那也是就大人能看的。
1: 原来那个日本有一个电影叫什么来，《千与千寻》还是什么？宫崎骏的？
0: 宫崎骏
1: 还是啥的？演的是啊，梦与啥来着？完了那个电影
0: 没事
1: 就讲
0: 就说类似于
1: 那个电影的是我能看那种动画的极限了，如果再幼稚一点的电影我就看不了了。
0: 还幼稚，你现在看机器猫还能看得进去吗？
1: 我看不进去了
0: 啊，小的时候能，现在不行。
1: 现在不行，哪怕它现在翻拍为成人版，我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
0: 名侦探柯南呢？
1: 我看不进去
0: 啊，
1: 这种类型我只能接受的是哪吒了。
0: 挺好，
1: 功夫熊猫也还可以啊，功夫熊猫哪吒这些还可以，但其他的在你说迪士尼的呀什么宝可梦啊等等，那些都不行了。
0: 就公主类的可能不太行啊，
1: 王子也不行了。现在
0: 这陈凯就说他也办了一张游泳卡，就在他单位的旁边，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这个很好。他说看到，他说到现在为止已经快2个月了，一共就去过2次。
1: 你们都这么喜欢游泳的话，那从这周开始我也要开始提上我游泳的计划和日程
0: 了，是不是？
1: 但奈何是因为我们家那周边实在是没有好的游泳馆啊。
0: 我也是，我就一般就是找周边就离得近的，我恨不得在家穿完下楼游完再上来洗澡，我不愿意在那个地方待着。
1: 你说我们家那个地方，如果你说去你家吧还太远，
0: 那你去我们家，你这福州市你好多地儿都能去了
1: 啊，真的吗？然后你说去那个陈凯他在上街嘛，虽然我跨一个桥也能去，但是总觉得跨个桥距离也
0: 行。你怎么对我们车友的隐私都这么了解？谁都这么了解？
1: 是，还有谁来着？就是还有包括你说去一些酒店里的也可以，
0: 对，
1: 但酒店里的主要是停车费太贵了。对吧？我要不入住门店的话，他不给我免停车费。
0: 不过这酒店你也得分，你像我们家对面不是新开那个酒店，它地下也有那个游泳的吗？人太多。他可能刚开，他办了很多优惠套餐，周围人太多，然后一到暑假，就是你就很怕，就是池子里面一大堆人。
1: 有一些酒店的那个池子它比较小，我之前去过一些福州的酒店，它里面那个池子没有像你说那种，比如说露

0: 天的户外的那种特别大的、
1: 很开阔，
0: 很开阔，它都很小的一个空间、可能环境是挺好的、里面的柜子啊，洗澡的设施啊、服务人员的态度啊都挺好的。
1: 哎，那我问你，如果说这池子里面都是孩子，你觉得是更干净呢还是更不干净呢？
0: 我不是看孩子和成人，我是看数量。我是看数量。
1: 明白。因为我那天跟朋友一块儿，朋友就说，我说这都是孩子，挺干净的。
0: 大人也有埋汰的呀。
1: 不是，我说孩子们都挺干净的嘛。他就说不一定啊，因为大人会去上厕所，孩子们不一定会去上厕所。
0: 那他哦，你从这个角度呢、
1: 对，因为他即便卫生间就在，其实很方便，但有些孩子吧，他就是不太那个，但就是当然
0: 那你这么一说的话我都不敢去了。
1: 但一般成年人不会，成年人一定会去上厕所的嘛，对不对？但有的孩子他可能不会，但你又觉得小孩吧，
0: 哎呀，
1: 看数量吧。
0: 哎呀，如果家里有块地的话，高低我也得整个池子。我自己在家里游。
1: 我跟你说，水放不起啊。
0: 啊、
1: 哎，那这个关于这游泳馆，大家也会说，比如说这个地儿人多，他可能你会觉得水没有那么清透，或者说大家有自己的判断。
0: 我宁可啊，我的原则是我宁可跑得远一点，我也希望人少一点
1: 啊。对，那倒是。
0: 这样的话，水会干净点。
1: 嗯。
0: 如果要是比如说在市区里非常热门的那几个游泳馆、人孩子老人一定会特别多，
1: 对对对，
0: 就是跟下饺子似的，你那么一蹬腿你都容易蹬到别人、
1: 哎
0: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
1: 游不开是不是？
0: 对，游不开、不够我这个就翻滚的
1: 啊、这个施展开
0: 热辣滚烫、
1: 这个、大龙啊。行，那大家其实在咱们说夏天的时候，就游泳啊、西瓜啊，这种算是一个标配。如果能动起来的话，当然也挺好啊。然后我最近我昨天还下单了一个新的那种大的护目镜，就我那眼镜不是比较小吗、然后我看有人有那大的，很爽。然后昨天也买了一个大的。
0: 哦，是吧？买了，
1: 买了，
0: 那个、
1: 三十几块钱。
0: 泳镜跟你说，一定要选择好一点的、因为什么呢？如果太不好的话，它容易漏水。
1: 三十几块钱好不好？
0: 而且它还容易就是吸你眼眶变颜色。
1: 啊，我每次都是就游完之后，你那眼眶周围就一圈嘛。
0: 另外呢，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醒
1: 啊，提醒
0: 就是眼镜你收到以后，不要去拿沐浴露或者说一些洗洁精、去擦洗里侧的那个镜子，因为它里面是有给你加了一层涂层，就是防雾的涂层。你如果经常洗、频繁的冲、会把那个涂层给刮掉。
1: 难怪我现在
0: 容易起雾。
1: 明白了，
0: 起雾了那就、
1: 那怎么擦呢？
0: 你用水去冲一下就完事了，别拿那个布或者纸巾来擦。擦外表是可以，但擦内侧、它里面好的泳镜它是有涂层的，除非你那个可能太过于，
1: 我那可能是已经用了一两年了，所以赶紧换了嘛。我觉得那大的比较好，在水底，
0: 对，它大的、视野更宽阔一点。然后那个
1: 动起来吧，大家们。
0: 下就说，我说的是不是在温泉路？不是那家。
1: 啊，他说那吃的吃饭那家
0: 啊，吃的呀，
1: 对，吃饭那家就是温泉路那家。
0: 哎，你咋知道呢？我啥也没说呀。
1: 咱们说到了张港辣椒炒蛋，这就是一个关键词啊。
0: 我啥都没说呀。
1: 没有给任何的店做广告的意思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停车可贵了，那个
1: 挺打钱，不是？
0: 我前面那个地方停的，
1: 对，他那停车是挺贵的。
0: 旁边有个幼儿园，那边有个停车场。
1: 对对对对，那停车场非常贵。
0: 我就吃那半个小时15块钱。
1: 那是起。你如果再去对面喝杯咖啡，那可能就更贵了。他对面有个网红咖啡店吗？我一般都是中午会吃饭，下午会喝咖啡。你走的时候那个停车费就特别高，就跟一杯咖啡的钱一样。
0: 难怪你现在都喜欢往商场里钻了，商场至少免3小时啊。
1: 哎，我得去免3小时的商场，那有的商场不免3小时也挺闹心的。
0: 饭都吃了，咖啡都喝了，就差那停车费了。
1: 人有时候就跟包邮很像嘛。你说我都到商场消费，买衣服都行，但停车费再收那么贵，我心里不踏实。就跟我买东西，这东西贵一点可以，但别再收我运费。废了，
0: 有道理啊。所以这位下的朋友有时间的话，如果你有吃过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1: 哎，也可以过去吃，挺好吃的。
0: 或者其他朋友的一些好的别的店啊，
1: 哎，
0: 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有没有一些就最近大家发现的一些特别好吃的饭店，咱可以来推荐一下。
0: 因为王董现在有点店荒啊。
1: 我现在就是喜欢吃啊，我一想到说，哎呀，咱们去哪儿探个店吃，你有期待感
0: 啊。
1: 吃喝是幸福的最小单位啊。咱每天把这最小单位给它整合了。
0: 天天上来单位，还给我整单位的事儿啊。
2: 买车
3: 来这里，
2: 遛娃
3: 来这里，
2: 囤货
3: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2: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3: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 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2: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3: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2: 来就对了。